0: 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河川流，大河敦化。
0: 这里是敦化市容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0: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到了早安敦化跟大家及时分享的时刻。
0: 哎，
1: 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金秋的早晨出发。
0: 哎，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呢，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身边人和身边事儿。
1: 嗯，有一件事忘跟你说了。
0: 什么？
1: 那个昨天的钱已经给你替你随上了。
0: 啊，这就不用说了。
1: 忘了拍照记录。
0: 啊，这不用不用，没事儿。
1: 哎呀，
0: 这没事。
1: 我忽然想到，就是什么事情应该是要有始有终嘛，哈。
0: 嗯、
1: 有些事情做事情就应该这样严谨一点。
0: 啊，不需要，没事，我相信你。
1: 啊。
0: 第一，我相信你；第二，就是给你了，我也我也不觉得可惜。
1: 哎呀。哎，算吧，就算我没说啊。
0: 这个，好了，今天呢是9月21号啊。
1: 嗯。
0: 今天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日子。921嘛，谐音。
1: 921，那是那个怎么讲呢？
0: 就爱你的意思吗？
1: 就爱你。
0: 嗯
1: 啊，那我们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0: 对，
1: 啊、
0: 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对，
0: 嗯，
1: 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在名古屋征战的。中国健儿们，
0: 哎，是的。
1: 啊、
0: 那么20号啊，第20届的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
1: 嗯、
0: 中国代表队呢是夺得了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
1: 中国游泳队要好好说一说，
0: 嗯，
1: 摘得了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
0: 嗯，
1: 单日5次打破4项的赛会纪录，这一点呢，真的要特别的表扬一下我们的游泳队们。
0: 嗯，来说一说他们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于子迪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的金牌，
1: 嗯，
0: 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潘展乐。哎，我最喜欢他哈，
1: 小潘，
0: 夺得了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廷夺得了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了男子100米仰泳的金牌，中国队呢是夺得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
1: 对，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哈，一方面要祝贺中国游泳队，
0: 嗯，
1: 同时呢让人感到特别欣喜，就是这次。

0: 到目前为止，中国游泳队的表现哈、啊，真的是可圈可点。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奖牌总数也好，还有是整个的奖牌的分布也好，特别有梯队和层次感。
1: 嗯，
0: 不仅我们能够拿金牌，而且后续的储备还是相当了得。
1: 对，
0: 既有老将能够斩金夺银，同时呢，新人也是崭露头角。
1: 是的，你比如说，在今天21号、是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那我们也祝福他们啊。
0: 嗯，祝福他们。
1: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吧。今天早上起来啊，我搭档呢一进门就跟我说：“哎，今天天儿真好。”我就没觉得草多冷啊。
0: 不好吗？
1: 多冷啊。
0: 冷。冷就是不好吗？
1: 凉飕飕的。
0: 有多少人想找这个感觉还找不到呢？啊！
1: 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起来啊，今天早上起来，我要跟你吐槽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的交通。
0: 嗯，你不送孩子吗？
1: 哦，是送孩子。我不是那个点儿，不是7:30左右吗？
0: 啊啊。那你出来晚了。
1: 没有。然后我这不是从那个咱们的那个敦化市第一中学校的南校区，就是以前那个四中那个学校
0: 啊、我知道了。
1: 然后我这不是送完孩子了之后，然后我就继续往前
0: 走
1: 嘛。
0: 大批发市场那个道。
1: 对。
0: 嗯。
1: 就是不能往前走，往前走的话，因为一中的那个校区、北校区不也正在送孩子呢嘛、你不能往前走。然后我就走那个大批发市场的那个道、然后也是从那个百货大楼那块儿拐过来、拐过来之后，你知道我停在哪儿了吗？
0: 你停在哪儿了？
1: 停在。第一个就是过了那个红绿灯之后的第一个斑马线那儿，
0: 嗯，
1: 就是中心市场，大概中心市场那个位置，中心市场那个位置，你过去了之后，它不是还有一个斑马线吗？应该是在文博书店，那块有一个斑马线，你知道吧？
0: 我明白，过不去了，
1: 堵在那儿，不是，就是所有的车已经堵到那儿了。
0: 那个时间就能堵吗？
1: 你奇不奇怪？
0: 奇怪。
1: 哦，就是那个时间，我感觉也不能堵哈。然后我就看我的车前面隔一个车，再隔一个车，是我对桌儿。然后呢，你知道吗？
0: 他也堵上了。
1: 他也堵上了。最重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就是在这边走的时候，你能看到单位底下有没有停车位？
0: 嗯。
1: 我看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俩都过去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
0: 得亏我今天没开车。
1: 但是呢，就是到那个就是那个红绿灯，你不是得那个掉头回来那块儿停车吗？然后。就是他那个角度可能看不到，我这个角度能看到我的那个斜后方的那个，就是咱们楼下有一个车走了。我在想他看没看到呢？我当时想，如果说他掉头了，我就拐弯停到那个邮局那个地方。
0: 你也想堵一下
1: 啊？对。然后他要是掉头了，肯定就没有我的位置了，就那一个了，就那一个，因为人走就那一个位置了。结果我一看，他没掉头，他转到那个邮局那边去了，他没看到那个位置。
0: 那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他是看到你的车，然后之后呢，他刻意给你留这个车位？
1: 哦、不会的，那想太好了。
0: 不能，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可能。
1: 没有，这个1%的可能不会有。你有点上纲上线啊！你问这个问题就不太对啊。
0: 那我就是有些事情想多了
1: 啊，你确实想多了。
0: 但是这个车位你是得到了。
1: 得到了，因为他拐弯了嘛，他拐弯，然后我掉头，然后正好我就得到了一个车位。
0: 这个看来哈，这个早晨第一个惊喜是车位的惊喜。
1: 早晨的第一个惊喜是这样的。而且我就今天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堵哈？我当时以为是前面出现那个事故了，特别的堵。你想想，它整个一个红灯都排到那个文博书店的那个斑马线那个位置了。
0: 我天哪，这是到底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可能是周一的事儿。
0: 周一的事儿。
1: 嗯。
0: 大家都要赶早。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是祝我们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哈，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和。上班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开开心心的、顺顺利利的。
0: 对啊，像今天我觉得我就特别明智哈、这个点儿出门，我说开车倒可以，但是呢，找车位基本没有可能。
1: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下回你就明白的。你就直接停到咱们那个政府院里，然后你再走的上单位就好了。
0: 哎呀，看来应该怎么考虑考虑。
1: 但实话实说，今天确实有点凉。比前两天要凉太多了。
0: 看看今天
1: 周日的天还是不错的。
0: 看看今天整体的状态怎么样。
1: 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你还记得我上周五的时候说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度吗？
0: 上周五是27吧。
1: 对。
0: 对啊，
1: 27是在周六的时候那天出现的，但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4摄氏度。
0: 你是不是仅看到四上面那个小圈啊？
1: 不是，我觉得太冷了，你知道吗？就想给它加一个符号。

0: 真的是冷。
1: 只有4摄氏度啊，偏西风1到2级。虽然风力不是很大，但是呢，气温还是很低的。未来的明天呢，会有小幅度的一个复升，最高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没有雨晴的啊。
0: 对，还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儿哈，说这个时节的变化真的非常快。我家对面胡同它是一个梧桐小道。整个的这个道两边种的都是梧桐树，还有实验中学的实验中学临街，它是应该是这个东门临街这一侧的梧桐树，大部分的梧桐树的叶子都已经是金黄金黄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秋天的样子来了啊，好快。
1: 确实，你一说到梧桐啊，我就这想到这个那梧桐大道了。
0: 南京那个
1: 啊，对，真的超美，这个时候去是最好的季节。
0: 对，此时此刻我们也要怎么说呢，矫情一点啊，当这样的美美的叶子落下的时候，让它多待一会儿，不要尽快的把它收走，我们有很多朋友要让这种秋日的感觉呢陪自己多一点。
1: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天气预报说完了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今日头条吧。
0: 好，
1: 时间新闻。
0: 进入到早安敦化至敦
1: 城快报。
0: 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哎，好吧，我们下面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城快报》。我记得上周直播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是无证驾驶加非法改装的串号牌儿，
1: 串挂号牌
0: 儿，串号牌儿。
1: 我们一般这个事儿呢，都是放在这个国际新，不是国内新闻里面，
0: 因为
1: 没想到。
0: 以前说那事儿都是发生在别人身边，
1: 外地的。
0: 这回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
1: 对，
0: 啊。
1: 真的没想到，就是能在咱们身边能发现这样的无证驾驶加非法改装加串挂号牌，你想干啥？
0: 就是这个事儿哈，就好像感觉，就是今天在说起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哎，以前那什么电诈的事儿、网诈的事儿，跟我们有啥关系啊？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今天这个事儿变了，它就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也是作为一个负面的一个宣示和榜样啊，来看一
1: 他
0: 下。
1: 说说啊，车速太慢了，不够拉风，续航太短，跑不远。还没上牌，我挂一个别人的，还没考证呢，但我车技不错呀。近期啊，这是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路面巡逻时查出了一起集多项违法于一身的男子。就上面我说的这几句话呢，都是他自己说的，什么车速太慢、不够拉风、续航太短、跑不远、还没上牌、我挂一个别人的、还没考证，但我车技不错。
0: 车技不错，虽然自己认为自己车技不错，官方没有给他盖章，是吧？
1: 对。
0: 日前有市民举报，实验中学附近有一辆9号电动车非法改装，伪造车辆号牌。接警之后，市区一中队的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车辆暂扣，并将车辆驾驶员刘某抓获。经过核实，刘某存在无证驾驶、改行、串挂违法行为。那么，针对违法行为，交通管理大队对刘某作出了6000元的行政处罚。哎。
1: 违法骑车危险重重，首先呢，就是这个超标蓄电池呢，易引发火灾事故。违规加装的超标蓄电池，绝大多数是由残次、废旧电芯拼装而成的，缺少必要的保护配件，极易引发自燃爆炸。我们俩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电动车自燃，瞬间根本都没有你反应的机会。
0: 太吓人了，就

0: 这件事首先是他违规，
1: 对，
0: 非法改装。
1: 嗯，
0: 另外就是改装的店就应有责任呐、啊。这么改，他知道没有问题吗？他肯定会知道的。
1: 他自己肯定是不会改。
0: 哎，
1: 对吧？
0: 我就觉得警方应该深入查一查，谁给他改的、
1: 嗯、
0: 啊？也应该给他好好上上课啊。
1: 哎，是的。
0: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提速改装导致制动系统失效，改装提速以后呢，车辆原有的刹车系统无法匹配高速行驶的需求，制动距离大幅增加，遇到紧急情况是极易失控。
1: 你看看，
0: 啊、这个它不匹配嘛？我那天在这个体育广场那个地方看到一对年轻人，夜间就骑着电动车出来了。他那个电动车，我就看到我是史无前例第一次看到那个样子的电动车，就是改装过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害怕警察抓，就是领个小女朋友晚上出来，那个他的前脸是跟普通踏板车一样的，后脸就接触那个轱辘那地方，完全用那个就外接弹簧改的，特别的。在午后
1: 这小女朋友也不太称职，那咋敢做呢？
0: 哎呀，这个我后来想到说，她肯定敢做，有精神小伙必有精神小妹儿啊。
1: 这个精神和非此精神非彼精神。
0: 对。
1: 再来说一说她这个车身结构。
0: 嗯。
1: 是受损，车身的结构受损了。
0: 没错。
1: 私自的改装车架，加装车棚，货架是吧？
0: 对。
1: 嗯。
0: 它会改变车辆原有的重心和稳定性，比如说遇到大风或者是急转弯的时候，极易侧翻。
1: 对，它急转弯的时候有可能就倒。
0: 对，发生事故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我看到过有一些朋友在电动车上加装一些像遮阳伞的遮雨伞一类的，还有这个整个把车包起来那个防护的那个棚。我们在这
1: 防雨的我也看到过。
0: 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哈，您这种改装和变化都是违法违规的啊！警察要抓你是一抓一个准儿，一点脾气没有。
1: 嗯，
0: 还要罚你钱。
1: 还有就是无证无牌驾驶风险更大啊！比如说电动摩托车呢是属于那种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的准驾资格和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呢需要按规定呢完成注册登记，购买机动车保险后方可上道行驶。你没有机动车保险也不能行驶啊。
0: 这些人说这个无牌无证驾驶，哎呀，真是出了什么状况，多危险的事情。
1: 你知道我非常生气的在哪儿吗？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人哈，他首先他是对生命
0: 极不负责任，
1: 对他自己不负责任，你还对别人不负责任。你万一伤害到他人呢？万一伤害到无辜的人呢？万一伤害到无辜的路人呢？
0: 我没有啊。你知道我一直不坐三轮车什么原因吗？不敢坐。哎，你真出什么状况，比方说侧翻了，我受伤了啊，按理说像机动车都有保险嘛，你或者是走保险理赔，或者是你赔付乘客，对不对啊？
1: 嗯。
0: 哎，这种情况是手一抬，我就一个三轮车，我啥也没有，你能把我怎么着？其实这种心理和心态啊，特别让人恼火。他明明知道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他把这个风险都
1: 加装给了别人，
0: 转嫁给了别人啊。
1: 中华交警温馨提醒啊，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电动车，考取对应的车型的驾驶证，规范安全使用，严禁非法改装。生命只有一次，莫把危险当炫酷。
0: 一
1: 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是不是、啊？
0: 对，挑理了，
1: 挑理。
0: 跟大家说实话哈，
1: 对，
0: 身边有朋友经常有这个提法，叫停车看人品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人停车，他规规矩矩的，方方正正停里头，这个人你可以跟他处，你跟他交。那如果说那个人开个车哈，往里倒车停车哈，随便往里一塞，不管是头顶啊，都往里一塞，这种人一定要远离他。
1: 但是就是我这个话我在找补一下。
0: 你听到人车停有问题啊？
1: 不是，我车停了没有问题。就是你说到这事儿，我突然间想一个人，就是这个车停的时候，可能是歪歪扭扭，我再给他找补一下哈。就是他可能是有的人他是故意那么停的，但有的人他水平就是有限。你比如说总接你的那个人，就是我每一次看到他车停的时候，永远都是歪歪扭扭，一次正到过没有。
0: 我跟你讲哈，
1: 你就说他是咋回事吧。

0: 他这个也可以归到我刚才说那一类啊。
1: 真的吗？
0: 也是人品有问题，我可以这么确定，真的。那个你要真的是题不好，这个是个责任心问题，你可以学嘛，你可以逐渐完善这技术。我不会相信这个人开那么多年的车，这个东西他解决不了，这个、我不信，真的。
1: 就是我就是只要是在咱本地哈，
0: 嗯、
1: 看到的是因为他的车比较显眼嘛，
0: 嗯，
1: 就整成那样的一个颜色的车。
0: 那我们今天就给他卡戳了。
1: 哎，就你看到过吗？就是永远都是歪歪扭扭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1: 你我觉得
0: 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1: 你跟他那么好，你教教他。
0: 嗯，没用，真的，这个有些东西啊，真的是没有用。你可能是你想帮他也帮不到，因为最后这个事情他得自己落实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今天说是停车看人品，
1: 嗯，
0: 还要加上一句，改车更看人品。
1: 哦，对。
0: 对啊，
1: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呢，就是听到过的嗯嗯嗯嗯那种声音，就是
0: 学的挺像，学的挺像，
1: 就是那个炸街的行为，
0: 哎，
1: 贼讨厌。实话实说，贼讨厌。你觉得可能是你觉得挺拉风的，可能拉风的就是可能是你们这波年龄段的人啊，小女生啊喜欢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叨扰多少的人？再一个，安全吗？
0: 嗯，
1: 一旦出事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知道吗？有可能你这一辈子都是一种痛。
0: 我也想跟这位朋友说一声哈，人生真想要酷炫啊，首先要有边界感，首先要懂得公共需求和公共底线啊。你比方说你自己是拉风了，这油门一轰，整条街都是你的动静，身后留下是一片骂声啊。还有就是你被你打扰的和改变生活节奏的一些邻居啊、朋友啊，心里面都会不舒服啊。长此以往，您认为这还是一种值得继续的一种酷炫行为吗？
1: 嗯，
0: 所以说早早醒一醒嘛。
1: 是的，就是一定把你的生命安全和别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必要跟大家重点强调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扩大性的一个意义。
1: 嗯，
0: 比如说在临近十月一的时候，也是每一年在东北旅游的黄金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啊，你这个车辆的非法改装啊，嗯，还有这个不规则的交通出行啊，这都会给我们所有的交通出行者和参与者带来重大的交通出行风险和隐患。
1: 嗯，
0: 所以我们诚心诚意的讲，就是平平安安出行，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哈，无论说是你是步行出行啊，还是正常的公交出行啊，还是你开着车出行啊，大家需要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就是开开心心的，
0: 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1: 不要唧唧歪歪。
0: 哎，这唧唧歪歪还叫真是得说一下，因为你看是吧，马上中秋节了，
1: 对，
0: 双节马上就到了，还有中秋国庆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比较多。
1: 就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哈，
0: 嗯，
1: 这个中秋节也好还是国庆节也好，就是都是庆祝咱们这个中华大地的文化，节日的文化。当然了，十一的国庆节是给咱们的祖国庆祝生日。
0: 嗯，
1: 就不要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有格局，有的时候你的格局放大一些。
0: 哎呀，这个曾经有朋友讲啊，我身边朋友也跟我说过，他说你们开车的人哈，有一些人哈，车品不太好。
1: 嗯，
0: 这个平时你看的嘛，都是斯斯文文的哈，这个有规有矩的。
1: 你看，
0: 为什么一上车之后脾气就大了？
1: 嗯，
0: 啊，这个前面可能稍稍慢一点，嘴巴浪叽的，不干不净的哈，要不就是那叫无厘头的谩骂啊。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1: 其实那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还好，
0: 嗯、
1: 我好在哪儿、
0: 嗯？
1: 他自己在车里面骂，自己能听的，其他人是听不到的。
0: 就自己消化这样的负面情绪。
1: 我特别讨厌什么样的人呢？
0: 嗯、
1: 就是包括这个有这个营运的出租车在内哈，
0: 嗯、
1: 就是各种摁喇叭，
0: 嗯、
1: 就一点挡道摁喇叭，就是。我坐过一回出租车，为什么我就是感触这么深的？就是坐过一回，打过一回车，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一倒，他得摁好几十个喇叭，就是他就是都不可能，就是这第一个喇叭和第二个喇叭，就是临近的喇叭都不可能隔到一分钟。
0: 嗯，
1: 真的。
0: 他不仅是这个恶意的鸣笛，同时还存在这个非法变道的情况，实现变道这个事儿太多。
1: 就是他。他就是一个劲儿摁喇叭，我都不知道他摁的喇叭到底管什么用，他可能是一种这个开车的习惯。

0: 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就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习惯得改一改。
1: 嗯、
0: 就是摁喇叭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喇叭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石家庄。
0: 啊！
1: 你在石家庄，你随名题，你试试。
0: 就是真的，我觉得
1: 两天
0: 需要改一改哈、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的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7: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
1: 哎，国内外新闻检索，首先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置顶的一个内容啊，跟交通还是有关系。
0: 跟交通有关，
1: 对啊，
0: 还跟你的小宠物有关。
1: 对，其实我们有现在养宠物的越来越多。
0: 嗯，
1: 我们说这个以前养宠物不叫宠物，狗叫看家护院的，农村居多。现在啊，那真叫宠物，就是经常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啊。
0: 儿子。
1: 儿。
0: 姑娘。
1: 到时候到现在我这个事儿我也真哎，我跟你讲哈，我再次给你强调一下。
0: 不是，
1: 我真
0: 的跟
1: 我
0: 说，我
1: 真的，
0: 你听我这么说，就是如果说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这个家里面要是真的没有这个孩子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有一种感情的寄托。
1: 感情可以有，可以寄托，
0: 嗯、
1: 但是你要你让我用那个去表达，我做不到。
0: 你知道现在这小狗都叫什么吗？
1: 嗯，
0: 我问你的，一般有一家人养小狗，在网上看到的，
1: 嗯、
0: 顾廷深。
1: 顾廷深是啥意思？
0: 就是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个，都是什么短剧的歌。霸总的名字吗？
1: 对，那个短剧哈是小晴，素小晴，
0: 嗯，
1: 是什么？那个基本是姓顾的多。
0: 嗯，顾总。
1: 顾总啊，那个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那短剧真是少刷啊。这个咱们这个成年人吧，有辨识能力，这当一乐看。
0: 哎，实话实说。
1: 但是青少年他真分不清啊。
0: 我最近看了一部剧。
1: 嗯，
0: 哎呀妈呀，恋爱脑上头，你知道老上头了。就是这部剧啊，一定它不是短剧啊，它是电视剧啊，
1: 嗯，
0: 一定不要让青少年去看，真的。就是因为我没看之前，我最不看好，我不太看好这部剧，
1: 嗯，
0: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里面的那个演员，实话实说啊。
1: 你看了之后，看了之后更不看好了。
0: 看了之后看进去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老上头了，一种恋爱脑上头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不建议青少年去看。
1: 这个如果说他都上头这个事儿哈，就是个问题。
0: 真的就是我感觉我还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部剧的冲击力这么大。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偶像他公众人物的责任怎么那么重大呢？
0: 嗯，
1: 就是说你的一言一行啊，你身后那些粉丝他们在效仿。
0: 对。
1: 他们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他分不清边界和是非的效仿。
0: 嗯。
1: 这是最麻烦的。
0: 对，所以说、
1: 嗯、
0: 就是我一般是让我女儿追星，她现在她喜欢的那个明星嘛、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反对她追的那个明星，
1: 嗯、
0: 因为这个明星她就是她会发动态，什么时候发呢？你比如说，在重大的日子她会发，
1: 嗯、
0: 你比如说她，比如说7.7事变啊，9.18呀、
1: 嗯，
0: 然后这个10月13号、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些非常重大。需要铭记历史的日子、
1: 嗯、
0: 他永远都会发一个动态铭记历史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1: 这就是优质明星、
0: 嗯、
1: 啊，我们为什么强调啊，年轻人追星很正常，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优质偶像，
0: 对
1: 啊，这个的的确确他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的良师益友，
0: 嗯，
1: 否则呢那就是正相反。
0: 嗯，
1: 我记得当年那个房祖名和柯震东在这个吸毒之后、
0: 嗯、
1: 啊，他不是被封杀了吗？那个媒体调查，还有那些无脑的粉丝，居然会效仿他们的行为。只要是他们做的一切，不管对错，都纷纷效仿。这就是我们说的脑残粉。
0: 对，所以说就是你要是喜欢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辨识力，
1: 嗯、
0: 就是他做的是不是对的。你不要说他做的什么都是对的，那你真的是脑残粉。
1: 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一旦说你真的触碰了公共底线的时候，大家都不会给你机会。
0: 嗯、
1: 我记得前一阵是某刚恶意改这个红歌的时候，你别管你多红，大家想法是一样的，你这事做的就是不对。
0: 嗯。
1: 啊，我们要给你抗到底。
0: 嗯。
1: 这就是你触及了社会底线之后，这你别管你是谁，你承受不起。
0: 那再来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说到的是呢，他说的是安全，交通安全的问题，
1: 嗯、
0: 而我说的呢是宠物的问题。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会说了，怎么你俩说的这个不一样呢？
1: 一样，加在一起是一条，
0: 加在一起确实是一条。来关注一下啊。
1: 嗯，近日四川武胜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置呢有一只狗半身探出车窗外，存在安全隐患。就这个事儿，我开车的时候见过，
0: 是半身吗？只是一个脑袋吧？
1: 我见过他脑袋，对，不是半身，对对对。
0: 对他、这个，
1: 但是确实探出城外了。
0: 他这个脑袋确实我也见过，就是半身的话会很危险，他有可能掉下去。
1: 嗯。
0: 但是脑袋的话可能。
1: 我们昨天开车看一个小朋友把脑袋伸出来了，
0: 就是你，我觉得还好吧。
1: 危险啊！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据了解，李某当天是独自驾车出行，将宠物狗带入主驾驶座的位置。那么最终啊，警方是依法对李某做了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0: 哎，也就是说现在是这样了啊，就是你那个主驾驶的位置。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的是，这个就是啊，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太恰当，就是比方有这个小婴儿的话，他可能会坐在后面的安全的婴儿座椅上，
1: 专用的安全座椅。
0: 专用的安全座椅。那比如说小狗的话呢，现在也有宠物的安全座椅。
1: 绳可能勒上。
0: 对，你可能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条件啊。
1: 对，下面这条。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记得曾几何时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就为什么不愿意看电视，尤其是老年朋友，本来是人家愿意看啊，看看新闻联播呀，看看什么新闻啊什么的啊，他为啥后来选择不看呢？忒麻烦了，左一个盒右一个盒啊，那个遥控那个那叫机顶盒啊，完了那边那个盒是。电视那个盒
0: 确实是有好几个盒、
1: 然后呢两个遥控器还得互相学习，
0: 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改朝换代、然后呢、咱们就也得跟着改、
1: 然后就关键更恨人，就是你开机完之后啊，你电视节目先看不了，
0: 有时候整不明白，
1: 先看广告，
0: 最重要的是整不明白，有的时候
1: 这个事情看来是已经是引起了众怒啊。
0: 来关注一下，
1: 解决
0: 广电总局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那广电总局副局长
1: 何彪
0: 就在17号呢，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说啊，今年呢，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也就是说你买那个电视机就基本上是直接带机顶盒了，就那像那个电脑的一体机一样，
1: 对，
0: 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的配备呢，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些盒了，是吗？好像我觉得，
1: 我现在我家里的电视就是两个遥控器嘛，一个
0: 家里电视也是两个，
1: 一个电视的遥控器，一个机顶盒的遥控器，
0: 一个网络的遥控器，一个电视的遥控器，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哈，真的是技术上是可以能够有突破和改变的。我们都说让这个技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对，
1: 所以说家里面电视打的频次越来越少了。
0: 对喽，这是实话实说啊。再推送一条哈，看看相关内容。
1: 在人什么来那条？
0: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1: 不是音乐节吗？
0: 我们两个歌唱怎么样哈？
1: 不怎么样，
0: 另当
1: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0: 另当别论哈，只要是当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多看了一眼，你千万要长点心，可能会后果很严重。
1: 哦，
0: 那前提就是说你干了啥？
1: 干了啥？
0: 如果你啥都没干，
1: 那啥事也没有，看你一眼能怎么样呢？
0: 谁愿看谁看，
1: 对
0: 对吧？这个如果你心里有鬼，比如说你是一个网逃啊，或者
1: 比如说
0: 是，
1: 你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0: 对，反正就是看你眼的时候，当有些
1: 你
0: 人
1: 可
0: 看
1: 能
0: 你眼
1: 会
0: 的时候，
1: 慌。
0: 那就麻烦了。今天在上海市公安局的青浦分局，松润路派出所的民警吴凯岸在休息日骑行时就发现，你说这个民警啊，休息，我觉得这个事就是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
1: 对啊，
0: 对啊，
1: 他得有这个警惕
0: 他
1: 度。
0: 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他那根弦儿一直在绷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但凡这样的人瞅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得想想自己干了啥啊。这个在
1: 在
0: 步
1: 步
0: 道
1: 道
0: 内
1: 内，
0: 哈，有一名黑衣男子和某诈骗案的嫌疑人体态样貌高度相似，就说这个就是那些这个他脑海当中那些嫌疑人的影像，其实早已经刻进大脑当中了。这个吴凯岸不动声色地缓缓贴近，确认身份后立即上报所内呼叫增援。同样是佯装锻炼，待增援警力赶到之后，合力将嫌疑人张某当场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怎
1: 你
0: 么
1: 看
0: 样？
1: 看，这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哈。
0: 对，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可以岁月静好？哎，就是有像吴凯岸这样的民警，在每一天每一天替我们在看着你的家和你的家园。
1: 对，这就是一种负重前行
0: 没
1: 哈。
0: 错。
1: 再来继续关注，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事儿啊，暖心互助小鸟的家。近日啊，在江西吉安，一位村民呢在收割稻谷的时候啊，发现这里住着小鸟一家，于是暖心加固，互助了鸟窝。哎呀，我想想这视频啊，都觉得温馨。
0: 这个你看到那个视频哈，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爱啊！其实人在内心深处啊，那种爱和相互给予的一种快乐，在我们内心深处一直都有啊。只不过在合适的机会、合适的环境里面，它一定会茁壮的展示给大家。
1: 是的。
0: 哎，再来关注公安部新闻传媒啊，盗窃完拍了个视频秀车技。哎，民警说证据确实充分，我们想找证据找不到呢，你准备妥妥的收啊！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垦区公安局红星龙分局破获了一起盗窃铲车案件，这简直是个大件儿呢哈！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呢，嫌疑人高某为车主雇佣的司机，哎，他是那个车主雇的司机，这回他就是成了一个案犯嫌疑人。利用工作的便利，在夜间盗窃铲车，并以3万元转手卖出。一个大铲车卖3万块钱，哎，下家是真敢接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高某在盗窃铲车的过程中啊，竟然还拍摄了一段秀车技的视频，发给朋友炫耀。啊，这个怕警方找不到证据啊。那最终，民警成功的将高某抓获，并找回被盗铲车。目前，高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嘚瑟，
0: 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收车那个人，估计这回也跑不了。
1: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哎，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度。

0: 话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

0: 们没了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长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3: 青春不散场，
4: 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新的一周，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又开启了繁忙的一个工作日。那么在本周，我们也迎来了中秋佳节，再上4天班就可以享受放假的时候了哈。那么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新鲜的资讯啊。首先我们来聊的就是说，现在在地铁、餐厅、家中的沙发上啊，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脖子弯成了一道紧绷的弧线，极限的低头姿势让脖子几乎弯成了直角。但是这个常见动作呀，正让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低头族为什么颈椎更危险呢？啊，我们的头颅重量约4到5公斤，相当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那么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甚至我们早已习惯，不会觉得有多沉。但是啊，一旦低下头，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么根据该研究中模型的推导结果触目惊心，低头15度时颈椎约承受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达到22公斤，而低头60度时颈椎要承受高达27公斤啊。想象一下啊，这27公斤给这个小细脖子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哈。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啊是模型计算出的等效负荷，并不意味着颈椎真的压着相应重量的物体。但是呢，这仍能反映随着低头程度的加深，颈椎承受的压力会大幅的加大。临床观察发现呢，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3度到45度之间，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颈部的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那么低头的危害是怎么发生的呢？正常颈椎从侧面看具有自然的前凸曲度啊，其平均的这个差值约为18.7度，不同个体要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人低头使用手机时，头部会向身体前方移动，为了保持头部稳定，颈部的肌肉需要产生更大的力量来抵抗头部重力形成的力矩，从而增加颈部承受的持续负荷。但是呢，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机械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低头时颈椎的正常曲度会随姿势发生变化，如果长期反复处于这种高负荷的姿势，颈部肌肉承受的压力和肌肉疲劳会不断的累积。那么椎间盘位于相邻颈椎椎体之间，可以承受和传递来自颈椎的压力。长时间负荷也是影响这个颈椎蜕变的因素之一。尽管椎间盘蜕变同时还受到年龄、遗传、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但长时间低头刷手机很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风险。研究发现，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年轻人也可能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椎间盘蜕变等改变啊。那么颈椎病的常见信号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经常落枕啊，如果枕的枕头合适，睡觉姿势也正确，还经常出现落枕的情况，那就需要注意了啊，有可能是因为颈椎不稳，颈部肌肉支撑不到位造成的，这提示我们的颈椎可能出现了问题。第二个这个常见信号就是手指发麻啊，发现手指前臂总是发麻，有时候早上起床以后手指麻木会更明显，而且长时间不消失，这也可能是颈椎病的信号。下一个信号是肢体无力，下肢无力，走路的时候有一种踩棉花的感觉，双手不灵活，在做精细动作时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写字不稳啊，经常扣错扣子，或者扣扣子时不灵活，系鞋带拿筷子夹菜比较困难时啊，这都属于肢体无力的表现。最后就是脖子经常持续性的疼痛，脖子疼痛不会因为天气变化、运动、休息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缓解，而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这种疼痛很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那么如果说还是无法

判断自己的颈椎有没有问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检查颈椎的活动度啊。第一个就是慢慢低头，下巴微收，下巴尽量往胸口方向靠，观察眼睛是否可以看到肚脐。第二个，慢慢抬头，观察眼睛能不能直视天花板，脖子后侧有没有被卡住的感觉。第三，分别向左右两边轻轻转头，看鼻尖是否可以和肩线中央对齐，还是下巴只能转到肩缘的位置。最后，鼻子朝前，向左右两边侧头，耳朵尽量靠近肩膀，不要耸肩，感觉是否对侧脖子绷得很紧。那么对着镜子做这几个动作，留意自己的姿势，两侧有没有对称，低头抬头是否困难，转头侧头是否有紧绷感。如果感觉不舒服，那就要注意预防颈椎病了。整治颈椎从三个改变开始，首先就是改变不良姿势啊，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让低头变成平视，这是减轻颈椎压力最有效的一步。第二，定时活动，参考30-30法则，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呀，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最后，加强锻炼，游泳，尤其是蛙泳，或者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此外，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线的枕头，也能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有网友说呀，低头玩手机不仅伤害颈椎，还影响视力，听劝吧，各位啊。然后还有说，这篇太及时了哈，就正低着头搁这玩呢哈。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聊新鲜的资讯啊。那么过两天就是要秋分了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这个贴秋膘哈，但是贴秋膘这个并不等于猛吃肉，秋季养生我们这样吃更合适哈。那么过去几天呢，人们夏天苦夏，胃口不好，到了秋天便想着这个吃点好的补补身体，贴秋膘也成不少家庭延续至今的习惯。但是啊，咱们现在生活这么好啊，鱼肉蛋奶早已是餐桌上的常客，许多人平时吃进去的能量已经足够，如果一到秋天就额外加餐，反而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入秋想补一补，先要看看家人需要什么，有人需要控糖控脂，有人正在长身体啊，还有人忙着增肌减脂啊。同一桌进补餐，不同的人吃法有不同的讲究。啊，我们首先来看慢病人群，这些摄入不要超标。首先就是控血压啊，少叠加调味料，少用汤汁拌饭。炖肉已经加了酱油、蚝油，出锅前就少加或者不再加盐。想提味儿就可以用葱、姜、蒜、醋等啊。出吃炖菜时呢，少舀咸汤，更别拿汤汁拌饭。买挂面、酱菜、调味汁时，注意比较营养成分表。同等重量下，优先选择钠含量更低的。第二就是控血脂啊，五花肉、排骨换瘦肉，炸鱼换蒸鱼啊。买肉时可以把五花肉、排骨换成猪里脊，啊，把带皮鸡肉换成去皮鸡肉。做鱼时少用油炸，多用清蒸。切肉前切掉看得见的肥肉，啊，喝汤前撇去浮油啊。然后就是控血糖，主食换着吃。土豆、山药也要算进去。煮饭时可以用一部分糙米、燕麦米、红豆替换白米。吃面时少放一些面条，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者一些豆腐。如果菜里放了土豆、山药、玉米等淀粉多的食材，吃了这些，米饭就相应少盛一些，避免菜里一份主食，碗里又一份主食。最后就是高尿酸或痛风人群，这四类食物尽量少碰。首先就是动物内脏，猪肝、腰花、肥肠等，少点少吃。

当做日常进补的食材，浓肉汤、老火肉汤、火锅汤底等，嘌呤含量往往较高，少喝也别用来泡饭、煮面。酒精饮品，啤酒、白酒、黄酒都要限制，能不喝就不喝。含糖饮料，可乐、甜奶茶、果汁等尽量少喝，日常优先选择白水或者无糖茶。那么这些原则呀，听过不少，可真到了饭桌前，难免还是拿不准。那么这些情况可以试试用 AI 帮你进行分析啊。在支付宝上也推出了，蚂蚁阿福也推出了 AI 饮食分评分，由中国营养学会专家组共同制定，参考合理膳食指数，从营养搭配、食物品质与多样性、个人需求等维度提供分析。只需要一张照片啊， AI 就能识别菜品，估算热量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的搭配，提示可能存在的高油、高盐、高糖问题，再结合个人健康档案，给出饮食调整参考，把注意饮食落实到这一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老人、孩子、孕妇啊，这些营养一定要补齐。老人呢，要多补这个蛋、奶、鱼、豆，安排进三餐。老人呢，大多牙口不好，胃口也小，补充营养要少量多次。早餐喝粥时加一个蒸蛋、一杯奶，午餐安排去刺的清蒸鱼，那么晚餐呢，就可以做肉末豆腐，搭配软饭和切碎的煮熟蔬菜，这样呢，每餐都能吃到一些蛋白质，也更方便咀嚼和消化。然后就是给孩子补啊，餐桌食材尽量丰富。孩子正在长身体，要保证食物多样，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都要跟上。以学龄儿童为例，早餐主食、蛋白质食物和蔬果都要照顾到。午晚餐可以轮换安排番茄牛肉、清蒸鱼、豆腐等菜，同时配上蔬菜和主食。课间或者放学后饿了，可以选择纯牛奶、原味无糖酸奶或者新鲜水果啊，可以用这个少吃一些甜饮料、糕点顶饿，以免到了正餐反而吃不下。最后给孕产妇补，要跟着阶段调整。孕早期胃口差，可以少量多餐，选择能接受的食物，不必勉强一顿吃很多，并且要遵医嘱补充叶酸。到了孕中晚期和哺乳期，需要增加摄入时，可以把加餐安排成一杯奶或者一小份全麦面包等组合，把日常的瘦牛肉、瘦猪肉等含铁食物排进菜单，用牛奶、原味无糖酸奶等补充钙，蔬菜中适当增加菠菜、西兰花等深绿色蔬菜。给家人准备饭菜时，也可以借助 AI 多一个参考，结合年龄、生理阶段等信息拍下这一餐，了解搭配是否合理，还可以补充哪一类食物，让用心准备的饭菜更贴合家人的需要。最后，从贴秋膘到每一天都要好好吃饭，如果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可以先记住三件事啊。第一点，先看需求，结合身体情况和管理目标，弄清哪里需要补，哪里需要控制。再看搭配，兼顾食物种类和分量啊，补充营养的同时要留意油、盐、糖和总能量啊。善用工具，拿不准这一餐怎么搭配，可以拍照问问 AI 啊。买食品时看不懂配料表，遇到存疑的养生说法也可以去问一问。从秋天的一顿饭开始，让每一餐吃得更明白，搭配得更合适。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小。

0: 对，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回来，飞碟频道，欢迎您准时守候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那么在下半段时间的开始，我们还是为大家，讲述这个敦化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是2026年的第168期啊。首先就是说，有朋友问，父母养老保险已经缴满了15年。60周岁之后没有及时申报，办了4个月才办理这个待遇领取，这4个月的待遇还能发放吗？啊，咱们的敦化市社会保险局回复，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补缴到账前未满足最低缴费年限，想待开始时间认为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次月。还有朋友问呢，这个汉庄乡汉庄村东山组经常停水，影响正常生活。还有朋友问政府回复，停水初步排查原因可能是由于管道内有漏点，导致供水不稳定，工作人员正尽力查找漏点进行维修，给您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下一个朋友问，中航小区二号楼前有一辆破皮卡长期的停放啊，当地道路人士回复，经物业现场的核查呀，该车辆因为洪水浸泡无法正常行驶，现已完成脱离清理，后续呢会加强小区车辆常态化巡查，及时排查清理长期的滞留车辆，维护小区的通行环境。还有朋友问，住房公积金能提取吗？什么条件可以提取？至于住房公积金，敦化管理部回复，银行公积金提取方式目前有购房提取、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租房提取、老旧小区改造或加装电梯提取、死亡提取、大病提取、离职提取、退休提取等方式。如果您需要详细的咨询，请拨打电话04336226775。下一个有朋友问啊，说这个不越洗浴违规增设停车杆啊，每天都要被停车杆阻挡车辆通行啊。城市管理协会主管局回复啊，有局指导人员前期接到市民关于不越雅致水会私自违法设立栏杆的投诉，经调查核实，结合酒店负责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相关单位土地产权抵账，确认该区域属于酒店的租用面积，不存在私自设置栏杆的情况，请诉求人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或建议，可以与这个工作时段与投诉电话进行联系，04336356012。最后一个问题是，22至25岁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吗？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回复，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目标人群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女孩，22至25岁不在此年龄段。那么当前9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减免接种豁免活动，18至26周岁男性及女性，首剂接种时间为2026年6月3日至2027年12月31日，3针全程接种在2028年6月30日前完成，可享受首剂和第二剂自费，第三剂疫苗免费，及常规接种费用3948元，本次减免1298元，全程接种需要支付2650元，当中含2剂次疫苗费用和3剂次接种服务费。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期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华语经典黑胶里的派对金曲啊。那么首先我们来听来自赵传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齐秦演唱的《袖手旁观》。那么这首歌曲是齐秦1995年出版的《痛并快乐着》专辑，首度与中美连线跨国音乐合作，由迈克杰克森、理查马尔克斯以及邦乔菲之制作班底为此专辑进行后制工作。单曲《往事随风》被选为某台这个中文 TOP20 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出版去年冬天电影原声带《命运的深渊》专辑，并参与此片演出，于新加坡举行相约在冬季演唱会。开始歌唱生涯之外的傅君龙与其兄齐鲁及好友开设餐厅齐辣啊，创作作品代表《放任分离》《命运的深渊》《背影》《尽头》等等。好的，那么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袖手旁观》，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看一下时间啊，希望您在美好的工作日有快乐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0: 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招聘呢 B2 司机与装卸工好有经验的优先。那工作地点呢在批发市场附近，薪资呢是4000到4500。那这个电话呢是15043355335，15043355335。

敦化呢，药厂想要招聘，那日结招大龄工男，20到55岁，那没有案底，没有犯罪记录，身体健康。那这个工作时长呢是11小时，8点到8点2班倒。那这个全勤呢是26天，1天198元。第二月呢必须月结。那这个全勤26天，1天是209元。管吃、管班车、管住，那扣住宿费200元一个月。7天以上呢产生工资，不满7天的没工资。最少呢干满3个月，不满3个月前7天培训工。培训期呢，工资是11小时，班次按50元一天结算。那离职呢，必须提前30天打离职报告。那每月25日呢，发上月工资。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再来看是一起呢，这个低价出租，市中心2楼门市，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楼，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那有一个中市场的摊位也要出租，好，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对话呢是那招送桶装水的工人，起点工资多劳多得，工资稳定，要求呢男40到55岁，长期短期勿扰。那电话呢是13944336480，13944336480。

平安呢，招募保险抗养顾问、贷款专员、人事助理。那任职要求呢是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工作岗位呢，面谈，福利待遇是这个民企、名校、研学、旅游。那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呢，想要招聘。那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上5点。那岗位信息呢是男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外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月休4天，工资呢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呢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那招聘呢加油员，年龄47周岁以下，底薪呢是2200，加油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3倍工资，上2天休2天，入职呢缴纳五险，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中秋水果礼盒呢，陆续到货哈，提前3天预定，享受福利价。水果礼盒呢，拼装礼盒随意挑选，承接呢公司团购、员工福利、企业团购、个人团购、果篮、礼盒、水果套件等等。那提供售后、敦化室内呢全程配送，可开发票，24小时在线接单。地址呢是新天地超市渤海1号店，电话呢是15344517809，15344517809。

遵化大集玻璃塑钢回收厂招工，男工多名，中午工吃。那早七晚五，跟车工是4000，会开车再干活是4500。那干活好呢，加工资。电话呢是15981348111，15981348111。

0: 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红薯冰一冰吃，那热量减半，升糖变慢，那其实啊没有那么神。留言说呢，将红薯冰一冰再吃，热量减半，升糖更慢。网上呢这个传言说，将红薯呢冷冻一下再吃，那抗性淀粉飙升，热量呢吸收减少50%，升糖会更慢。这种说法呢有点过分的夸大了。首先呢，冷冻确实会让红薯中的抗性淀粉呢略有增加，但是这种转化量非常有限，远达不到热量减半的程度。同时呢，这种抗性淀粉呢并非零热量，那一克呢约提供2.5千卡的热量，整体热量呢变化很小。经计算呢，冷冻过的红薯呢热量降低幅度可能只有1到2千卡每100克，那离减半呢是差得很远。其次呢，冷冻对红薯升糖指数的影响也不大。即便呢是冰红薯，其 GI 值呢仍处于是高 GI 水平，升血糖的能力呢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将红薯呢冰一下再吃，热量呢直接砍半，能减肥还有助于控血糖。要知道，红薯本身就是很多人的最爱。那蒸红薯口感绵密，烤红薯呢焦香甜糯，可很多人呢都担心吃了会长胖。如果呢换成吃传言中的冰红薯，就能够既享受它的香甜，又能减肥。真有这种好事吗？

那这个抗性淀粉到底是增加了多少？要说淀粉呀，大家都很熟悉，是食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提供热量。那抗性淀粉也是淀粉的一种，但是呢，它比较特殊，一般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生物体中本身的这个含有的抗性淀粉呢，也叫。RS2 抗性淀粉，比如说呢，这个生土豆、生莲藕；另一种呢是老化回生抗性淀粉，是淀粉类食物煮熟后放凉产生的，那被称为是 RS3 抗性淀粉。比如呢，冷却后的蒸米饭、蒸土豆。那这个 RS2 型的抗性淀粉呢，几乎是不提供能量的，它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且呢是这个会直接进入到大肠，被大肠中的微生物利用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而 RS3 呢型的抗性淀粉会有一部分不能被消化，另一部分呢被消化，从而呢产生一部分的热量，大约呢是为2.5千卡每克。Oops, baby. 做熟的红薯呢，经过冷却呀，RS3 抗性淀粉含量确实会增加，但是呢，增加幅度很小。2019年，宫城教育大学纪要上的一篇日本的研究对比了红薯经过蒸、煮、烤后再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的变化，结果显示呢，煮、蒸红薯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一般都会出现0.8%到1.2%的上升，其中呢，烤红薯上升呢相对最少，只有0.45%。如果说呢，再加热却与刚烤好几乎没有差别，并且呢，无论是煮啊、蒸啊还是烘烤，所有烹饪方式的红薯可消化淀粉含量均超过了60%。需要注意的是，这篇呢研究中的数据是冷藏后的变化，而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冷冻。理论上，冷冻会显著呢抑制抗性淀粉的产生，相比于冷藏状态下呢是增幅更低。由此看来，做熟的红薯冷冻后，抗性淀粉并不会达到暴增的程度，热量呢也不会直接减半。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吧，红薯呢冷藏24小时后，热量到底能降低多少呢？

100克去皮煮红薯的热量为76千卡。如果说100克去皮煮红薯冷藏24小时后再吃，增加的抗性淀粉的含量等于7.32，减去6.17等于1.15克。那这1.15克淀粉呢，是从普通淀粉变成了抗性淀粉。原来呢，作为普通淀粉提供的热量，1.15×4等于4.6千卡。那变成抗性淀粉后提供的热量，1.15×2.5等于是2.875千卡。那热量差呢是4.6×2.875等于1.725千卡。那理论上热量大约呢降低了约1.7千卡，这个变化非常小，几乎呢可以忽略不计。冷藏24小时条件下的变化都这么小，那更何况是冷冻？传言中呢，热量减半的说法属实是夸大了。

鼠黄鼠致癌值是77，去皮呢烤致癌值则直接飙升到94，接近葡萄糖的致癌值。那这是因为烤的过程中呢，部分蔗糖转变成了升血糖更快的麦芽糖。做熟的红薯呢，经过冷藏或冷冻后呢，由于抗性淀粉含量的小幅度增加，致癌值呢也会略有所下降，但是变化较小，大概率呢还是属于高致癌食物，升糖仍然较快，也得悠着点吃。总体来说呀，那冷冻后的红薯抗性淀粉含量呢确实会增加，但很少，并不会呢对其热量产生显著的减低作用，达不到热量减半的效果。同时呢，升血糖能力呢仍然较快，更何况冷冻后的红薯直接吃可能会刺激肠胃，那出现胃肠的不适。

那红薯真正越吃越胖的坑呢，是这些。与其呢纠结红薯要不要冰着吃，倒不如避开下面这些呢让人越吃越胖的坑。那首先呢，当零食吃，一边追剧啊，一边啃红薯，在剧情的吸引下，不知不觉就能轻松吃掉一整个大红薯。倘若呢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烤红薯，热量呢最少就有180千卡，几乎呢相当于一碗大米饭了。那这个吃了红薯呢，米饭不减量。这红薯啊是主食，不是蔬菜。已经吃了一个红薯，仍然呢正常吃米饭，就等于是吃了更多的主食，热量和碳水都容易超标，也会导致脂肪的堆积，很容易是长肉。还有当宵夜吃，睡前呢人们的运动量少，那热量的消耗有限，此时呢再吃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不仅是容易长胖，还会导致呢血糖波动明显，影响呢睡眠质量，也可能会增加呢消化的负担。那总结啊，不要这个盲目跟风吃冰红薯了。红薯冰一冰，热量减半的说法呢，并不成立。不仅呢，热量降低，幅度小，升糖速度也不会是明显的变慢，还可能会吃得肚子难受，得不偿失。

有就是我们平时洗手呢，别太依赖于免洗的洗手液了。那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呢，其实也只是消毒不去污。那市面上的免洗的洗手液呢，基本上都含有抑菌杀菌成分和挥发性的溶剂。那前者呢，给手部消毒杀菌，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呢等有这个杀灭的作用。后者呢，速干易挥发，故为呢免洗。那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免洗的洗手液的溶剂啊，不会百分百的挥发掉，会残留一些在皮肤表面。对于呢宝宝来说呀，洗完手直接蒸拿取食物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而且呢很多的免洗洗手液呢当中是含有酒精香精的，那比较容易呢引发过敏，所以说呢也不建议啊给这个宝宝来使用。那这个比较中肯的建议就是可以偶尔使用好，但不可过度依赖，因为这个湿巾当中呢，这个或多或少呢还是含有化学添加剂的，长期使用呢可能改变皮肤表面的微环境，反而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尤其呢是皮肤的敏感者最好是不要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型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

0: 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1: 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玩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胜利街道05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4: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6: 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 全面总结党的二十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有组织黑恶犯罪线索。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要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要求全体网格员要扎根网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摸排，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居民识别新型涉黑涉恶软暴力犯罪的能力，将扫黑除恶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临武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14: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 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两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2: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

0: 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0: 人民网消息，每年9到10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汇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多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

0: 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盛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伙儿啊，你们谁要是捡着别人的东西送还之后，一般情况下失主都是什么一种反应呢？哎，各式各样式的时候，朋友们，就在咱节目当中，咱都讲过多少种呢？有的人哈，就是前两天就说一个公交车司机捡完一个女的的小手包，完这女的一开始拿走了之后啥也没说，然后回去之后反咬一口，说手包里这玩意儿也没了，那玩意儿也丢了的。呀，事儿全来了。哎呀，要说下面这个事儿啊，真是得值得大伙儿啊好好的去寻思寻思，好好的去学习学习呀。说呀，18号下午的5点多钟，汉口的崔女士啊带孩子打针去了，在7点呢坐上一辆729路公交车。这母子两人呢在这个一个站下车的时候呢，崔女士把一个金黄色的手提包啊就落在了座位上。当崔女士寻思到想起来这手提包啊落车上的时候呢，公交车已经关门开走了。手提包里头啊有一台苹果的平板电脑和孩子的药品，她呀急忙查询电话，向729路调度室来反映这个问题呀。不久啊，这调度室呢就调度员打电话回来了，说那啥失物找到了。原来呀，当班司机张勇对这对母子很有印象，俩人下车之后啊，有一名乘客呢想顺手牵羊啊把这手提包带走，被细心的张师傅截下来了。张师傅将失物保管好之后啊，带回了公司调度室。当天晚上8点多，崔女士从张师傅手中拿回了自己的失物。崔女士说了，电脑里头啊有很多重要资料，她对好心的张师傅啊是连连致谢呀。当天晚上啊，崔女士把这个事儿呢就告诉她自己弟弟了。这弟弟一听也很感动啊，并且呢将这个事儿啊发到了微博上，希望呢更多的人了解张师傅的事迹，并说微博转发1000条就送给张师傅一台新电脑。19号的上午，崔女士得知啊弟弟已经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到了公交公司转交给了张师傅。崔女士说呀，19号上午微博转发量还没达到1000条，弟弟告诉她说自己啊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像张师傅一样拾金不昧。转发多少条啊并不重要，但是呢张师傅坚决没收这台电脑啊，公司呢准备将电脑捐给更需要它的困难群众。朋友们，你看人和人之间就得这样式的，拿人心比自心，我们常说这个词儿叫做将心比心嘛，真是这么回事。你看哈，你捡到别人丢的东西咱得还回去，那别人捡到咱东西不也一样的道理吗？丢东西的心情咱都可以理解。其实现在包括丢手机，包括丢什么电脑，就比如笔记本电脑，真是吧，这东西它本身价值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内部存在这个东西，比如说手机号码，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依靠着手机，不像过去了拿个电话本哈一个字一个字往上记，现在全都记手机里头了，一旦说手机要是没了的话，这些个电话号码基本上也都玩完了这些个资料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过来？有的人呢可能是手机丢了之后就失去联系了。一方面呢是咱们自己啊在这个经过东西的时候得小心一点，另一方面呢哈，咱们呢也得做个有心人，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说哈您要是说也捡到了别人的东西的话，咱们得好好给人保管着，完了之后呢赶紧把失主啊交给把东西交给失主哈。说这种酬谢方式很特别呀。是啊，其实我觉得他这弟弟的想法很对哈，转发多少条不重要，关键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哈也做这样的有心人好心人。大凤啊，做头发了吗？这漂亮呢。说呀，周姐，宁波人，50多岁，她呀结婚结了20多年了，可是啊这20多年间呢，周姐跟她老公俩是分分合合呀，3年一复婚，是5年一离婚，俩人啊前后结了4次又离了4次。朋友们说了，这家可一个人没完没了的，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俩人这样式的呢？说呀，1986年周姐和老陈结婚了，婚后啊俩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和睦。2001年的时候呢，夫妻俩曾经拿出所有的积蓄，然后又借了钱，终于买了套房子。他们万万没想到啊，从此之后啊俩人的日子就不太平了，他们呢开始在离婚又复婚又离婚的怪圈里轮回着。事情演变成后来这个样子啊，都是源于老陈一手操办了买房这事儿，而他呢并没有在房产证上加上这个周姐的名字。 对于这一点呢，周姐是越想越不放心，她坚持要加名，老陈呢就是不同意。俩人为了这事啊没少吵吵啊。当年呢俩人第一次离婚，离婚之后呢周姐又后悔了，几次跟着老陈沟通，2004年9月份这对夫妻第二次复婚，似乎啊只要加名问题没有解决，俩人都无法理性的维持这段婚姻呢。老陈的意思是啥呢？说反正是两口子，只要好好过日子，房子是名谁的名都无所谓了。他反而觉得周姐反复提出加名啊是心有不轨。俩人复婚后不过5天，一次大吵之下呀，周姐和老陈又离婚了。可是想想啊，这日子开开心心过了10几年，就因为个房子加个名就离婚呢，夫妻俩这谁心里都不好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们又复婚了。本以为离过婚又复婚，更加懂得了婚姻的真谛吧，更加懂得珍惜了吧，加名的事儿可以到此结束了吧。可是婚姻中的潘多拉盒子呀，这时候才真正的打开。复婚之后啊，一开始呢俩人还算理性，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加名的问题闹崩了。2003年4月份呢，俩人再次离婚，这次过了2年俩人才复婚。复婚之后啊，周姐一直在忍耐，他听说房子是他和老陈在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是夫妻共有财产，无论房子有没有他的名，他都有一半的产权。可是心底的不安呢却一直没有消去，在一年又一年的不安当中啊，周姐熬了5年，终于在2011年的中旬，他忍不住拿了老陈放在抽屉里的房产证、土地证和结婚证去房产中心去加名去了。他早打听好了，加名可以不用通过老陈呢，两口子共同的东西吗？结果呀，老陈防了周姐一手，放在那儿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啊都是假的，当场就被没收了。这回呀，周姐是再也忍不下去了，回家之后彻底爆发，两个人的婚姻在2012年年初彻底结束了。哎呀，朋友们，讲了这样的故事真事儿，有一种说不出道明的感觉呢。你说两口子之间什么东西最重要啊？你看过了12年啥事儿都没有哈，就生活越过越好了，事儿就越来越多了，因为一套房子有情人就没有办法终成眷属了。你说他俩要是没有感情的话，也不至于这一遍遍又一遍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说自己不闹心别人还不看笑话吗？这是干啥呢？你说是吧，早知道这样啊，还不如当初就不买这套房子了。哪怕是哈，讲话呢，有句俗话怎么说？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不如整个小破房，或者租的呀，或者借的呀，或者怎么地的呀。房子不大，俩人在一块住，挺好，挺幸福的。这家换了大房子了，这事儿那事儿也都来了。哎呀，真是哈，你说这男的也真是的。你既然说跟媳妇俩没有啥别的事儿，你就把他名给他加上呗，各打50大板，真是。这大姐也是的，俩人只有在这个就是心里头不踏实的时候，就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时候，才会做出这种决定，是不是？才会一天天因为这点事儿叽叽咯咯的。你说这个女的天天惦记着房子，这男的也惦记房子，要么他能说把这房产证什么什么这证那证土地证都整假的吗？还是心里寻啥别的事儿了？我估计啊，这回也是彻底给整掰了，这没完了。真是啊，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在这个俩人结婚之后一起买的房产证上写谁的名，你说能重要到什么哪么一种程度啊？了解法律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俩人行了，对付了，估计啊，等到若干年后，他们再想想现在的问题啊，肯定是会后悔啊。因为财产离婚的太多了，现在的人呐。下面给大伙讲个啊，练就倒立神功的68岁老人，讲讲他的传奇故事。说起老人呢，凤儿还想再说几句啊，就是这个现在秋天9月底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高发期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心自己家的老人，知道吗？就平时爹妈身体再好也是的，多关心多关照，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什么前兆。最近我听说这样的毛病特别多呀，医院的朋友跟我说最近这种这个发病率很高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呀。说呀，湘潭呐，68岁的老人肖亚俊身材并不高大，精瘦精瘦的，一件贴身的黑色短袖，一条运动长裤，一双红白相间的运动布鞋，就是他的打扮。这肖老玩倒立玩水平支撑的动作呀，既有地面上的也有双杠上的，还有在一个直径80厘米圆筒里练习的照片。哎呦， 肖老说呀，他玩倒立的方法有很多种，有头顶海绵一指禅倒立，头顶篮球双手支撑倒立，有不用双手只用头顶地的倒立。朋友们想一下子，我真事我都不说，就我正着站，我有时候我都栽歪呢。这要是倒立的话，根本倒不起来呀。肖叶俊说了，他最开始啊是从头顶海绵倒立练起的，就用脑袋支撑地，不是用这个胳膊啊。到2007年年底的时候呢，已经头顶螺杆倒立了。一般情况下呀，难度高一点动作呢，能坚持个3-4分钟。他所说这个螺杆是啥呢？其实是一个自制的，底部是个圆盘，上面呢是一个直径为1.2厘米的螺丝状这么个东西。倒立的时候呢，肖老啊，两手撑地，头顶着这个螺杆。朋友们想一下啊，这玩意儿像螺丝一样，这多尖呐！哎呀，看的人呢都是叹为观止啊。他说了，其实呢，螺丝就是个平衡点，主要力量还是用在双手上。这肖老啊，从小就非常喜欢运动，但是呢，受到这个器材啊、条件的限制，跑步和单杠啊是他玩的最多的。年轻的时候呢，他就爱在单杠上挂腿呀、挂臂呀、旋转360度啊。从2001年4月份开始啊，他开始了坚持不懈的锻炼。哎呀，这没去参加奥运会都白瞎这块料子了。说那前啊，他在报纸上看出一张说一位古希老人玩倒立的照片之后啊，他深深感触到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健康。你看看人家岁数大了说这话吧，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不对？最重要就是健康，什么钱啊，什么地位啊，这玩意儿都得往后排，知道吗？于是乎啊，从那时候开始，他的锻炼基本上是雷打不动啊。早上5点半起来，6点钟准时出门锻炼，开始晨跑，然后呢就是俯卧撑啊、单杠啊、双杠倒立。肖老呢，除了锻炼之外，平时的爱好还有炒股啊、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义务活动等等等等。心态好的人呢，才能够长寿哈。再一个，这个我昨天还是啊，我看那个杂志上写有一个长寿村，有个老太太活到了127岁吧，还是100多少岁呀、啊，反正挺大岁数，这才去世啊。说这个村子有个什么特点呢？吃东西很讲究。吃东西不能吃饱饱的，像我就有个坏毛病，一整吧我就撑的就哈不下腰了，恨不得哈，完了就这样似的，这就不行。人家说了，吃东西吃个8分饱差不多就行，别管说早餐、中餐、晚餐。再一个吧，现在很多小年轻哈就讲究个啥减肥，是吧？吃东西啊，就这个不吃那不吃的，还有一些个吃减肥药。那个这都是那啥呢，这都是扯呢，我跟你讲。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没事的时候多锻炼锻炼。你看现在像我哈，现在就是好多这个乱七八糟小毛病，什么颈椎病啊，什么肩周炎都有。后来人家一问大夫就说了，说你这都根本就不用治，没事的时候多出去打打羽毛球，是不是？放放风筝，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自然而然的这些毛病就没了。我就采取这个医生的意见，咱就别说最后病能不能治好，每天出去跑2圈哈，跟朋友啊、跟家人呢、出去锻炼锻炼，出点汗，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完全能够放松我们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啊，完全能够释放。不信朋友们，你就去试一试。现在正赶上天很好的时候，秋高气爽哈，尤其是明天就周末了，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咱也不用又跟朋友出去什么喝酒啊、吃肉啊，哎，约几个朋友出去放放风筝、骑自行车，挺好个事儿，是吧？还挺环保。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朋友们？这男的呀，其实就是不想跟那女的过了，说的就是刚才呢，因为一个房子四结四离的事儿。婚姻呐，真是多波折呀。这个力哥说，凤姐你这小毛病挺全呢。这小毛病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只不过我就属于比较娇气那种，得知道自己去看看。有的朋友这有毛病他都不知道，知道吗？大凤，感谢你，我家老婆子回来了，他说听了你说的对，回来好好和我过日子。大凤，你是神呢还是人呢？大庆出神仙了，大凤。我记得好像是，就因为每天啊，这个很多问题朋友喜欢跟大凤分享。首先感谢大家对于大凤的信任啊。我记得他那时候说他爱人这个走了，不跟他过了啊，因为种种原因吧。完了凤。

美满。凤啊，我吃东西跟你一样顺口的，非得吃撑着不可，哪天咱俩切磋一下呗。好啊，我最爱吃什么猪肉炖粉条子，酸菜炖土豆啊，完了那个就这类的。说这老人真是老当益壮，那么大岁数还能倒立，不用人扶自己走着就不错了，看来不管年龄多大都得锻炼呢。朋友们，你们忘了吗？昨天凤在节目里说啥了？现在英国科学家说了，55岁到75岁这才算是这个中，哎，55岁到70岁这算是中年吧。55岁之前，55岁到70岁是中年，是吧？然后呢，55岁之前那就是壮年。再往这，像我现在属幼儿时期，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还小呢。就是大家伙儿不要觉得说哈，60多岁了，岁数大了，没有那个事儿。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我记得我小时候说人50多岁呀、啊，那家是皱纹都跟刻在脸上的似的。你看现在的50多岁人根本看不出来，跟保养的好的跟30岁的你根本区分不出来。而且呢，50多岁那天我还跟朋友聊天呢，我有几个好朋友哈，就大概是这个年龄层的，我就说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吧，他生活有很多沉淀，就你年轻人20-30岁你达不到那种。就不管是从眼神啊、说话呀、啊，然后为人呐、啊、处事啊，包括言行一举动啊，都是这个20-30岁的人他所达不到的、体会不到的。但是50多岁的人，由于他经历了很多，这个沉淀了很多，他这种一举手一投足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个时候的人是特别棒啊，不管说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特别有魅力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行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的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来听这首《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遍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们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

0: 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杨丞琳的《与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纯粹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与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

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原来这高士杰呀，跟柴少有点私人感情，两人当年是同乡，不光是同乡，两人呐还是发小。他也没想到高士杰举这大铁戟能上去，他就想让他小舅子手下留情，他可就着急喽，结果就喊了一嗓子。结果他喊这一嗓子把他小舅子弄懵了。他怎么喊的呢？他老舅啊，他老舅指的谁呀、啊、指他孩儿他老舅呗，他叫老舅不就差辈儿了吗？一般姐夫喊郎舅啊都是孩儿他老舅，把那孩儿省下了就是老舅。那老姨怎么喊？就是他老姨呗。谁他老姨？孩儿他老姨呗。今儿个有他老舅没有他老姨，他就喊孩儿他老舅啊，你注意你的左侧。他这一听， 我这个姐夫小子，你喊的什么左侧呀？你就说左边不就得了吗？他往左一瞧，啊，

这左边啥也没有啊。这功夫，如果这个高世杰你明智的话，你赶快比划一下就回去呗。这李元霸呀，也不一定赶尽杀绝，因为高世杰这马特别的快。可他一瞧，人家李元霸往左边瞧啊，他就觉得这下子我可逮着机会了。他举着大冰铁戟，噗呲一下子就扎过来喽。结果这个铁戟啊，扎的也够快的了。李元霸呀，头都没往回摆，用那右手锤啪就这么一躺，咔嚓一下子，那个铁戟呀，两截了啊！他一看不好，你还想跑啊？来不及了！李元霸左手一锤，啪！可怜高世杰这铁戟，可以说天下没碰见过对手，结果今儿个就这么两下子，就被这个小将李元霸用锤这一悠啊，这速度也太快了，噗嗤一下子把他就打的是骨断筋折呀，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掉下来喽。这十八路反王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啊，这高世杰这铁戟是天下无双啊，他也不好使，看来这个李元霸确实厉害呀。当时把十八路反王下边这些战将一个个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哎呀呀，这怎么办呢？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还有双座亲王高龙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行啊，我得上去为我大哥报仇。这高龙也了不得呀，高龙这兵刃呢，跟其他那些战将的兵刃还不一样呢，他使这双槊呀，顶上两个脑袋就像两个银娃娃似的，当他举着双槊啪啪啪啪打打来到李元霸跟前，是抡起这双槊就砸呀。李元霸手里这俩锤正要往鸟翅环得胜钩上挂呢，一看来了一员大将举着双娃娃槊上来了。怎么你还不服气呀？又来送死了？他没敢直接用锤砸，为什么呢？他得看看有没有小黄旗儿。当高龙冲到他跟前，他一瞧没有黄旗儿啊，那我还留你有什么用啊？啊，啪这一抬锤呀，就把高龙骑的这匹高头大马这马脑袋给砸碎了。这人没有脑袋呀，那肯定是毙命了，这马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这马哭哧一下子就囊到地上喽。这高龙一看啊，我这坐进马头，还没等他反应过味儿呢，第二锤又到喽，咔嚓这一下子，这亲王高龙又挂喽。哎呀，这李元霸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真跟那拿刀切瓜削菜一样啊，就这么嘁哧咔嚓干净利整，两员有名的上将军就这么着挂这喽。当时这十八家反王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呀。要说心情最难受的就是高世达呀，高世达号称楚越王，他一看我的两个亲王都被他杀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昨天他还做着美梦呢。做什么美梦啊？这个徐茂公一开始就说了，咱们十八家反王啊，你们都得有个功劳簿，我们这边也有个总功劳簿，到时候咱们论功行赏。大伙一听这可不错，将来我们功劳大，我们分的地盘就大呀，得的封赏就多呀，到那时候我们哥几个一个个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好荣归故里呀。古代年间呐，讲究衣锦还乡，当年呢西楚霸王

0: 也是衣锦还乡吗？本来在咸阳已经成功了，结果为了回老家，到楚国得显摆显摆呀。这一显摆，天下丢喽，被刘邦给取代了。你说你得是啥呀？可人呢，都有这么个想法，一旦在外边事业有成，或者是发了大财了，用今天的话说成了暴发户了，或者是当了大官，都想回老家呢，显摆显摆呀，荣归故里嘛。别说当时那些帝王将相都有这想法，咱们伟大领袖不也回到韶山请村子里的父老乡亲还大宴一把呢，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别梦依稀奏诗川，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边，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在文革的时候，我们都得学会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我就想到了这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成功了，也要回家乡转一转，这家乡父老看见领袖回来了，呵，一个个那高兴劲就甭提了。这里边啊还有个故事，当时在湖南呐，据说有个种茶叶的茶农，他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荣归故里，整个湖南各地啊都挂了伟人的像，他一看这相片，他越看呐越像谁呀？像他一个兵。结果看着看着，他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有个痦子，对对对，他是我的兵，他是我的兵。这下子可就惹麻烦了，什么公安局啊还有当地的领导啊就把他找去了。你怎么敢随便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的兵呢？他说我没说谎啊，毛润直真是我的兵啊。他把这时间地点呐说得明明白白啊。他这一说完，当地这领导啊一下子愣住了，一开始有关部门还想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呢，后来一听他说的不像是假的呀。当时在50年代，那县委书记大部分都是老革命，老茶农说的这段历史他听说过，他又经过详细的了解一下子，这老茶农啊说的更详细了。他说当时啊他在辛亥革命军里边是个副牧，这副牧呢就是个副班长，正牧就是正班长，我和正牧朱其生给毛运之担的保。那时候辛亥革命时期啊，当兵的都得有保人，要是没有保人，你把那大枪扛跑了不就麻烦了吗？因为那时候当兵得发给你一颗大枪啊，100多年前这颗枪啊那也挺值钱呐、啊、就担心有的人当兵目的不纯呐、啊、你发给他一颗大枪，他偷偷摸摸扛这大枪跑了，那部队不就有损失了吗？万一带着枪上山上当土匪，那不添乱了吗？就卖也能卖不少钱呢。当时辛亥革命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革命军加入革命队伍，对这些前来报名当兵的呢要求就得严格一些，得有保人。这个彭友胜和朱其生啊两人详细的了解了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况，这一了解知道了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又大个子，而且呢是从韶山冲来的，到长沙求学，可今年呢招生期已过了，得过年春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家的时候，他爹和他娘啊给他包办了一门婚姻，他就觉得包办婚姻呢有封建的色彩，他就不愿意跟没有感情的女人在一块儿过日子，我既然出来求学我就不回去了，可还得等6个月呀，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啊。正好这湖南新军呐要招兵，他就参军了，结果这两个保人一保就给他发了军装，也发给他一颗枪，据说发给他大枪，这枪号啊正是8341， 后来他的警卫部队，这番号就是8341。当然了，这都是个传说。不过，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个父母手下当兵这个历史啊，是真实的记载。这县委书记了解完了，马上就向上级领导汇报啊。这一汇报啊，耽误时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离开韶山了，回到北京去了。这个老茶农彭友胜，这彭友胜呢，他就想见一见当年他手下这个兵，现在已经是领袖了。这个愿望啊，没实现。后来他就把自己种那个茶叶呀，弄了几包，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邮去了。你还真别说，毛主席啊，还真接到这茶叶了。接到茶叶以后呢，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给他这个老班长回了一封信，这才有了一首我挑担茶叶去北京这首歌。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我说这意思啊，就什么年代都有荣归故里的时候。结果这回在大隋唐期间，这老高家哥几个呀，自打举起了反隋的大旗开始，就像有一天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推翻大隋朝的统治，我们哥几个好一块儿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可万万没想到，这场美梦啊，永远也实现不了了。这高士杰呀，你身为楚越王，领着哥们儿出来以后，又举旗造大隋的反，结果还没成功呢，就挂了两个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故里面见江东父老啊？这江东父老啊，指的是一个典故，说当年项羽领着8000江东子弟兵攻打大秦，当时的战局对项羽是相当有利啊。可最后在垓下这一战呢，他是一败涂地啊。尽管他和那虞姬还活着，可是他无颜面对江东的父老了，只能拔剑自刎呐。眼下这高士达他也在清河起兵了，他呢起兵以后加入了18家反王的阵营了。当时他就觉得这回啊，大隋朝的好日子啊不多喽。真要是把这个李元霸给你除掉，我们为推翻大隋朝就立下了首功啊，到那天儿我们真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可没想到这回啊，这梦要破灭呀、啊、这还了得？这高士达脸都变了，我说什么也得为我哥哥弟弟报仇啊，我要不为我弟弟哥哥报仇，我都没脸活了。他手下还有好几百员战将呢，这时候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大喊一声：“众将官，跟我冲上去！”他这令一传下去，军令如山倒啊！这些战将也都红眼睛了。看来高士达在手下众将士面前的威信还真就不低。古代年间领兵打仗的这些个大将军，你真喊一嗓子，有人跟你往上冲啊，说不定你为人还行，最起码有将士为你卖命啊。可徐茂公看明白喽，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你别说上去一群呐、啊，你就去上去百八十个也是送死啊。徐茂公马上喊停，徐茂公必定是大伙公推的总军师啊，相当于总参谋长啊，他得代表大元帅发令啊。
1: 当时他这一叫停啊，高士达真就没敢往上冲，回头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这个时候再不上去，等待何时啊？”
0: 高王爷呀，你想没想到，你现在上去是一览即实啊。
1: 徐军师啊，我现在心如刀绞一般呐、啊！
0: 我要不上去把这个李元霸除掉，我对不起我哥哥，

0: 起，我弟弟呀。
1: 高王爷，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啊？请您冷静想一想，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呀，流传了多少年了？可是，咱也得掂量掂量，咱们这分量是半斤还是八两？古代年间呐，这秤都是16两一斤，半斤就八两，八两就半斤，它不像现在5两是半斤，要不怎么经常说八两半斤，半斤八两呢？高王爷也确实红眼了，虚心是啥？虚心是，赶快想办法把李元霸这一小儿给他生擒活捉，我要把他扒皮煮了，炖了吃了，以解我心头之恨。你看把他气得啥样，要把人家吃了。高王爷，你看我的。这时候你看这位徐茂公老道，看了看王朝龙、沙里天，还有贺天龙，这三员战将个个都叫得响啊！来来来，你们三个先上去战他一战。徐茂公为什么这么安排呢？他也是想把这个高士达呀保护起来，他很担心高士达意气用事，上去就得把命搭进去啊。他让这三员将啊先上去挡一挡，让高士达冷静的想一想。高士达一合计，这徐茂公也没有恶意，好吧，但愿你们三员战将替我报仇雪恨，放心吧。可徐茂公明白啊，这三员战将上去能不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这李元霸这锤可太厉害了，不能让高王再上了。这高士达再上去，出现了一差二错，这18家反王就剩17家了。他手下的人马就得群龙无首啊！你换别人，换别人都不熟悉，人家高士达带的人马一晃10好几年了，谁带的兵就谁的军。大宋朝岳飞带的军叫岳家军，还有的呢以地名为排头，你像后来的湘军、淮军，后来还有北洋军和奉军，不论按人名地名，就说明这当兵各有各的系列。万一这高家军要是群龙无首，他手下的军马都得散了架子啊，这就少了一股力量啊。还是这徐茂公看事儿看得比较透，他是不想让高家军群龙无首啊。当他让自己三员大将上去了，同时他也为这三员大将捏了一把汗呐。这功夫你看，这个王朝龙举起奉祀堂，沙铁里举起牛头堂，贺天龙呢举起了狼牙大棒，各自打打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一边往前上一边呐喊：李元霸拿命来。冲上前来也不多说话，妻子咔嚓的就抡起了家伙事儿啊。李元霸你得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小黄旗儿。等到了近前他才看明白，一只小黄旗儿也没有。这回啊他可放开手脚喽，他举着锤呀、啊，叮啊当啊胖啊砰砰砰啪啪啪就打起来了。就这么噼里扑噜几下子，没想到这三员将啊一点也不示弱，别看这锤有劲，把这家伙事都给他磕出去了。这三员将也把李元霸围在当中了，举着坦克棍一会儿对李元霸气得咔嚓的就交起手来喽。李元霸呀就跟玩似的，就像没啥事似的。哦，哎呀，都来了，好好，那我就打吧。打着打着一看，你们拿的什么兵刃呢？啊，裤脚还有钩，那叫什么钩？那叫鸟翅环得胜钩。得胜钩干什么的？得胜钩在战场上要是把敌将打死了挂人头啊。鸟翅环什么的？鸟翅环就像鸟的翅膀，在两边能把这兵刃给它兜住，要不骑在马

0: 上横跨着枪刀，你自己人都得受伤啊。徐茂公看明白了，这三员战将也不好使，他马上安排梁世泰，他把令牌一举起来，就把梁世泰吊上来喽。梁世泰一看，吊他上去，好，那我趁这个节骨眼，我就杀上去。梁世泰打打他，他他他他，就杀上来了。他也使得扁式锤，这对锤也不含糊，他举锤就扎向了这个李元霸呀。现在可不是三员大将战这个李元霸了，又来了一位大将，是使锤的梁世泰。一开始来了三员将，李元霸呀就跟耍猴似的，根本就没在乎，叮一下当一下，就跟玩似的。突然间一看，上了一个使大锤的，李元霸可就来了精神头喽，我得玩一玩你这个耍锤的，我看你这个使锤的到底有什么本事。你看他别的反应不快，这事反应的快，用一只锤迎战那俩躺和一根棍，用一只锤来对付梁世泰这对锤。当他一迎梁世泰的锤，哎，这一锤就把他打醒了，这对锤有力气啊，我还真就碰到我真正的敌手了。看来这李元霸还真就不能小看梁世泰这对锤了，这都是徐茂公的套路啊。徐茂公不光让梁世泰对付这李元霸，还预备了另外几员虎将啊。当这几员虎将冲上来的时候，还真就够这个李元霸喝上一壶的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

0: 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当梁世泰拎着扁市大铁锤一上去啊，他们4员战将就把李元霸给围起来了。结果呢，这李元霸一发现有来锤的了，他就集中力量对付梁世泰这一锤。可没想到啊，徐茂公还有一手呢，他把秦用又派上去了。这秦用使的是人面赤铜锤呀、啊，胯下一劈，挠头狮子黑呀、啊，踏踏踏踏就杀上去喽。你看这个徐老道啊，一回身看了看武云昭，武元帅在，你也得上去啊！啊，我明白。武云昭啊，一吹千里银河一点白，一抖武功神飞。

枪。这武天锡是盘龙鼠铁棍，熊过海掷齐眉乌金棍，哗啦一下子可都上来喽。这干嘛呀？打群架呀？打群架也没这么打的。徐茂公一瞧，上去的这些都是个顶个的虎将啊，在十八王里边，这可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些人可都属于武将的尖子。于文成都怎么样？打了大半天，把他打个精疲力尽呐、啊，最后才三节到达第二节，把于文成都真就给打吐血了。今儿个他还要使这个方法，各位王也明白，就觉得老道啊这招太高了，比高家庄还高啊。没办法啊，就得用这招，别的招也不好使啊。那么你再看李元霸呀，他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呀，照样就像没有敌手一样啊，左打右挡，劈了啪啦，气着咔嚓啪噗，这都什么动静啊？你合计合计，他这俩锤呀、啊，基本上不走空。据说走空锤呀、啊、是最累人，你打到兵刃呐、啊、是铁棒子，他一扛回来，他倒省劲儿了。他的锤呀、啊，不管奔谁呀、啊，都得格外加小心呐、啊，沾上死碰上亡啊，碰在脑袋、屁股和大腿，那就更没好了。当这个秦用和梁世泰这使锤的对使锤的，李元霸还真觉得这几个锤手啊还真不简单，看来这十八路反王里边还真有一些能人呐。不过跟我李元霸比起来啊，那你们可差老喽。这李元霸呀是越打越勇，越打越来劲儿。观战的这些人看明白了，怎么说呢，这么多战将围打着一个李元霸，打着打着，你李元霸呀就是钢筋铁打的，你也吃不消啊。俗话说老虎还得打盹呢，何况你李元霸呀，你李元霸必定是人，你不是钢筋铁打的，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你总得有精疲力尽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有人呢就想捡个便宜，这位是谁呢？他就是秦琼秦叔宝的大舅哥。哪个大舅哥啊？张子嫣呢？咱不说了吗，古代年间呐、啊，你别看两个人没同床共枕，只要承认这门亲事了，那就是夫妻关系。这个张子嫣的哥哥也是十八家反王之一，他就是咱前文书说那个张成金呐、啊。这张成金一合计，这十八路反王里边我的力量并不算太大，不过呢我也算一股啊，谁不想在功劳簿上多记一笔啊。既然他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上去兴许捡个便宜。这就像咱们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劈大石头，这山上拉的大石头块都大呀，你盖房子不得把它劈碎了吗？然后才能用瓦匠一块一块的把它垒成大石头墙。那这大石头得想办法劈开呀，那年头可不像现在有先进的这破石设备，都是我们生产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用大锤砸这石头。大伙就开始轮锤了，你二十锤他二十锤，有的石头啊一锤就打碎了，可有的石头啊你砸他几十锤也打不碎呀、啊、那得怎么办呢？这大伙就来劲了，你砸一顿他砸一顿，结果砸了半天就是砸不开这石头。你看这时候来个老愣哥，啪这一锤就把这石头给砸开了，大伙一个劲儿的喝彩呀、啊、这有力气。其实你细合计啊，没有先前那些人砸的那些锤，他这一锤啊也不一定就那么好使，可在计分簿上就得给他多记

上一分，说他的功劳大，他出力出的大。你看你们砸了半天没砸开，人家一锤就砸开了，结果这功劳就记在他身上了。战场上打仗也一样啊，张成金这一合计，你李元霸再有力气啊，恐怕这几员大将把你围起来打，我要上去，我就兴许捡个大便宜，到时候我不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了吗？到时候咱们分封的时候，我也能分个大头。这人呐，都是唯利是图。他一合计，这十八家反王，咱们各个王有各个王的功劳簿，盟主那儿有盟主的功劳簿。我们这十八家反王举一旗反大隋，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得到一定的利益呀？这就是人的贪心呐！要不怎么说这人都是罪人呢？你说哪个人不贪吧？这个张成金他也明白呀，咱们十八家反王一旦成功了，就得平分大隋的九省十二关。咱们可是第一次两兵啊！宇文成都被裴元庆给打吐血了，这功劳得记在瓦岗山的身上。这裴元庆是代表瓦岗山出战呢，可是前边大伙打了半天，把宇文成都打得精疲力尽，第二天起来啊，这骨头都散架子了，可这功劳还是记在这裴元庆身上了。今儿个老道啊又来这招了，派这几员虎将把李元霸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还得把裴元庆派上来呀，到时候这功劳不就又成了瓦岗山的功劳了吗？你徐老道总使热心眼儿，让这些个王先打，结果你情现成的，这回这便宜啊可不能都给你啊，这回我得上去，我要上去把这个李元霸打败了，这功劳簿不就记在我身上了吗？想到这儿啊，他就卯足了劲儿了。他一看又打了一会儿，打着打着他就发现这些人呐，尽管都是虎将，可是也有点顶不住了。这老道呢还是一个劲儿的派这些各王的战将啊，派这个上去不行，又派那个上去，紧接着这老道啊派上了十好几个呀。徐茂公一边派将，一边呢还告诉大伙儿：“你们上去可是上去啊，不要贪功，一贪功就要有性命危险呐。”他还一个劲儿的用这话给大家提醒。他这越提醒大家伙呢，就得越按他的话执行啊。大家伙也明白，跟这个李元霸交战呐，真得加点小心。这李元霸这锤呀，他不长眼睛啊，咱们就这么把他缠着，可不能跟他动真格的，咱们的目的是消耗他的体力。可是最后真要是记功劳得怎么记啊？到时候再说呗，是不是啊？再说李元霸这边啊，打的也挺累，难道李元霸还比不过宇文成都？那倒不至于。他怎么累呢？他这两只眼睛得时时刻刻注意查小黄旗儿，查小黄旗儿的上来啊，他的锤就得留情，那么没有小黄旗儿的呢，他就得使点劲儿啊。结果来的这些战将当中，有的插旗儿了，有的没插旗儿，你说这可就不好分辨了。这可就不像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他就不用有这些顾虑了，你谁上来我就打谁。这李元霸不行啊，他真要是把插黄旗的打了，回去他奶奶不得收拾他吗？等到最多的时候啊，上来36员战将合战这个李元霸。这李元霸呀，别说没有3头6臂呀、啊，真就有3头6臂也真够他喝一壶的啦。哎呀，这李元霸呀还得迎战这些战将，发现有插黄旗的还不能往死里打，这李元霸显得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36员战将啊可来真格的了，这李元霸一看你们真来真格的了，那我还得给分开呀，噼着啪着噼着咔嚓的
就这么扛着。结果啊，打着打着，张冲金看明白了，行了，是时候了。现在呀，两下已经打得乌烟瘴气了，就这么打呀，都打了将近俩时辰了，眼看都过午了，双方没有鸣金的意思。张成金觉得这功劳啊，我得抢过去啊。徐军师，王驾，您有什么要求？是不是大伙该撤回来了？我单独去对付对付李元霸如何呀？我看呐，这李元霸已经打得精疲力尽了，我上去啊，这一顿大跌，非把他砸趴下不可。我看出门道来了，军师啊，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用不了十回合八回合，我就能把他砸于马下。这张成金呐，真是一条硬汉，而且张成金这武功也非常了不得呀。他呢也想抢功，也想让这些个王看看我张成金的本事。这人呢就怕爱显摆，一显摆呀，往往就要吃亏。这个张成金的目的是想捡个便宜，他就跟徐茂公夸下海口了。徐茂公心里合计，你要真能跟他走上个十回合八回合，说明你还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可这个徐茂公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还真有可能啊，这明州王可有一号啊。徐茂公想到这儿，那么我就不能灭人家明州王的刚强了。好好好，明州王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一旦发现在战场上有不利的话，我明金你就要回来呀。放心吧，徐军师，这徐茂公赶快得鸣金呐！当当当当当当，这一鸣金，这36员战将一听，这军师下令让咱们收兵啊，咱赶快收吧！这些人一掉马头，踏啦啦啦啦啦啦，就往回拜。这拜呀、啊、都有规矩，插黄旗的得慢点拜，没插旗的得先拜回来。要不就麻烦了。这李元霸打得正来劲儿，一看咚咚咚咚，对方鸣金了啊，你们要跑啊。李元霸可不管这套啊，他要追着这群战将打。怎么说呢，他打来气了，你们一半插黄旗一半没插黄旗啊，我一个都没打着你们呐，你们想败回去没门。李元霸这马也快，结果这一追麻烦了，他看人家这些战将都看的是背影啊，再仔细一瞧，这些败回去的战将啊都插着黄旗儿。哎呀，李元霸气的，你们这怎么搞的啊，怎么插黄旗儿的都在后边呢，你们就不能给我让开一条路？人家那是安排好的，谁也不能给你让路。结果这李元霸就没法追了。就在这功夫，就听马化伦铃啪嗒嗒嗒嗒嗒嗒，上来一批坐骑啊，明州王张成金杀上来喽。这明州王张成金一杀上去，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哎呀，坏了！”谁喊这一嗓子？大帅秦琼啊！这张成金跟秦琼的关系咱就不用细讲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啊。人家必定是妹夫舅哥的关系啊。再说这张成金也知道秦琼和他妹妹的关系啊。当秦琼一喊不好，这张成金就听不见了。假如徐茂公再派张成金出战的时候啊，他要是跟秦琼沟通一下子，秦琼是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这舅哥单独上去啊。这李元霸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抢什么功也不能抢这个功啊，
你抢这个功，

下马，轻者带伤，重者让你当时毙亡。当他马到跟前，二话没说，是举锤就腰啊！照准脸吧，呜！这一阵风似的，这锤就砸出去喽。李元霸一看你上来一个呀，不用看了，背后没插小旗儿。这回李元霸心里有底了，可真就上来一个送死的货。他一看对方也是使锤的，这锤也到了，他好像啊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把这锤往上一抬，啪一声响啊，张成金的锤他可没有李元霸的锤大，而且他这劲儿跟李元霸那劲儿啊，那不差老了吗？结果这锤就被李元霸这锤腾的一下子弹回来了，锤往回这一悠，李元霸这个劲呐、啊、使得太大了，就像在乒乓球场上发那个球，旋转球，你看球啊过到对方了，肉又转回来了，那是回旋的力量啊。这回旋力啊你可别小看呐、啊、这锤被人家一躺刷转着圈回来了，那也是回旋锤。结果这回旋锤啊就把张成金的命给要喽，扑的一下子这锤悠回来，就悠到他脑袋瓜顶上了。这结局咱就不说了，说多了也不大好受啊，血了呼连的。哎呀，看来又挂了一个呀。他扑通一下子从马上就掉下来喽，心胸哇呀一声，他是控制不住情绪了，才喊了这么一嗓子。可是秦琼这匹黄骠马可就误解喽。咱不说了吗，对人最忠实的这两种动物就是马和狗，犬马之劳嘛，还有马革之欢。在战场上这马和主人的关系那可非同一般呐。你这么说吧，秦琼走到哪儿得把这匹马给它喂好，他甚至不吃不喝，可这匹马不吃不喝可不行，这马呀就等于秦琼的半个生命啊。这秦琼对马有感情，这马跟秦琼的感情就更不一般了。秦琼有时候在战场上迷迷糊糊的，要是想睡一觉啊都不用下去睡觉，就趴在马这铁骨梁上啊迷迷糊糊的就能眯了一觉。怎么说呢，老马识途啊，这道儿怎么走啊，这马早就了如指掌了。他不光走得稳当，还担心把主人惊醒了，走起路来是稳稳当当啊。这马为什么有铁骨梁、鸟翅环和德胜沟？好多说书的人一说德胜沟、鸟翅环还有铁骨梁，说的都挺含糊。在古代战场上，这战马还真就有这些个零碎，为什么呢？它是为了打仗需要啊。那鸟翅环就俩膀，这俩膀要是做成钩呢，就像个好了的了字，也叫鸟翅环，也叫鸟翅环。这鸟翅环呐，有的时候呢它挂在马的脖子上，可有的时候它挂在马的后边。为什么挂在马的后边？你说在古时候冷兵器时代，两军骑马交战，这个兵刃你怎么放吧，你绝不能扛着大枪走啊，你也不能把这大枪横在这铁骨梁上，这铁骨梁就是一个铁架放在马脖子上挂着。那个铁骨梁啊是挂德胜钩的，鸟翅环才是挂兵刃的。无论是大枪和大刀，这枪转和刀转都得插在这鸟翅环上，还得有个皮筋拴在自己这后背上，刀枪好像是背在背后立起来行走，也伤害不到旁边的战友。行军打仗也不是冲进敌阵一厮杀，把这枪一摘钩啪就可以擎在手中啊。那德胜钩是干什么的？德胜钩是你打了

0: 仗了，你得回去报功啊，得把敌将的人头挂在这德胜沟上，胜利了才用德胜沟，要不怎么说是德胜沟，得胜得胜了吗？打了胜仗就得用德胜沟，这德胜沟就挂在这个铁锅梁上。秦琼呢要犯困的时候，就趴在马的铁锅梁上眯了一会儿。这马跟秦琼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今儿个这马一听说主人喊一嗓子，是不是主人让我冲上去啊？结果秦琼这一冲上去，整个的十八家反王队伍当中全都傻眼了。哎呀呀，看来这秦琼秦叔宝为他大舅哥要去玩命啊，可谁也没合计一个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不停地转。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唐高祖李渊派自己的大儿子太子李建成去平定河北地，那这个消息李世民能不知道吗？很快李世民就得知了。这些日子李世民已经体察了父皇态度的变化了，虽说对这个结果亲王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真正这个事儿到来的时候，这心里头啊还是觉得很失落呀。那这个事儿谁告诉李世民的呢？严师古的弟弟严相石。这严相石是奉了哥哥严师古之命给李世民透的信儿。那他通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楚亮、薛收等人都在李世民身边呢。大家听完这个消息，所有目光都落在李世民身上。李世民虽说心里头失落，但是呢脸上并不带出来，那是个有城府的人呢。好，听完消息之后就淡淡的说，知道了，太子最近呢一直要求出外将兵，哈，父皇这一次总算是随了他的心意呀。楚亮在旁边一听，往前迈了一步，秦王啊，太子既然出兵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一次还要保100,000啊？这一次兵败乃至这淮阳王身亡，100,000是难辞其咎啊！要不是100,000，战局不会如此。杜如晦在旁边轻轻地哼了一声，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我仔细地盘查了楚客之死，这整个事件 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史万宝。他带同韦挺从洛阳一路查到新安，终于引出楚客之事了。史万宝这样的卖力，太子又这么的保全他，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说明这个史万宝早就成了太子党了。哎，李世民听到这里长叹一声，听说道宣身亡，本王这些日子一直心里很难受啊。说起来呀，还是我害了道玄呢。他年纪轻轻，16岁就跟随本王出征，在我身边看到本王常常率轻骑深入敌阵，往往受到奇效，这孩子肯定非常羡慕，所以这一次就想效仿。他哪知道啊，本王率轻骑深入敌阵，那是因为本王有强大的后盾，有你们这样绝对忠心耿耿之人，而他没有啊。他背后是史万宝，他背后是元吉，是四郎，以至于500二郎就这么活活战死，是本王害了他呀。说着李世民眼泪下来了，众人一看李世民那么伤感，在旁边也陪着摇头叹息半天。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有人来报说马三宝马将军要请见秦王。哦，李世民一听马三宝来了，赶紧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快快有请。时间不大，有人领着马三宝就来到人文厅见到李世民了。一见李世民，那是马三宝的老领导啊，是倒头便拜。哎呀，李世民赶紧向前双手相搀，把马三宝搀扶起来，让马三宝坐下。李世民现在呀是满面春风啊。哎呀，三宝啊，算一算你我一别已经2年没见面了吧。前些日子我在朝上听说世昌兄带着你们是大败吐谷浑，我这心里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哎，来来来，你来得正好，当着大家的面把整个战斗的情况给我们叙说叙说啊，说一说这马三宝怎么打着吐谷浑了啊。当时啊，这大唐王朝一直忙着统一中原了，对着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李渊与东方的新罗、百济、高丽霸占沿河，互相啊把抓住的俘虏全都给遣送了，和北方的东突厥，这东突厥呀所辖有铁勒部、有薛延陀部，哎，这些部落先战后和，纳贡称臣，这咱说了。与西方的西突厥，这西突厥呀现在所辖有秋兹、于田、燕齐、高昌这些部落，与这个西突厥和西南的吐蕃是礼尚往来，总之和这些国家呀现在这个关系呀都趋于和平，唯独和居住在唐陇右地区和吐蕃之间的这个吐谷浑两者呀，嗨，发生矛盾了。因为这吐谷浑呢觉得大唐现在忙于东方战事，无暇顾及陇右，这个吐谷浑王叫做福允，就觉得呀有机可乘，于是就领着兵攻打条州。这条州啊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潭县，那地处中国内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的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东部，就这块地方。这个福允领兵攻打这个地方就想讨一些便宜，谁知道啊 这李渊根本不理他的茬，你这个土语魂跟这东突厥没法比呀、啊！你算个什么呀？啊，居然敢挑战我大唐天威，这还了得？打，不就打吗？采取强硬态度，派出驸马柴绍领兵到条州迎战。那马三宝一直跟随李万娘啊，所以这一次马三宝作为大将，跟随驸马柴绍、柴嗣昌领兵去迎战吐谷浑。那么现在得胜归来，秦王李世民这么一问，哎，你干脆呀，把你们作战胜利的盛况给我们讲一讲呗。马三宝啊不好意思了，挠挠脑袋啊，秦王，您这些年北伐东征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哪里还能看上我们这场小战呢？不过这是驸马之功，三宝也不敢太谦虚了。哎呀，李世民说，是啊，让你说你就说呗，你马三宝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呢？说说说说啊，哎，那各位，我就说说了。这马三宝啊清了清嗓子就给大家说了，说驸马爷奉旨出征，领兵啊就到了条州，一看这个浮云攻打得特别的紧，于是呢就引兵掩杀，结果这么一杀，哎，没想到吐谷浑是一触即退，一打就跑，那他一跑我们就追呗。万万没想到，这是人家设的诡计，这浮云把我们就引到了一个山谷之中，刚到那里四处炮号连天的，突然间伏兵杀出，把我们是团团围住。他们占领有利地形，以上是下，居高临下，在高处是张弓射箭。哎呀，就这一仗我军伤亡惨重，就这么着对峙到了夜里。驸马一看这个围不能解呀，怎么办呢？哎，突然间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就让我找来个胡琵琶，让人在山谷之下弹奏胡琵琶，然后呢又让军中有些善于跳舞的人假扮女子，是依照这个乐声在那里翩翩起舞。原来呀，这吐谷浑的人呢还喜欢这个秋姿之乐，他们的士兵一看，哎呦，又有人跳舞，又有琵琶声，哎呀，这些人呢顿时就觉得很奇怪，也挺欣赏的，于是呢就停住了弓箭，都聚在一起在那里观看表演。就这个时候驸马爷一看他们呢放松警备了，悄悄地派遣出精兵，就抄了他们的后路了，兜着屁股就给他们一下子。结果当时这吐谷浑是大乱的，这浮云呢弹压不住，结果这

0: 军中就哗变了。这个时候，驸马整顿兵马，是全力攻击。到了天明，我们居然是反败为胜。啊！李世民一听什么？就这么简单吗？哎，三宝啊，你别是在乐坊里听来的故事吧？啊，你当说书人呢，跑这里来演绎来了？哎呀，哎，李世民一看，旁边陆德明在那里呢。陆先生啊，您饱读史书，可曾见过这么香艳的战例吗？哎呀，陆德明啊是微笑不语。马三宝一看，秦王不相信，哎呀，他着急了。秦王啊，三宝所言是句句属实的，你就是再借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在秦王面前吹牛皮呀，哎，撒谎啊，我说的都是真话。哎呀。李世民赶紧的一摆手，别着急，别着急，三宝啊，我相信你的话。这个战况啊，之前我也听过，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更加真实了。所以呀，有那么一句话，水无常势，兵无常态呀。看来天地万物，音乐舞蹈，无一不可用兵啊。哎，对了，三宝啊，我原来算着四长兄应该再晚些日子才能到达长安，怎么你们今天就来了呢？一问这话，就见马三宝眼中顿时泪花出来了。秦王，还不是因为公主吗？好，李世民一听这话，啊，支楞一下子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公主怎么了？皇上圣旨里说，公主身体欠安，让驸马早回。倩子更派小厮到阵前找到我叙说详情，说公主确实病危，如果我们不快一些，恐怕难见一面了。故此，驸马接到信息之后，紧赶慢赶，日夜兼程，就早到了几日。什么？李世民这声音呢，都发颤了。我前些日子去看过佳姐，她的状况还算稳定啊。难道这些日子又有反复了吗？是啊，秦王啊，从昨天开始，公主就一直咳血不止啊。我看，哎，我看。说到这，马三宝这话呀就说不下去了。什么？李世民当时啊，脑袋嗡嗡作响，他愣了半天，赶紧冲着众人一拱手：“各位，世民先走一步，三宝，快，我们去公主府看看。”就这么着，李世民没敢怠慢，跟着马三宝赶紧的就来到了李婉娘那里。这李婉娘这个病啊，确实不乐观呢。自打患病以来，这个身子是日益沉重，按说是个肺结核呀，是个慢性病，得了之后啊，得那么几年，不至于那么快。但不知道为什么，李婉娘自打患病之后，这个身子是日益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宫中御医和长安城里的高明医生请了不少，一个个都是束手无策呀。到了现在，李婉娘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也就剩那么一口气了。李世民、马三宝匆匆到了平阳公主府，到室内见到李婉娘，一看李婉娘啊，昏昏沉沉躺在榻上，面如黄表纸，蜡黄蜡黄的。驸马柴少在榻侧陪伴，正指挥着侍女把这榻边的血迹擦干净。估计刚吐了血呀！李世民一看这个情景，慢慢走到榻前，向柴少打了个手势，那个意思不必多礼了。然后站在一旁，也不言语，就看着姐姐。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呢又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就见长孙佳敏带着菁儿也前来探寻，因为听说了李世民一出门，就让人知会长孙佳敏了，说我先去， 你们赶紧过来，估计姐姐不行了。于是长孙佳敏他们这才后赶，进到屋里头，悄悄的就在李世民身后这么一站，也在那看着。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榻上的李婉娘那里了。就见李婉娘的头现在略微的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大家都不明白什么声音，还是丈夫柴少明白，赶紧招呼侍女，快快拿水来。哎，这侍女刚要倒水，长孙佳敏给拦住了，然后吩咐晶儿，晶儿啊，你去把咱们带来的柑橘汁调一些水为公主服下。是，晶儿亲手调好柑橘汁，来到榻侧，有人呢扶着李婉娘靠在那里，晶儿一勺一勺就把这个柑橘汁喂到李婉娘的嘴里。哎，可能啊是柑橘啊又酸又甜，这个滋味特别，往嘴里这么一喂，喂了两勺，李婉娘啊就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然后把这一碗的柑橘汁喝的是干干净净。哎，喝完这碗柑橘汁，这脸上才慢慢的有了一丝血色。就见李婉娘在那里喘息了半天呢，这汁儿真好喝。好晶儿，一定是你和佳敏一起琢磨出来的，是吗？这李婉娘啊，气息还是有些紧促，但是仍然能够透出那种爽朗的劲儿，那毕竟是一员女将啊。长孙佳敏往前凑了凑，姐姐，你要是喜欢这柑橘汁儿啊，我让晶儿趁着新鲜每天送过来。不过呢，太医说柑橘性火，不知道饮多了对姐姐您的身子有没有妨碍。就见李婉娘靠在那里微微一笑，我呀没多长时间了，现在就图眼下舒坦了，哪还顾得许多呀。晶儿啊，就按佳敏的说法去办吧。李婉娘这句话一说出来，在场众人这泪花都出来了，李世民更是哽咽住了。姐，你不应该说这样的不祥之语呀，您的身子正慢慢的在好转起来，你千千万万不要多想啊，静心调养会好的。哎，我自己个的身子难道你们比我还清楚吗？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思昌啊，你领着他们先出去一会儿，我要和二郎说说话。哎，柴少就带着马三宝，带着长孙佳敏、晶儿等人走出房间，把门带上，知道他姐俩有贴心悄悄话要说，给人家留下私密空间。李世民一看众人全走了，李世民就坐到了姐姐身边，还劝呢，姐，我曾听太医说过，您这个病啊，只要到了来年春上，天气这么一暖和就会好了，所以啊，你别着急，慢慢的养。好，李婉娘在床上微微一笑，我还能挺到那个时候吗？二郎啊，只怕是不能了。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心里头啊想过无数的念头，我就想啊，我们跟随父皇起兵，历经了那么多的难事，那么多的困境，眼瞅着好日子一天一天多了起来，谁知道我这身子却不争气。说句实在话呀，我要是现在就死了，我这心里头 确实不甘呢。说着话，李婉娘这眼泪就涌出眼眶了。李世民听到姐姐这番话，又看到姐姐眼泪下来了，顿时心如刀割呀，赶紧的掏出手帕给姐姐擦泪。李婉娘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嗨，你看看我，我素来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现在还是害了怕，让你见笑了。哎，李世民摇摇头，姐，你说错了，对生的恋眷并非怕死，而是人之常情啊。啪啪，就这个时候，李婉娘突然间伸手把李世民的左手给抓住了，声音发颤，二郎，姐姐我要死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必善，如今父皇一统天下，你和大郎四郎等人各安其所，四昌和孩儿们在家中也能够安居，姐姐我要是死了应该是没有什么牵挂的了。不过姐姐我还有两件事还要求你。二郎，你知道姐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人就是你呀，所以在姐姐临死之前你一定要答应这两件事。这正是人之将死其言善，善言未必能劝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 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病危的李婉娘抓住弟弟李世民的手，声音发颤呐，说：“二郎啊，姐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兄弟就是你了，姐姐。”我马上就不行了，在我死之前，我还有两件事儿想要求你，你可要务必答应啊。李世民听到这里眼泪下来了，姐，你别说这丧气话，你的病会好的，会好的。不，二郎，姐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就要你答应，你能不能答应啊？李婉娘盯着李世民，李世民一看不答应没办法呀，只得咬着牙含着泪点了点头。李婉娘一看李世民点头了，李婉娘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咳嗽完了喘息了好半天呢。李世民赶紧端起水给李婉娘又喂了几口水，就见这个时候姐姐的眼神突然间暗淡下来，断断续续说：这第一件事就是你和大郎争位，现在啊，你们虽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你们已经势同水火了，虽说姐姐我卧榻已久，我也能够洞若观火，咱们的母亲早已仙逝，姐姐我要是再走啊，这世上就剩下父皇和你们兄弟三个人，是最亲密的人了。你们兄弟要是再想动，姐姐就是死，就是在九泉之下，我的心也难安呐。姐，李世民拍了拍李婉娘的手，您呐，不要忧心。其实啊，整个事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 不过是四郎，少不经事，老是在我和大郎之间来回拨弄是非，所以啊，才导致了一些误会。其实啊，我们没有的。二郎，你不要嘴硬，姐姐我不是睁眼瞎，我知道，即使大郎和四郎联手，凭你的本事，他们也断然不是你的对手啊。所以姐，我今天想求你，就是将来呀、啊，将来你们兄弟呀、啊，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千万不能够把事情做绝了。看在我们一母同胞的份上，留给他们一条性命，你看行吗？说着话的时候，李婉娘这眼泪噼里扑出，一个劲的往下淌。姐，李世民那也不是滋味，您呐真是糊涂了，这样的念头啊，二郎连想都不敢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李世民说到这里，就觉得姐姐抓自己的手紧了一紧。李婉娘啊，又摇了一下头，语气依然很坚决。二郎，你要答应我，答应我。李婉娘紧盯着弟弟的眼睛，李世民的眼泪呀、啊又流出来了。姐，你真要陷二郎于不义的境地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好，好，好，好，姐，二郎答应你，二郎答应你，终二郎一生定当真是兄弟手足之亲，不忘姐姐今日之言。我的好兄弟，李婉娘听到这句话，长舒了一口气。姐姐知道你一言九鼎，我就是现在死了，也算去掉了我最大的心事了。另外呀、啊，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姐夫四昌，四昌待我恩爱有加。还有我的那两个孩儿与我连着骨肉，我要是死了就没有人再照顾他们了，所以呀、啊，姐姐我就把他们托付给你。二郎，

0: 到时候，你可要替姐姐我多照看着他们点儿。
1: 李一世民点点头，对这一点，李一世民连啵儿都不打。姐呀，这一点你就更不用担心了。二郎，我谨记在心，我是孩子们的舅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姐姐，您就放心吧。唉，李婉娘说了这些话，就像心中一块大石头给卸掉似的，顿时是轻松起来，她也松开了李世民的手了。好了，二郎啊，我有些乏了，想歇一会儿，你回府去吧。你今天答应我的话，还望你铭记在心。姐姐今后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李世民现在心如刀割，擦着眼泪走出公主府。这李婉娘的病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请了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终于没有挨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武德6年2月初九午时，这位一代巾帼英雄李婉娘在病榻之上咽了最后一口气。消息传到宫中，皇上李渊是十分悲痛啊，伏案痛哭，马上下诏为女儿举办隆重的葬礼，而且特批葬礼仪式在仪仗队前后部加鼓吹班建40人，五奔甲卒随后。那按照常理，这样的规格可高了去了，那是王公以上的人才能够享用，这寻常的公主没有这种规格呀。那把这个要求提给礼部，结果到了礼部侍中戴胄这里给按住了。这个戴胄啊，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他一看这李渊的诏书，这不合理制啊，所以呢，在早朝的时候就向李渊启奏了，说：“陛下，臣读完诏令，便所礼法。这礼法当中没有妇人葬礼时使用鼓吹的这么一条，所以呀，我觉得陛下的诏令是不是改一改呀？”李渊呢，知道戴胄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比较了解这个人，所以呢，李渊也没有当场斥责。这一般的皇上当时恼了，我爱怎么干，你管得了吗？啊，你谁呀？给我干去！当堂就斥责了。可是李渊呢，还没这么干，而是耐心的给他解释，说：“朕呐，知道这个理儿。”但是当初公主亲执筋骨，兴义兵以扶成大业呀，难道公主能和寻常女子相比吗？啊，戴卿啊，不必多言，公主戎马一生，朕是想让君越送她安息呀。那李婉娘大名鼎鼎，巾帼英雄，戴胄那也非常的佩服李婉娘的英勇啊。他今天之所以指摘着李渊诏令不合理制，那无非呀想尽了臣子本分。反正是我当差的，我给你指出来了。做领导的如果是坚持，那是做领导的事儿。我做臣子的，我本分尽到了。现在一看李渊坚持原意，那也不再多言语了。于是呢，就按照李渊诏书与这李婉娘下葬，那下葬的日子定在了2月15日。当时啊，李婉娘和她的娘子军是天下闻名啊。闻听这么一个巾帼英雄去世了，许多老百姓啊都哀伤不已，尤其河东之地的老百姓，为了纪念李婉娘，就把当地的一道雄关命名为娘子关。 那到现在这娘子关还有呢。那当然了，咱们现在看到的娘子关呢，那是明朝修建的，那是一直从唐朝这个时候延续下来的。那李婉娘死，李世民是悲痛不已，在府上是不断的掉泪。在悲痛之余，李世民还有另外一种失落感，也是与日俱增啊。什么失落感呢？你看自己在天策府一带，天天的和一帮文人舞文弄墨，可是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人家却挂帅出征去平定河北刘辉闼去了。按理说，原来像这种活全是自己的，可是现在父亲居然开始让太子统兵了。哎呀，父亲对自己的态度已经不用言语了，那李世民能不失落吗？他失落，李建成高兴啊，意气风发，领军出了长安之后是直奔相州。李元吉一听太子来了，李元吉高兴坏了，早已经在相州屯兵多日，率人就把太子迎到了城内。那现在战事如何呢？现在啊，刘辉闼拥兵向南，从这相州以北这一大片的州县都已经被刘辉闼给拿下了，唯独魏州总管田留安在那里是勒兵拒之，刘辉闼是久攻不下呀。哎，那多亏了田留安在那里保卫魏州，所以使这个魏州到现在还没能够被刘辉闼夺走，成了相州北面的一道屏障了，能够保住相州一时无虞。李元吉把这个战况向李建成述说一遍，李建成一点头啊，看来田留安居功至伟，四郎啊，你可曾添兵于他？你派人增援去了吗？啊，派了，我曾经派兵5000前去增援，可是这刘贼这势力太大了，我这5000兵马过去又给挡回来了。哎，那哪行啊，赶快给我添兵30000前去增援，万一魏州有失，相州门户顿时大开，那可怎么得了啊。得令，马上派人增援吧。派谁呀？李建成马上下令派刘洪基为正将，史万宝为副将，带领30000人马星夜赶路驰援魏州。到了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又统领大军出了相州，又在后面杀奔魏州。结果他们这么一启动啊，被这刘辉闼知道了。刘辉闼呀，还不知道太子李建成已经来了呢，还以为唐军主帅还是那位李元吉呢。刘黑他对着李元吉呀，早就是轻蔑的不得了了。这个纨绔子弟没什么能耐啊，统兵出了相州了，太好了，你在相州城一猫啊，我还真不好打你，你出来了，哎，正好把你聚而歼之，走。于是刘黑他带领人马就迎上来了，双方啊在昌乐这个地方碰上了。这一碰上，他没想到啊，人家对方已然换主帅了，李元吉换成李建成了。这李建成军事素养可不低呀，那不像这历史说的，因为一些历史啊是李世民登基之后给改写的，那把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啊给降低。为什么降低呀？那好承认自己这个合法性啊，你看我能耐大，不让我当太子，不让我当皇上，这说不过去。其实啊，这李建成军事素养可不低，咱前文也说过，出了太原，这唐军往南攻的时候，打长安第一个攻进去的是人家李建成的手下，所以李建成啊调兵有方，一看刘黑闼攻来了，好吧，一方面命令大军在这里排阵猛攻敌营，另一方面让这刘洪基和史万宝引兵出魏州前来加攻。 结果这前后加工，刘黑他腹背上。

李建成的唐军就到了，嗡的一下子就把这行州城是紧紧围住。这一路上啊，这顿打呀，好家伙，这唐军呢抓的俘虏那多了去了，有没跑了的全成唐军俘虏了。跟着李建成一起出来的那位太子先马魏征一看那么多俘虏，赶紧来到李建成面前，向太子爷就提建议了，说太子啊，要想彻底安定河北，您别忘了我原来说过，需用好一个字，那就是府啊。哎呦，就这一个字啊，把李建成点了一激灵。哎呀，李建成看看魏征，暗挑大拇哥呀，原来魏征说过，说你看吧，这刘黑闼呀，他还得反，还得叛，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李世民光把窦建德打败了，光把刘黑闼打败了，但当地的这民心并没有收服啊，所以这刘黑闼必然复叛，不信走着看。当时李建成、韦挺等人呢，没把这魏征这句话呀太放在心里头，啊，敷衍两句啊，好好好，行，我们知道了。没想到今天呢，刘黑闼果然复叛，人家魏征未卜先知，哎呀，李建成这才对魏征是刮目相看的。看来这魏征啊，目光长远，胸怀韬略呀。不过呢，这人呢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自视清高，说起话来呀直来直去，这猪肝话一捅就捅到人肺管子，让人听着不舒服。为什么魏征在东宫那么长时间都没被重用呢？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呀。不过李建成啊，现在在用人之际，他也知道魏征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就耐着性子听着魏征的一些建议。这一会儿听魏征说要用好府字，哈，李建成又乐了，魏先马，现在正是攻坚之时，正是打仗的时候，这府字如何用之啊？你打仗的时候那是刀拼刀枪对枪的时候，你去府就能把敌军俘退吗？魏征啊好像没有听出李建成这个话里之话，李建成这个话音里头啊有一丝的讽刺之音，魏征没听出来，他依然呢按照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路往下说呢。太子殿下，秦王前次大破刘黑闼，一味勇猛，势以强势，对那些俘虏来降的将士都是悬名处死，把他们的妻子收为奴隶。秦王这样的方略呀，要是用在一战或者一时，倒能够威慑敌众气势，但要想让河北之地长治久安，秦王啊，这就是下策了。我前次说过，只要这刘黑闼不死，或者再出一个张黑闼、赵黑闼，他们只要在这个人心未腐的地方振臂一呼，山东河北民众顿时就会响应啊。这就是大军一来就能够安定，大军一走就会复叛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要明白强压之下难能安静的道理呀。这李建成没说话，旁边的李元吉这么一听，这谁呀？你就是那位小小的先马魏征，我原来听说过你的名字，没想到你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之人呐，竟敢在太子和我的面前摆出这个模样，还在这里啊摇头晃脑袋。这李元吉呀心里不舒服，把眼皮往上一撩，魏先马有所不知，本王在河北早就奏请父皇下了诏书了，

0: 免了这刘贼，还有他那些党羽的罪过，但是诏书下了那么久，也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呀。
1: 哼哼哼，
0: 魏征对李元吉的话听出来不和之音了，冷笑一声：“百姓嘛，毕竟智浅，老百姓思维简单，不明白什么大道理。老百姓嘛，最讲的是现实，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齐王在这里征战不已，没有见过任何适宜宽仁的措施。”这正是他们不信任的原因呢。喂，这李元吉张嘴又要说话，哎，李建成把手一摆，李建成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所以拦住兄弟问魏征：“那依照先马之见，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使用这个‘辅’字呢？”这正是若定须先，人安定，上兵最是。公民心。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海底两万里》。
0: 提到海底两万里哈，绝大多数人的记忆停留在课本当中，我们印象里它是一本经典的科幻冒险读物，是适合青少年儿童来阅读的课外名著哈。一艘鹦鹉螺号的神奇潜艇，一场环游世界的海底旅行，五彩斑斓的珊瑚，巨大的章鱼，神秘的南极冰层，充满浪漫的海洋奇观。很多人读完这些节选之后啊，看过简化版改编的故事，便以为读懂了这本书。可是呢，当你真正的翻开原著，完整读完这本厚厚的两大本哈，你会猛然的察觉，它不完全是写给孩子的奇幻童话。绚丽瑰丽的海洋外壳之下，包裹着复仇、创伤、奴役、反抗，还有现代人很难共情的沉重悲剧。
1: 尼摩船长啊，这个大名鼎鼎的角色呢，也根本不是一个完美的超人英雄，他是被旧世界彻底伤害之后啊，逃进大海深处的孤独复仇者。这一部小说呢，创作于1869年到1870年，在法国报纸上连载发表。要知道啊，在19世纪60年代，人类真正实用的潜水艇还没有诞生，当时的潜艇啊简陋不堪，只能在水下短暂的潜伏几个小时，续航极差，安全性很低。凡尔纳呢，仅凭书本资料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建出鹦鹉螺号这艘近乎超越时代的深海巨舰。几十年之后，人类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呢，真的就以鹦鹉螺号来命名，以此呢来致敬凡尔纳伟大的构想。
0: 凡尔纳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质，他不是凭空胡思乱想。书里面啊，大量的海底生物、海底地质、洋流、海底矿藏的知识，全部来自当时的科学文献。幻想建立在严谨的现实之上，这也是为什么15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依旧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故事的开端发生在1866年，全球各大洋接连发生离奇海上事故，多艘远洋轮船在航行的途中撞上一个漂浮在海面的巨大不明物体，船体被撞出整齐锋利的裂口，钢板像是被利器轻易割开，海员们众说纷纭，所有人都认定大洋深处出现了一头体型无比庞大的独角鲸海怪。原著开篇这样记录这场席卷航海界的恐慌。1866年发生了一件怪事，
1: 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想必大家呢都还记忆犹新，而且呢不说种种传闻搅得各巷口啊人心惶惶，就连呢远洋航海的人也都激动不已。欧美各国呢海船的船长、舰长、船东、水手、大副，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都全都对此是格外的关切。事情的起因是啊，好几艘船在海上碰到过一个长长的梭子状的物体，体型巨大，泛着灵光，比鲸鱼的个头呢还大得多，游动起来呀、速度也远远超过了鲸鱼。好几艘船的航海日记都记载下了这个怪物，物体长度估算在200英尺，有人说呀足足有一海里长。反复发生的海上碰撞事件更是令人心惊，船只外壳被钻出规整的三角形破洞，钢板被硬生生的撕裂，以鲸鱼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损伤。消息啊传遍了世界，各种猜想呢漫天飞舞，有的人呢说是巨型的海蛇，有的人说是变异的巨鲸。 美国于是啊，装备了林肯号驱逐舰出海，决心清除这头大洋之中的怪物。巴黎自然博物馆的阿隆纳斯教授，一位研究海洋生物的学者，受到了官方邀请，登上林肯号，参与这一次的追捕行动。同意上船的还有教授忠厚老实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技艺顶尖、性格暴躁的加拿大的鱼叉手尼德兰。
0: 阿隆纳斯教授就是整本书的叙述者，他博学理性，痴迷自然科学，对世间万物充满求知欲。仆人康塞尔忠诚沉稳，精通生物分类，遇事永远冷静。而尼德兰野性十足的捕鲸高手，他厌恶囚禁，心心念念只有一件事，回到陆地重获自由。这三个人性格完全不同，也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林肯号驱逐舰在太平洋上日复一日搜寻，一连数月漂泊大海，船员们从满怀期待慢慢变得疲惫失望，就在所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那个发光的庞然大物终于在漆黑的深海浮现了。
1: 原著描写对峙的段落，凌晨时分，海面泛起波光粼粼，那怪物啊浮在距林肯号两海里的海面，它并非啊一团模糊幽暗的形体，而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那光芒呢来自它身上大面积的发光物质，正如某些会发光的海洋生物，是它，是那个怪物。甲板上有人大喊，全舰战斗警报立即拉响，大炮这个装填，鱼叉呢已经准备好。法拉古舰长啊下令全速冲击目标，可那神秘的生物时而远离，又时而故意的靠近，仿佛在戏弄这一艘军舰。尼德兰手握鱼叉站在船头，浑身绷紧，好几次啊他奋力投掷出锋利的鱼叉，鱼叉撞击在坚硬的物体上，蹦出火星，随即被弹开。不是鲸鱼，鲸鱼的皮肤啊不会这么硬。尼德兰怒吼道。深夜呢，怪物突然调转方向，不再逃避，径直朝着林肯号猛冲过来，巨大的舰身狠狠撞上驱逐舰，猛烈的撞击之下，阿隆纳斯教授直接被甩出甲板，坠入冰冷的大太平洋海水之中。康塞尔啊看见主人落水了，毫不犹豫地跟着跳进了海里，两个人在波涛里挣扎沉浮，茫茫大海看不到救援的船只，死亡近在咫尺。就在筋疲力尽快要沉入海底的时候，教授脚下碰到一块坚硬的脊背，他趴在这个巨大物体上面，这时啊他才恍然大悟，我们追逐了几个月的海怪根本不是什么深海巨兽，这是一艘人造的金属潜艇。
0: 当黎明破晓，天光洒下海面，尼德兰竟然也被困在了这艘潜艇的外壳之上。很快潜艇舱打开，几个面孔陌生的船员出现了哈，不由分说将三个俘虏强行的带进了舱内。幽暗的舱室铁门重重关上，他们成为了囚徒。在这里呢，他们第一次见到鹦鹉螺号的主人尼摩船长。原著中尼摩船长初次登场是这样描写的，这个男人身材高大，额头宽阔，鼻梁挺直，双眼深邃，他的目光沉静又锋利，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阴郁高傲。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是带着一种奇异的口音，很难分辨他究竟来自哪个国度。尼摩船长开门见山对我们说出残酷的现实，先生们，你们是我的俘虏，你们看见了不该看见的秘密，我的潜艇， 我不会把你们送回陆地，只要留在这艘船上，你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由参观观察海洋世界，但是永远不许离开鹦鹉螺号。一旦踏上这艘船，你们就再也不能回到陆地了。昂格纳斯教授内心剧烈的冲突，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个学者，眼前这艘独一无二的潜水艇，整个海底世界是他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可代价呢是永远失去自由。尼德兰第一反应就是反抗，他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逃跑。康塞尔呢则选择服从，陪伴在教授身边。就这样，囚徒的海底环球航行正式开启。凡尔纳用大量的笔墨细致描摹鹦鹉螺号的内部空间，这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脱离陆地文明的海上孤岛。

0: 原著摘抄鹦鹉螺号图，这个图书室片段啊，这样写道：我走进船长的图书室，高大的橡书书架，摆满各个语种的书籍，一共12000册，文学、史学、科学、哲学应有尽有。这里有古代经典，也有最新的科学著作，所有书籍呢，全部是尼摩船长的私人藏书。图书室隔壁是奢华的客厅兼博物馆，墙壁挂满了世界名画，玻璃展柜陈列着无数的海洋珍宝、贝壳、珊瑚、深海矿石，收集了整个大洋最罕见的宝藏。天花板柔和的电光洒满房间，陆地上的图书馆没有哪一间可以和这里相比。我忍不住感叹，尼摩船长淡淡回答：教授，哪里还能找到如此安静、如此不受打扰的地方？陆地之上到处充斥着喧嚣与迫害，这里才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全部生活物资全部取自大海，大海供给我食物，供给我衣服，供给我照明的电力。我不需要陆地，海洋拥有一切。鹦鹉螺号依靠海水发电，食物来自海洋捕捞，布料来自海洋海藻纤维，墨水取自乌贼墨汁，它几乎完全隔绝和大陆的物资往来，靠着大海实现自给自足。从太平洋出发，他们开启20000里的海底航程，我们跟着教授的眼睛见识一个个如梦似幻的海底奇景。海底森林狩猎，脚穿特制潜水的装备，行走在铺满海藻的海底陆地，穿越珊瑚墓地，看见成片洁白珊瑚葬逝去的船员，埋葬逝去的船员，穿越托雷斯海峡，潜艇意外搁浅，这个遭遇岛上土著居民疯狂的围攻，潜入红海，发现尼摩船长秘密挖掘的海底阿拉伯隧道，直接连通红海与地中海，下潜数千米，探访幽暗漆黑的海底深渊，看见沉没的古老沉船在印度洋，亲眼目睹凶险万分的人鲨搏斗。
1: 印度洋采珠场那一段是全书非常经典的篇章，原著节选。我们来到印度洋的采珠海域，海水澄澈，我们透过舷窗看见可怜的印度采珠人，他们没有完善的防护，仅仅依靠一口气潜入海底采集珍珠，随时可能遭遇鲨鱼的袭击，拿生命换取微薄的生计。就在这时，一头巨大的鲨鱼骤然冲向一名正在水下劳作的采珠人，鲨鱼张开巨口，眼看就要把人撕碎。尼摩船长没有片刻犹豫，手握短刀冲出潜艇，直接跳入海水，主动迎向凶残的巨兽。鲨鱼摆动庞大的躯体朝船长猛扑过来，船长灵巧侧开躲开，举刀狠狠地刺向鲨鱼的腹部，海水被鲜血染红。一番生死缠斗，尼德兰赶来投出鱼叉，终结鲨鱼的性命。脱险之后，尼摩船长走到昏迷的采珠人身旁，从口袋掏出一袋珍珠塞到他的手中，回到潜艇。阿隆纳斯由衷地赞叹船长的勇敢与善良，而尼摩船长说了这样一番话：教授，这个被压迫的人，他来自被奴役的国度，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的心永远属于被压迫的民族。这句话是读懂尼摩船长的钥匙。表面看他冷漠孤僻，与世隔绝，躲进深海，可他从来没有真正对人间苦难视而不见。他收集海底沉船里的巨额金银财宝，并不会拿来挥霍享乐，他悄悄把财富输送给陆地上的那些受压迫奋起反抗的被殖民民族，资助他们抗争。 但千万不要就此把尼摩船长当作完美的圣人来看，他的人格充满着巨大的矛盾，他会奋不顾身拯救素不相识的底层采珠人，同情被殖民者的苦难，可在另外一些时刻，他又可以变得冷酷决绝，双手沾满鲜血。一路航行，危机接踵而至。南极海域，鹦鹉螺号被厚厚的冰山围困，整个潜艇被封在冰层之下，氧气不断的消耗，空气越来越稀薄，所有人都面临窒息死亡的危险。船员们奋力挖掘冰层，海水严寒刺骨，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着生命。尼摩船长冷静指挥，调动全员所有人，靠着过人的意志，终于凿开冰壁，死里逃生。

潮流南极，紧接着又遭遇大西洋巨型章鱼的袭击。原著这一段描写读来惊心动魄。七八条体型巨大的章鱼缠上鹦鹉螺号，它们长长的触手布满吸盘，狠狠拍打缠绕船体。一条章鱼的触角卷住潜艇的螺旋桨，推进装置彻底卡死，我们不得不打开舱盖和怪物近身搏斗。船员们手握斧头冲出去砍杀章鱼，海水之中到处都是扭动的巨大腕足，

0: 一条章鱼的长臂卷住一名船员，把他拖拽离开甲板，拖进深海。那名船员拼命的挣扎，发出凄惨的这个凄厉的惨叫。我们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巨大软体怪物拖进幽暗大海，所有人却无力营救。罗船长怒吼着，挥舞斧头劈向章鱼，鲜血与墨汁把四周海水染成漆黑。经过了惨烈的厮杀，终于击退了这群怪物。尼摩船长站在甲板之上，望着吞噬同伴的茫茫大海，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这位从来不流露情绪的男人失声痛哭。你会发现，尼摩船长并非铁石心肠，他深爱自己的船上的船员，船员对他而言是共患难的家人。船员死去，他会悲痛地落泪，他会把逝去船员安葬在安静美丽的珊瑚墓园，让珊瑚永远封存逝者躯体，不被海洋中的野兽侵扰。可温情只是他性格的一面，越往后读，尼摩船长内心积压的复仇火焰会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在原著前半部分，凡尔纳刻意地隐藏尼摩船长完整身世，我们只知道啊，他憎恨陆地，憎恨压迫，却不知道他到底经历过什么。直到后续作品《神秘岛》才完整揭开过往。尼摩船长是印度的达卡王子，祖国遭受外来殖民侵略，他的家人全部惨死在殖民者手中，家园覆灭，亲人尽数被杀，巨大的痛苦烙印在他灵魂深处。于是他集合一批同样命运的伙伴，在一座荒岛上秘密造出鹦鹉螺号，从此逃离陆地，遁入海洋。大海成为他最后的庇护所，也成为他复仇的战场。航行途中，鹦鹉螺号在大西洋遇上一艘悬挂敌国旗帜的战舰，战舰发现这艘来历不明的潜艇，立即向鹦鹉螺号开火，炮弹不断地砸向潜艇外壳。原著啊，大段节选全书最压抑、最有争议的一幕。阿隆纳斯呢，冲到尼摩船长面前，船长，那是一艘战舰，我们想办法逃走，躲开它。尼摩船长脸色阴沉，眼神里面燃烧着压抑多年的怒火。我不是要躲开他，我要击沉他。我大为震惊，您不能这么做，这上面是活生生的人。教授，尼摩船长声音冰冷，他们是侵略者，他们毁了我的故土，杀害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我亲眼看着他们死去。我所有热爱的一切全都毁在他们手上，正义不在他们那边。
1: 他下令鹦鹉螺号不做回避，潜艇潜入水下，从海底狠狠撞击这艘战舰。钢铁的舰身被鹦鹉螺号坚硬的船头撞开巨大的裂口，海水汹涌灌入战舰内部，船体开始倾斜，慢慢下沉。我隔着舷窗看见战舰上的船员四处奔逃，有人爬上桅杆，有人抱着碎片坠入大海，哭喊绝望。整艘战舰连同上面数百名水手一点点沉入漆黑的海底。尼摩船长站在舷窗前一动不动，亲眼看着复仇完成。复仇结束之后，他回到自己的舱室，跪在墙上一幅画像前面，画像上是妻子与孩子。这个刚强的男人肩膀颤抖，把头埋进双手，放声痛哭。这是整本小说最让人纠结的情节。尼摩船长这个奋不顾身救下采珠人的勇士，此刻亲手葬送一整船人的生命。那些普通水手，很多人也许并没有参与侵略罪行，可在复仇的怒火之下，全部成为了牺牲品。这件事彻底击穿阿隆纳斯教授的内心。在此之前，他对尼摩船长充满敬佩、好奇、沉醉海底世界的奇妙， 可这一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既是善良的救赎者，也是一个手握毁灭力量的复仇者。海洋隔绝了陆地上的法律，在这里尼摩船长既是自己的法官，创伤催生反抗，可复仇又让他犯下新的罪孽。好了，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分享海底两万里，咱们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文字时光继续给大家分享《海底两万里》这部书。逃跑变成了这个阿隆纳斯啊，还有康塞尔、尼德兰三个人最迫切的愿望。尼德兰呢，自始至终都渴望回到陆地上。现在啊，就连沉醉海洋科学的教授也一心想要逃离鹦鹉螺号。他热爱海底奇观，但他呀不愿意继续见证尼摩船长的杀戮。可是想要逃离呢，何其艰难！鹦鹉螺号永远漂泊在无边大海洋上，没有靠岸的机会。他们只能默默地等待渺茫的机会。潜艇一路向北，驶入挪威附近的海域。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大漩涡，巨大的海洋漩涡，海水疯狂旋转，所有经过的船只都会被卷入漩涡，碾得粉碎。原著描写大漩涡的段落这样说道：我们进入了梅尔大漩涡的海域，海水形成巨大环形漩涡，隆隆轰鸣，巨浪翻滚，漩涡中心吸力无比恐怖，没有任何船只能够对抗大自然这狂风暴雨的力量。鹦鹉螺号被卷入漩涡，不受控制，一圈一圈的旋转，舱内所有的食物还有物品呢，都会东倒西歪，我们也被甩来甩去。钢铁潜艇在大自然威力面前也渺小的如同一片树叶。就是在这一场混乱之中，尼德兰抓住时机，就是现在，我们逃。三个人啊，登上小艇，解开绳索，小艇脱离鹦鹉螺号，被狂暴漩涡裹挟，巨大的水流撕扯小艇。之后的记忆呢，只剩下疯狂旋转、震耳欲聋的涛声，意识逐渐模糊。等我醒过来，我躺在挪威海边一处渔民的小屋里，康塞尔、尼德兰就在我的旁边，我们活了下来。可是鹦鹉螺号连同尼摩船长消失在汹涌大漩涡之中，没有人知道那艘潜艇还有那个孤独的男人最后是生是死。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阿隆纳斯教授终于重获自由。长达近十个月，行程两万法里的海底航行，到此结束。他把自己在鹦鹉螺号上全部见闻记录下来，公之于众。读到结。

0: 局，很多人呢都会留下巨大的疑问：尼摩船长死在了漩涡之中吗？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中没有给出确切答案，直到续作《神秘岛》多年之后，鹦鹉螺号再度现身，尼摩船长依旧活着，继续隐居深海，仇恨慢慢熄灭，衰老的他内心归于平静，最后啊，在潜艇之中安然离去。
1: 很多人年少时读这本书，只记住奇妙的海洋冒险，长大后再重读，才看懂书中复杂的人性。我们来拆解这几个人物。阿隆纳斯教授代表科学求知，他痴迷海洋，痴迷知识。一开始为了见识前所未有的海底世界，他甚至可以接受被囚禁的命运。可当科学的观察者亲眼见证暴力复仇，他选择拒绝继续停留。知识固然迷人，但人性与生命高于猎奇的探索。康塞尔绝对的忠诚与理性，无论身处险境，始终沉稳克制，无条件陪伴主人接受命运。尼德兰全书最世俗也最清醒的角色，从登上鹦鹉螺号第一天，他就拒绝被浪漫的海底奇观迷惑。他不关心珊瑚、珍珠、深海奇观，他唯一的执念是人最根本的权利——自由。哪怕陆地平凡粗粝，也好过在瑰丽华丽的海底囚笼。很多读者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尼德兰鲁莽吵闹，成年之后才懂得他这份对自由的坚守是多么的珍贵。而核心人物尼摩船长是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复杂人物之一，他博学多才，通晓地理、生物、工程、艺术，亲手造出超前时代的潜艇。他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不惜散尽海底宝藏支援抗争，他勇敢无畏，敢于和鲨鱼、章鱼殊死搏斗，他善待自己的船员，为逝去的同伴悲伤。可同时呢，巨大的国仇家恨，他扭曲了他的内心，他施行私刑，以复仇之名造成无辜者的死亡。他憎恨陆地上的暴力与压迫，自己却也拿起暴力的武器。大海是他的避难所，却不能疗愈灵魂的伤口。他逃离人类社会，可他终究还是人，无法彻底斩断人世间的爱恨。他厌恶旧世界，却依旧活在旧世界带来的痛苦回忆里面。这就是尼摩船长，不是完美的英雄，是被时代苦难碾碎之后在深海挣扎的悲剧人物。这本书呢，写于150多年前，如今啊，我们再读有两层的价值。第一层是凡尔纳惊人的科学想象力，在潜艇尚未问世的年代，他构想海水发电、深海潜水、海底资源开采，很多当年纯粹幻想的事物后来慢慢的变成现实。但科幻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只是预言科技，它借一个幻想的外壳讨论人的处境。当一个人彻底脱离世俗法律，拥有近乎不受约束的力量，善恶边界会变得何等的模糊。尼摩船长拥有鹦鹉螺号，在深海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他可以行善救人，可以肆意的毁灭，没有世俗法庭去审判他，唯有他自己内心的良知衡量所作所为。作者没有简单的把他写成好人，也没有简单的写成恶魔。凡尔纳告诉我们，创伤值得同情，可复仇会制造新的悲剧。反抗压迫固然崇高，但是暴力复仇同样会吞噬施暴者自身。书里还有大量对海洋本身的敬畏。凡尔纳借尼摩船长之口说，海洋就是生命本身，地球始于海洋，或许最终也将归于海洋。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写出对海洋生态的思考。大海不只是人类探险的游乐场，它是独立宏大的生命世界，既有极致的美丽，也有狂暴残酷的力量。人类在它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还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主题啊，何为自由？鹦鹉螺号的生活条件无比奢华，图书馆、艺术品、无尽奇观应有尽有。物质层面，囚徒们享受着大多数陆地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可尼德兰后来连阿隆纳斯依旧拼上性命也要逃走，因为真正的自由

自由从来不是优厚的物质待遇，而是你拥有选择去哪里、选择过怎样人生的权利。再华丽的牢笼依旧是牢笼。很多学校啊，把它归类为少年读物。确实，孩子可以读《海底冒险》《海洋生物故事》，但完整的原著藏着很多并不幼稚的命题，比如说殖民苦难、复仇的代价、力量与良知、自由的意义。150多年过去了，海底两万里没有过时。今天我们也常常会见到尼摩船长式的矛盾人格，受过深重的伤害，于是手握力量，用伤害对抗伤害，内心存有善良，却又被仇恨驱动。那这本书呢，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人性复杂多面，没有绝对的啊，非黑即白。那故事的结尾呢，阿隆纳斯教授回到陆地，他把海底两万里的见闻记录成书。鹦鹉螺号消失在挪威的大漩涡之后，他的下落成为读者心中长久的悬念。那一艘孤独的深海巨舰，那个背负血海深仇的男人，漂泊在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洋，他逃离人类，却永远无法逃离属于人的悲欢与伤痕。当你读完这本著作，再回想起那句很有名的话，大海是无穷无尽的，只有在大海之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你会懂得，这是尼摩船长一生的向往，却终究是他没能实现啊，真正实现的理想。海洋可以隔绝陆地，却隔绝不掉人心里面的痛苦。

0: 上群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我们去这里。
4: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主持人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儿呢，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哈，那长得特别的漂亮。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姐姐先来还是妹妹呢？你们俩谁先来？
2: 我。
1: 好吧，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2: 妹妹。
1: 妹妹啊，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何之田，我六岁了。
1: 何之田是吗？
2: 嗯。
1: 啊，六岁了，属什么的？
2: 属鼠。
1: 嗯，属鼠的。你呢？叫什么名字？
3: 我是何不歇，我今年六岁了。
1: 六岁了，你们两个、这个、
0: 谁是姐姐妹妹？
3: 妹，她是妹妹，我是姐姐。
1: 啊，那你们两个出来的话差了几分钟呢？知道吗？
0: 你们两个之间差了多长时间出来的？
1: 嗯，就是
0: 早生几分钟、姐姐早生了几分钟，妈妈有没有说过？
3: 没有、
1: 啊、没有说过啊、
0: 哦、听的这个声音就感觉挺像的、
1: 嗯、
0: 姐姐就是那种特别稳重的、
1: 嗯、
0: 然后妹妹是那种特别甜的。
1: 是的，你们两个在三幼的哪个班呢？
2: 在织梦一班。
0: 织梦一班。
1: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织梦一班的何木心和何之田，一对双胞胎姐妹哈，欢迎你们。
1: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是跟爷
3: 爷奶奶。
1: 平时也都是爷爷奶奶接送你们吗？
0: 是爷爷奶奶照顾你们吗？
2: 是。
1: 嗯，
0: 是
1: 的。
0: 啊、
1: 是哦、
0: 嗯，
1: 那看来爸爸妈妈还很忙，是不是啊？
2: 爸爸休息了，妈妈上班。
1: 他俩
0: 休息咋不带你来呢？
1: 爸爸今天休息吗？
2: 嗯，今天也休息。
1: 啊，今天也休息。嗯，
0: 他在哪儿呢？
3: 妈妈在欧，妈妈在欧亚。
1: 啊、
0: 爸爸呢？
1: 妈妈在欧亚。嗯，
0: 爸爸呢？
2: 爸爸在药厂。
0: 爸爸在药厂。
1: 啊，那
0: 今天不是休息吗？
2: 嗯。
0: 休吗？
2: 休。
1: 啊，休。那你们两个平时放学的话，或者是休息的时候，会去欧亚吗？不会呀，那去没去过欧亚玩溜达什么的？
2: 去过
1: 啊。那一般都是喜欢欧亚的什么呢？
2: 嗯，
1: 玩还是溜达？
2: 玩
1: 啊、
0: 嗯、
1: 玩什么啦？
3: 做手工。
1: 做手工。
2: 还有玩小车。
1: 啊，玩
0: 小车。
1: 做手工、
0: 嗯、
3: 还有套圈。
0: 啊，
1: 套
0: 圈。套着了吗？
2: 套着了。
0: 套着啥了？
2: 套着一个小本儿。
1: 啊，小本
0: 儿。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谁是比较淘气的，姐姐还是妹妹？
2: 嗯，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啊。哦，那你们两个会吵架吗？
2: 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会，因为什么？是因为玩具还是因为什么？
3: 玩具。
1: 玩具啊。
0: 那玩具不都是一、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一个吗？就是两个玩具，一人一个的那种，不是吗？
1: 你们两个一起玩呗。
2: 嗯。
0: 那是你们的玩具是一个玩具，你们两个一起玩，还是说就有一种玩具有两个，然后你们一人一个？
1: 嗯，

0: 是一人一个吗？
1: 嗯，对。
0: 一人一个的话，还会因为什么事吵架呀？为什么还会吵架？
2: 对呀，为什么还会吵架呢？
0: 是谁拿谁的了吗？谁拿谁的了？
1: 有时候妹妹拿我的，有时候我拿妹妹的。
0: 哦，就是都会拿是吗？
1: 是。
0: 啊，那你们家里面买东西是不是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买两份儿，对吗？
1: 对。
3: 对。
0: 如果说一份儿的话，会吵架吗？
1: 会。
0: 啊，哈哈哈，那平常谁看你们的时间最多？
1: 爷爷奶奶。
2: 哦，那你们家离幼儿园近吗？
0: 在哪儿住？
2: 近。
0: 家在哪儿住？
1: 家在渤海一号。
0: 啊，渤海一号，离幼儿园近吗？
2: 好像
0: 还行吧，
2: 不算近
0: 嗯，因
2: 哈。
0: 为是那个新三幼，对不对？
2: 反
0: 新女
2: 正
0: 儿，
2: 三幼一幼，反正就在那附近哈。
0: 那想问一下，平常，如果说你们犯错误了，谁会发火呢？
1: 妈妈、爸爸。
0: 啊，他俩谁发火比较凶？
1: 爸爸。
0: 啊，爸爸比较凶。哦，爸爸凶的话会打人吗？
1: 会。
0: 会啊，打谁了？
1: 妹妹，
0: 打妹妹啦？怎么打的？
1: 因为妹妹有时候不听话，
0: 啊，妹妹
2: 不
0: 不
2: 听
0: 听
2: 话，
0: 话。爸爸打你的时候，你会哭吗？
1: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0: 啊，会的时候是因为疼了就哭了是吗？啊，那爸爸打你的话，他会不会心疼呢？
1: 会。
0: 他也会心疼，那姐姐没挨打过吗？
1: 姐姐没打过，
0: 那为什么
2: 对
0: 呢？
2: 呀，姐姐就是一直很乖，然后所以说每次受伤都是你啊。
0: 还是说姐姐不惹爸爸
1: 有
0: 生
1: 时
0: 气？
1: 候是姐姐，有时候是我。
0: 啊，有时候是姐姐，有时候是你。姐姐是不是比较聪明，不惹爸爸生气？爸一看爸爸生气，你就不吱声了，是
2: 是
0: 吗？
2: 吗？
1: 是。
0: 那妹妹，如果说爸爸生气，你还会跟爸爸一起犟吗？
1: 会。
0: 啊，不
2: 不
0: 会
2: 会
0: 了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一起出去玩的话，会去哪儿玩呢？
1: 飞机
0: 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九三假期，你们有一起出去玩吗？去
1: 有
0: 哪儿了？
1: 去恐龙王国别的地方，
0: 啊，恐龙王国了。恐龙王国在什么地方呀？
2: 对呀，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0: 是开车去的，还是坐火车去的？
1: 开车，
0: 啊，开车都有谁？
3: 有
1: 爸爸，
3: 还有爷爷奶奶。
0: 爸爸、爷爷奶奶和你俩，妈妈呢？
1: 妈妈上
2: 上班，
1: 班，
0: 啊，妈妈
2: 上
0: 上班，
2: 班，
0: 妈比较忙，
2: 是的。
0: 那上恐龙王国你们都玩什么了？
1: 上恐龙王国玩了缆车。
2: 啊，就是那空中坐那个，坐一圈儿是不是啊？啊，那还玩其他的娱乐设施了吗？比如说看没看那个电影什么的？
1: 没有看了，看
2: 啊，
1: 电影的。
2: 还有那个就是有点海洋那个感觉的那个小鱼什么的，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2: 看见了啊，那玩水了吗？
1: 没玩，
2: 啊，没玩水。那你们两个平时也喜欢玩那种游乐园吗？
1: 喜欢。
2: 喜欢，但是咱们这儿好像还没有那么大型的哈。那你们这个去过最远的城市是哪里呢？
1: 恐龙王国。
2: 啊，恐
0: 恐
2: 龙
0: 龙
2: 王
0: 王国，
2: 国延吉就是最远的城市了，是不是啊？
1: 是。
2: 那你们觉得延吉好还敦化好？
1: 敦化好。
2: 敦化好，敦化是不是感觉特别干净？然后这个也不大，然后出门的话也不累，是不是？
1: 是。
2: 那你们两个这个知不知道马上咱们又要休息了？
1: 知道。
2: 知道啊，为什么要休息呢？
1: 因为。
2: 你们知道
0: 什么节日
2: 对
0: 休
2: 呀，
0: 息？
2: 休多长时间吗？
0: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要休息，你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2: 还要赏月呢，吃月饼，
0: 是什么节？吃月饼的节日是什么节？
2: 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
2: 好
1: 知
2: 吧，
1: 道，
2: 叫中秋节。就是一家要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哈，吃
0: 吃
2: 月
0: 月
2: 饼，
0: 饼，你们两个吃月饼了吗？
1: 爸爸买了还没吃
0: 还没吃，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1: 松果馅，
0: 松
2: 松
0: 果
2: 果
0: 馅
2: 啊，
0: 儿的。
2: 就是有点像五仁儿的那个，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0: 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了。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小牙刷。
0: 小牙刷。
2: 你两个都唱一首歌啊？会不会唱别的了？
1: 嗯，不会。
2: 不会。
0: 幼儿园有没有学过别的歌曲？或者是你们在家有没有唱过别的儿歌之类的？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讲。

0: 五十，行不行的？
1: 小牙刷，手肘呢？
0: 是。

0: 天津的，
1: 新衣服。
2: 不是，
3: 火火兔儿歌。
1: 这个吗？
0: 嗯。
4: 小鸭刷手动拿，打开我的大嘴巴，鸭刷火车出发啦，洗刷洗刷呜，上刷刷下刷刷，多刷刷呀又刷刷，鸭刷火车对一看，洗刷洗刷呜。刷完牙笑哈哈，露出两只坏娃娃。
5: 你们两个还会唱其他的歌吗？
6: 嗯，就比如说勇气大爆发呀，听我说谢谢你，然后
5: 其他的歌会唱吗？
6: 嗯，
5: 会吗？
6: 送给你小心心。
0: 不会，
5: 不会。那还有什么粉刷匠会吗？
0: 会。
5: 啊，粉刷匠会，来，粉刷匠一起来唱一个啊。
6: 说你就会吗？
0: 没。
6: 啊，粉刷匠会。
5: 来吧，我是一个粉刷匠，准备啊。
4: 我是。

0: 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嗯，
0: 想要做什么？
1: 当什么呢？
2: 当老师。
0: 哦，都当老师啊。
2: 嗯嗯。
0: 那你们两个要当一样的老师吗？是教小朋友还是教大朋友？

0: 大朋友。
1: 大朋友上大学当老师，
0: 嗯，
1: 喜欢哪个城市？全国各地有喜欢的城市吗？
0: 嗯，
1: 喜欢什么地方？有吗？有最喜欢的吗？平常你们两个会看书吗？
0: 会。
1: 看什么书？
0: 看小毛豆的书。
2: 嗯，是绘本吗？
0: 是。
1: 啊，是绘本。
0: 啊、
1: 嗯。哦，那是有人给你们讲，还是你们自己看？
0: 自己看。
1: 啊，自己就能看，那还是真的不错的哈。
2: 嗯，是的。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知道参加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0: 嗯，
2: 知道我们的节目名字吗？前面有四个字，你们两个认识吗？
1: 绿色的四个字，
2: 嗯、
1: 桌子上。
2: 认识吗？
1: 认识哪个？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0: 能。
1: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0: 嗯、潮宝来了。
1: 对了，希望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好不好？
0: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和。

0: 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您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市民休闲在添好去处。
4: 城管执法局强化工地出入口管控，筑牢文明施工防线。

为持续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历经2年建设，目前公园硬化、亮化、景观小品等部分工程已正式交付使用。站前口袋公园分为青史澄迈园与盛世海东园两大园区，总占地面积1.3公顷。项目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休憩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漫步于一体的城市小微游园，进一步实现市民出门入园、就近休闲的美好愿望。方寸绿地惠民生，街角美景暖人心。公园现已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市民朋友前来游园散步、休闲观景，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生态红利。

0: 为持续优化城市环境面貌，规范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出入口管理短板，加大巡查督导力度，督促各在建工程项目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做好建筑工地出入口维护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对辖区在建工地进行常态化巡查验查，重点关注工地出入口硬化、车辆冲洗设施、施工围挡等配套设施的运行情况。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出入口路面破损、冲洗设备闲置、车辆带泥上路、周边散落渣土等问题，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反馈，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实现，督促施工单位厉行厉改。同时，执法人员向各施工工地负责人宣讲文明施工、渣土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单位落实常态化管护责任，保持出入口路面完好干净，定时清扫洒水，确保出厂车辆必须冲洗干净，杜绝带泥上路，及时清理出入口周边散落沙石、泥土。从源头减少扬尘、路面污染。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坚持巡查与回头看相结合，持续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地出入口专项督导检查，以精细化监管推动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常态化，持续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0: 市场监管总局赴部分龙头汽车企业调研，敦促提醒避免滥用优势地位拖欠账款。
2: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食堂生产。

按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日。细则立足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堂生产许可工作，推动食堂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食堂生产实际，拓宽许可范围，新增红糖、液体糖、其他糖等系类，实现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列食堂品种的全覆盖，明确食堂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和工艺、人员和管理制度、试制产品检验等要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严格分装企业审查要求，规定食堂分装企业应建立并执行原料供应商审查制度，对其采购的食堂原料制定验收制度，并对成品严格落实检验要求。同时，明确规定食堂中不得添加淀粉糖，生产企业不得以复合糖、复配糖浆或预混粉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堂。红糖生产应具备从甘蔗处理开始的完整生产工艺，有流漂工艺的生产企业应按照标准规定控制二氧化硫残留量，并建立监控记录。

人民网消息，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周卫军介绍了如何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的措施。近年来，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剧，一些大型企业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压榨产业链、供应链下游的中小企业，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这种不合理的成本转嫁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可能削弱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的第十五条对上述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觉得意义非常重大，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状况，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更有助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改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提示，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低价竞争从长期来看会持续挤压商家利润空间，最终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损害消费者长远和整体利益。此次行政指导主要是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打破平台对优质酒店资源的锁定，保障酒店经营者的跨平台自主经营权，终止平台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的行为，把定价权还给酒店经营者。此外，平台也不得利用流量限制、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要保障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围绕“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明确到2030年的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5个方面、24项工作举措，并就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0: 电动摩托车换电统一国家标准将实施。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审查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扣入网销售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0: 央广网消息，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体现快速性，为保障用户能够高效顺畅地完成换电操作。结构上要求电池仓布局合理，并提出换电接口相关要求，以确保电池能够快速准确地装入和锁止。操作上给出了换电操作的常用步骤示意图，引导制造商规范产品使用说明，使用户在不同品牌的换电系统中能获得一致快捷的操作体验。二是保障安全性，标准从电气安全、机械安全及材料安全等多个层面提出严格要求，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例如，对换电接口提出耐电压、绝缘电阻、温升等要求，有效防止触电、短路和过热风险。规定电池仓非金属材料和换电接口的阻燃等级，从源头降低火灾隐患。三是提高可靠性，标准立足换电模式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情况，建立了多维度的可靠性考核体系。整车层面开展能量消耗率及剩余电量指示试验，保障电量显示准确可信。结构强度层面通过正弦振动、机械冲击试验，进一步防范电池及换电结构失效风险。耐久性方面，明确换电接口插拔耐久试验次数，试验后温升达标，功能正常，保障全生命周期机械与电器连接可靠。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预防甲流。一、疫苗预防。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可显著降低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推荐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孕妇、6月龄以下儿童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每年优先接种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错过这一时段，整个流行季仍可接种。二、药物预防。药物预防不能替代疫苗接种，建议对有重症感染、高危因素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高危人群应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发病48小时内获益最大，超过48小时有重症高危因素或已发展为重症的患者，若流感病学检测为阳性，仍应接受抗病毒治疗，不能把48小时理解为超过就不用治。抗流感病毒药物包括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帕拉米韦等，具体选择应结合年龄、病情、肾功能等由医生判断，不宜自行加量或连用同一作用机制的药物。除抗病毒药物之外，部分患者出现发热、咽痛、鼻塞、流涕等症状，如果影响到工作、生活，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缓解症状，比如口服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退热，口服溴乙辛或氨溴索、愈创甘油醚等止咳化痰，或者口服一些复方制剂缓解症状，但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医生表示，甲流患者大多愈后良好，痊愈周期短，如无其他并发症，可在1至2周后康复。康复后可适当运动，运动循序渐进，运动量以患者不感到疲惫为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交警提醒，摩托车驾驶出行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没有一丝丝犹豫，闯红灯被撞翻负全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安徽淮南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均停下等待，绿灯通行。此时，童某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其车子在摔出去的时候还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男子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出租车司机得知后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连环诈骗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身份实施连环诈骗，并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司机雷某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后，非但未举报，反而与李某共谋分赃。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陪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0: 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你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地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1: 想我能够给你一切，就算是我见过太多的世面，也会在你每个笑脸里沦陷。多想时间能够定格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第一次，只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4: 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5: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5: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4: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5: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5: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4: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5: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7: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8: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9: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0: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9: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2: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13: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4: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5: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8: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9: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8: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 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着1293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3: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3: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德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德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德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 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罪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就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弟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5: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5: 比如说债务人

0: 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2: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3: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 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

0: 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 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8: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8: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9: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8: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0: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8: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1: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2: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3: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8: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0: 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轨。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八仙得道第67家核心屋，来到这个木棚。

子里头这么一看，张果呀，让人家用绳子捆着呢，而且是一直昏迷不醒。何仙姑明白呀，这都是那个妖道幽冥子使的妖法，可自己又没有这个本事，暂时的不能够解除这个妖法，只好把他呀背到土地庙那儿，由这个铁拐先生使仙法才能够唤醒张果。所以何仙姑呢不敢迟疑，马上的先把张果身上的绳子解开了，把张果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背，要用这个绳子捆在自己身上，捆得结结实实的。这么样何仙姑背着张果也就是刚刚的出了这个木棚子。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营盘里边啊有位将官带着这么一队士兵，打着灯笼拿着兵器，人家巡夜呢，正好查到这儿整碰上。这个当兵的借灯光这么一看，哟，那怎么有条黑影，细一看是个女人，怎么着还背着一个人，把这灯笼往起这么一挑，大家仔细观看，哎呦，叫出来的感情是张果。这位将官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放走了张果吃罪不起呀，所以呢赶快把手这么一挥，命令士兵杀，抓住这个女子，不能够放走张果。哗啦的一下，这些当兵的是各持兵刃就围上来了，把何仙姑整整的围在了中央。何仙姑到这个时候可真危了难了，说作为何仙姑还怕这些当兵的吗？他不是怕他们，是可怜他们，心想我能跟他们交手吗？只要是一交手，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拽，不知道又得死多少人呐，我不能够轻开杀戒。就是当何仙姑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就这么打闪认真这么一瞬间，嘿，您说怪不怪啊，就眼瞅着这些当兵的呀，当啷当啷当啷，把手里边这些兵器刀啊剑啊枪啊全都扔地下了，一个个赤手空拳，自己打自己，嘿，你给我一拳呢，我踹你一脚啊，还有的抱在一块在地下乱滚，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再一看那位将官更有意思了，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坐，他倒是不客气啊，啊啪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抽自己嘴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何仙姑这么想，难道说有仙人相助？他也顾不得多看，他也顾不得多想，背着张果呢，赶快腾着一下跃到空中，是驾云而去。一眨面的功夫，出来多远呢？离开这营盘呢，都有这么十好几里地了。何仙姑这才往下这么一看，这儿啊是这么一片草坪。何仙姑急急忙忙摁住云头，哎，飘飘悠悠的落在这个草坪上边，还要干什么呀？何仙姑心想啊，现在张果我是把他交出来了，毕竟我是个女人，他是个男子啊，男女授受不亲，难道说我孩子老这么背着他不成吗？这一旦要是让人家看见之后，这不是耻笑于我吗？这不是成了笑话了？我应该避嫌呢。可又一想呢，他现在还昏迷不醒，眼珠这么一转，心想行了，趁着黑夜之间，人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把他背到土地庙门口那儿，就把他往那儿这么一放，我找个地儿先躲起来，我那个铁拐师兄的肯定的会出来搭救他，什么时候把他唤醒了，哎，把他领进土地庙了，那个时候我再回去，也免得那个废长房啊跟那个钟离权俩人呢看见拿我开心。对，何兴姑也是刚想到这儿，他刚要走，就听见耳朵旁边啊这有人跟他说话，既然叫人的话，你何必还要避嫌呢？
要避嫌

0: 干脆你就别来救人，人已经救出来了，你还顾得上什么避嫌不避嫌吗？啊！何仙姑当时大吃一惊啊，身旁边没有人呐、啊，睁大了眼睛往四下看了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啊，这谁在跟我说话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听见有人说话，而且还是个女子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哦，
0: 可能是这两天呢、啊、我上火了，心里边想事着急，我这是自言自语呢，所以好像听见有人跟我说话，哎，我赶快走吧。又听见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说，不是你自言自语，就是我跟你说话啊，怎么我心里边想什么这个人都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神通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鬼物啊，这么大的胆子敢来耍笑我，难道说他就不怕死了吗？呵，耳朵旁边的人呢说话就更清楚了，这可真是失敬啊失敬，原来您有这么大的本事，连那个鬼物都不能够近您的身，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可就不是一般的鬼物了，您说是不是？嘿，何仙姑一想，这个太快了，何方妖魔呀，神通这么大，而且胆子也如此之大，你哎呀，我现在正在救人之际，我这背着人呢，我没工夫跟你捣乱呢啊，如果说耽误了救人，误了大事，那可怎么办呢？我就是想躲你，你说我到什么地方才能把他给躲开呢？刚这么一想，耳朵旁边的人又说上了，你想躲呀，你躲得了吗？啊，实话告诉你说吧，我早已经藏在你耳朵里边了，你要想躲开我的话，除非你拿宝剑把自己耳朵给切下来，然后往山底下这么一扔，你再这么一躲起来，你就听不见我说话了，要不然呢，你永远的也躲不开我啊。把何仙姑给气的呀，当时是又急又气又恼，何仙姑一伸手就把胸前系好的绳子扣啊，他给解开了，就把张果往那个草坪上边这么一放，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喊开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你还不赶快的出来，你这真正跟我捣乱，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救人呢吗？啊，如果耽误了时间，人救不了了，这不是要误了大事吗？你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出来。嘿，他这越着急呀、啊，那个人在他耳朵眼里边乐得越厉害，你生什么气，你着什么急呀、啊？你既然是把人都救出来了，你就随便往地下这么一扔，这要把他的胳膊腿给摔坏喽，你这可又是大罪一行啊！啊，把何仙姑给气的呀，当时是连跺脚再搓手，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躲不开他呀？你真正气死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出来与我相见。何仙姑又一想，哎，我临下山的时候，我那个师尊玄女娘娘跟我讲过，到了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派我的师兄来指点我，这会不会是哪位师兄来了，这跟我开玩笑呢啊？哎呦，您到底是哪位师兄啊？您赶快的跟我相见，我也能够好好的向您讨教一番呢。他这么一说，就听身背后啊有人微微一笑，何仙姑唰转过身来，这么一看，在他身背后有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满面的笑容冲他稽首行礼。这位道友，你不认识我吧？我们是初次见面，我是要同你一曲去见你那铁拐师兄啊。何仙姑听他这么一说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的仙乡何处？你的法号又是怎么称呼呢？嗨，您先别问这个， 您先把张果呀背起来，我跟您一块走，一边走呢，我一边跟您说，等找到您的师兄铁拐先生了，我这话呀也就讲完了，您也就全都明白了。何仙姑这么一听，就按他说的办吧，这才把张果又重新背起来，用绳子捆好了，背着张果往前走。这位道姑就在旁边跟着他。你到底是仙乡何处，法号怎么称呼啊？你说你要找我的师兄，你们好像见过面，哎，你跟我师兄你们这个辈分是怎么论的呀？一问这个呀，您瞧这位道姑吧，乐的是前仰后合的。哎呦，我满以为呀，你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没有想到张嘴就问我这个辈分。实话告诉你说吧，铁拐先生那是我的师叔，他是你的师兄，我应该跟您叫这么一声师姑，对不对？何兴姑连连摇手，不，我可绝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我没有想跟你论这个辈分，也没有想占你便宜的意思。哎，我知道我知道，您别着急啊，我告诉您说吧，我是文美真人门下，我的法号叫做通慧。何仙姑一听法号通慧，想起来了，怎么铁拐里跟他说过呀，是有这么一个叫通慧的，不就是他把铁拐里请下山去，到海里边，在这个田螺壳里边做的这么一个千人道场吗？哦，感觉就是这个通慧。嗨，实话跟您说，我以前呢是这么一个千年的老狐狸精，后来才拜在了文美真人的门下。我呀就是爱开玩笑，而且还不是谁我都爱开玩笑，实话跟您说，一看上您我就特别的喜欢跟您交，所以呢我才跟您开这么一个玩笑。要不然的话，您想一想啊，您长上我一辈儿呢，我要是跟您大礼相见，规规矩矩的这么一见面，咱们显得多生分呢啊，这么样一来，咱们俩嘻嘻哈哈一开玩笑，显得多么样的和气呢，无拘无束的。何仙姑这么一听啊，是啊，你倒是透着和气了，哎，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瞧刚才把我给捉弄的。嗨，我跟您说吧，我们师尊门下呀，要说是最老实最本分最规矩的，那就是您身上背的这个张果。要说最顽皮最淘气，哎，最不守本分的，那就手属我通慧了。哈哈，何仙姑到这个时候啊，又仔细的把这个通慧给他打量一番，一看这个通慧啊，是形态端正，神情洒逸，诙谐当中又不露出一点轻薄来，而且又天真又活泼，又有这么大的道行，打心眼里边佩服他。何仙姑叹了口气呀，要说神仙跟西方的佛家东方的孔圣不同，原本呢是不应该斤斤计较这个礼节表面之间的事情，可是呢我生来就这么笨拙，总也跳不出啊这个俗世的圈子去，你看看跟你比我差远了，通慧啊，以后免不了我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呀。通慧呢坦快的摇头，师姑您别再跟我开玩笑了，咱们这个玩笑啊就开到这儿了，您看好不好啊？哎，通慧你现在是干什么来了？还能干什么来呀，这不就是奉了我师尊的命令救张果来了。我师尊呢也知道肯定有人也来救他，但是呢没跟我说到底是谁，只是让我到这儿让我见机行事，来到这个地方我才知道，感情铁拐师叔跟你们都已经到了，不仅如此，你们还除掉了那三个妖道，我想我得赶快去搭救张果去吧。我呢来到营盘这么一看，嗨，我又来晚了一步，你又捷足先登了。我看着您背着我师兄张果从这个木棚子出来，让那些当兵的都给围上了。我一想， 怎么能够让您安然的赶快的救着我师兄快走啊？所以我在旁边啊就略微的使了这么一点小法术。
2: 哦，
0: 何仙姑这么一听这才明白，怪不得刚才那些当兵的当啷当啷把手中兵器往地下这么一扔，自己跟自己互相的打起来了，感情是你用的法术，我还以为有什么仙人相助呢，是我用的法术啊。哎呦，说到这儿啊，这个通慧猛的这么一激灵，你怎么了？嗨，你看我禁锢的跟您出来跟您开玩笑了，我怎么忘了收这个法术了？恐怕直到现在那些当兵的那还打着呢，是吗？会不会伤他们的性命啊？那倒不会，因为我用这个法术啊有一定的分寸，我让他们把兵器都扔了，只是好好让他们自己教训教训自己。你等一等，我赶快把这法术给收了吧，要不然他们老得打下去。说到这儿啊，这铜盔往这儿这么一站，一伸手嘴里边呢还叨念这么几句咒语，行了，这法术收起来了啊，咱们走吧。哎，要说你这个张果师兄不就是为了前来搭救范启良跟孟姜女他们吗？是啊，您说这个孟姜女苦守贞洁多情多义的女子，为什么能够遭到他们这样的陷害呢？我真想搭救孟姜女，可是呢我师父让我少管闲事儿，还不让我管。哦，临来的时候我师父大概齐的也把孟姜女的事情跟我说了说，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去搭救呢？我师父看我一眼说，范启良跟孟姜女啊他们好像是应该死，而且呢死得越早对他们将来是越有好处，再问也不跟我说明白了。我说不行，一定得搭救孟姜女。我师父说不准多管闲事，这是天数，不能够逆天数而行。你看你那个张果师兄就是多管闲事才闯下这么一场祸灾，难道说你也想跟他一样尝一尝牢狱之苦吗？我师父给我下了严令，还不让我多管闲事，您说这不是急死人了吗？我们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要说救人，这不是我们仙家的天职吗？为什么就眼睁睁的看人受苦受难还不让我们救？我这个师父啊什么都好，就是这点儿，你说今天吧说出一句来，明天吧又说出半句来，什么事情你想跟他问清楚了他还就不讲了，再多问他就训斥你一番。我临走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说师父你又让我救我师兄又不让我多问闲事，那我可怎么办？我师父当时就跟我急了，不许多问，至于说范启良跟孟姜女的事情，你见到你那铁拐师叔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就这么着我就急急忙忙的来了。哎，您听说没听说这个孟姜女的事情啊？何仙姑想了想，对呀，好像我也听我那个铁拐师兄啊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他也没细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也不知道这个孟姜女啊现在他到底怎么样了。这么一问，这通慧啊站住了脚步，长叹了一声，您还说呢，我来到这儿以后我倒是看见了，哎，要说现在的孟姜女她可实在是太苦了。哦，她现在到底怎么样？孟姜女跟随她的丈夫来到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昏王啊，啊，秦王嬴政，他看见孟姜女长得漂亮，非得要把人家孟姜女带到宫中作为他的妾室。哎，想什么主意呢？居然的想出这么一条又狠又毒的计策来。他们愣说人家范启良啊是长城的土地，下旨意了，让那个蒙大将军要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 把这个范启良就活生生的在长

0: 这蒙大将军没有办法呀，赶快的，哎，先让当兵的选个吉日良辰，把这个范启良先给埋了吧。也就是当啊，刚刚的把范启良埋在土里边，孟姜女急急忙忙的就闯到了蒙大将军的军营，在蒙大将军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告诉蒙大将军了，说什么你也得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如果说不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的话，我孟姜女至死也不去咸阳。这一下啊，这个蒙大将军可真为了难了。他知道啊，如果不能够把孟姜女安然无恙的送到京城，送进皇帝的皇宫，昏王肯定的会降罪于我呀。一狠心，吩咐当兵的，你们把范启良这个人头先给刨出来吧，这样总算的又露出来范启良的人头。把孟姜女带到这个地方，孟姜女这么一看，不管这人头是活的是死的，也不管这儿脏不脏啊，孟姜女一下扑上前去抱着人头，她就失声大哭啊，哭的那真是撕心裂胆，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啊。孟姜女一口气没上来，噗喷出了一口鲜血，她就昏倒在地下。这位蒙大将军这么一看，如果说再让孟姜女苏醒过来的话，肯定这个人会下决心跟她的丈夫同归于尽呐、啊！这还了得吗？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赶快的吩咐士兵，把孟姜女暂时救到一旁，然后让这些当兵的立刻填土合盖，活埋了范启良。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

0: 好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向你飞，你温柔的坠，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皇上、五阿哥、小燕子、尔康和紫薇在草原上奔跑的画面。歌曲的歌词非常优美，充满感情与意境，雨蝶在雨中飞舞的意态，一语爱情中的追逐与付出，形象又生动。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令人陶醉其中，营造了浪漫的氛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雨蝶》，由李翊君演唱，发行于1998年7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表达出爱会让人受伤，人们还是不断追求为了爱情美好的一面的意境。雨蝶对于爱来说，应该是对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是那种爱一次就不放手的感觉。对爱的诠释，天下的爱都应该和这一样，因为爱不怕痛，也不怕累。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雨蝶》。

成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出自歌曲《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6年1月2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名主题曲。

京剧花旦的唱腔与摇滚乐的碰撞，完美展现了曲风的多样性。这首歌就像一场燃烧的战斗，勇者临阵，豪情万丈，仿佛和霍元甲并肩作战的感觉一样，那种热血沸腾让人不能自拔。

歌曲充满了对于舞者精神和坚持不懈的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于霍元甲这位传奇舞者的敬仰和回忆之情。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以中国鼓大气磅礴的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古典乐器配乐，运用了中国风来表达对于霍元甲大师的敬重，也通过这首歌来祝福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走向强大。这首歌将霍元甲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就热血沸腾，结合的电影就更加的完美。

0: 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即使唱得不好听，还是要拿着麦克风从开场唱到结束。
1: 怎在爱河，
0: 相信一定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不愿意用俗套的歌词来煽情，而是希望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不在乎自己的歌声是否动人，只希望能和爱人一起嬉戏畅游到下世纪。对于这种爱情的纯真和执着，令人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K 歌之王》，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0年9月29日，收录在专辑《打得火热》中。这首歌曲由26首歌组成，把1990年到2000年之间大量的上榜进去的歌名混合在歌词里。K 歌之王这个称谓像是朋友之间简单而有趣的调侃，而在这首歌中却表达出了别样的苦涩，自己将热烈的情感、所有的爱恋寄托在歌声中，深情款款，但到最后嘶声力竭，连麦克风都为之动容的时刻，却换来你是 K 歌之王啊类似的评价，对照来看实在太过冷漠。一句歌曲如同诉说一幕幕感人的画面，到最后以对方一个慵懒的哈欠结尾，爱与不爱间无比的鲜明对比，又绝情的最令人无奈。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

0: 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
1: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陈小春、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忍不住的笑出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灰太狼与红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的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的相依为命，在恋爱中相互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不顺眼，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

暗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次。

爱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舒缓的曲调真的非常治愈，这首歌唱出了白羊座的人在恋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热烈的白羊，善良抽象，就像温暖的太阳一样温暖他人。白羊爱一个人那么简单又那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羊》，由徐秉龙、沈以诚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26日。都说白羊座的人性格热烈，有一种让人看见就觉得开心的感觉，因为总是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热情、阳光、乐观、坚强，对朋友也慷慨大方，性格直来直往，就是有点小脾气。

徐秉龙和沈以诚的这首歌唱的就是白羊座，很甜的一首歌，凭借着悠扬婉转的曲调，加上歌手迷人的男声，无不吸引着听众。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白羊》。

只要借着月光在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要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

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的浪漫故事。王天阳用他的自己温暖而又满怀希望的歌声来讲述，正如歌词中所讲，虽说心中有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着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怎么

0: 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聚焦都市夜归人主题，用温暖治愈的流行旋律陪伴每一个在城市奔波的你，卸下一天的疲惫，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夜空中最亮的星由逃跑计划演唱，都市夜空下最温暖的呐喊，清亮吉他与治愈旋律交织，写进迷茫中对光明的渴望。每一个加班晚归的夜晚，都需要这样一首歌照亮前路。

平凡之路由朴树演唱，朴树用沧桑而通透的嗓音讲述穿越山海后的释然与平静，旋律从低吟到壮阔，像极了每个普通人在城市中挣扎又坚持的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成都由赵雷演唱，温润的民谣旋律带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玉林路、小酒馆、秋雨落叶，简单的意象勾勒出城市里最柔软的角落，治愈每颗漂泊的心。

往后余生由马良演唱，低沉沙哑的男声唱出最朴素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在喧嚣的都市中，这份简单的陪伴显得格外珍贵。

像我这样的人由毛不易演唱。毛不易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普通人的不甘与和解。像我这样迷茫的人、优秀的人、孤单的人，每一句都戳中都市夜归人的内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里。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都市的夜晚总是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心事，有人在加班的灯光下坚守梦想，有人在末班地铁上疲惫却依然向前，有人在出租屋里思念远方的家人。音乐成了我们最私密的树洞，每一段旋律都在替我们说出那些难以启齿的柔软。无论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里对光明的渴望，还是平凡之路中历经沧桑后的释然，都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人生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城市很大，夜很长，但总有一首歌愿意为你亮一盏灯。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俄罗斯民谣般的悠扬旋律，营造出梦幻般的湖畔意境。在繁忙的都市夜晚，这首歌能带你的心暂时逃离，去到那片宁静的湖畔。

起风了由买辣椒野永劝演唱，这首歌翻唱来自日本歌曲的中文版，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释然，旋律层层递进，从平静到激昂，像极了我们在城市中一路奔跑一路成长的模样。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由柏松演唱，温柔治愈的旋律，充满希望的歌词。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在疲惫的夜晚，这首歌提醒我们，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十点半的地铁由刘锦泽演唱，舒缓的吉他与温柔的男声，描绘末班地铁里都市人的疲惫与温情。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这首歌写尽了夜归人的辛酸与释然，是属于每个都市打拼者的深夜独白。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都市夜归人的路上总有音乐相伴，那些治愈的旋律像深夜里的一碗热汤，温暖着每颗疲惫的心。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请相信夜再长天总会亮，路再远终有归途。愿你在这座城市里既能为梦想全力以赴，也能为自己留下一份温柔。晚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岳飞转身腾腾就走，岳帆也紧跟着出来。他们刚出了大厅，呼啦过来50-60人，为首的是杨再兴手下两员大将，一个叫郭满，另一个叫田亮，每人手中一口单刀。站住！姓岳的，上山容易下山你给我横着出去，看刀刷那个刷，两刀剁下来。岳飞不着急不着慌，苍啷啷亮出宝剑，手掐剑诀，苍啷嗨，两剑逼退二将，冲着里边一喊：“杨再兴，鼠辈！”杨再兴就傻了，心想：“我没有下令啊，怎么郭满、田亮拦岳飞呢？”住手，不许动！再看50名刀斧手，各摆兵器，一闪身。元帅，谁让你们拦岳飞去路？这个岳元帅，哎，是我军纪不严，多有得罪，请。哼，杨再兴，我拿你当英雄，想不到你是小人。哼，擦啦，宝剑还侠，腾腾腾，蹦山下头。岳帆紧紧跟随，拐过弯去，杨再兴看不见了。呼啦，又过了100多号，为首的是饶杰、砍风，你一枪我一刀，岳飞能在乎这伙人吗？这伙人是乌合之众啊！手中宝剑上下翻飞，把兵刃磕开，不忍心伤他们。这边岳帆也亮兵刃，叮当叮当一打，杨再兴听见了，外边怎么回事情？报，岳飞被我们拦住了。啊！杨再兴一听，可气坏了。啊！ 当时脸都青了，心想这帮流寇没我的将令既敢胡作非为。杨再兴腾腾腾走出大厅，来到了外边，高声断喝：都给我闪开，没有本帅的将令，胆敢阻拦岳元帅，要儿的性命！是，楼兵将官的花往两旁一闪，岳飞什么也没说，只冲杨再兴点点头，跟着张宝、王恒、岳帆下山走了。杨再兴回到大厅，可火了，追问：谁叫你们这么干的？郭将军、田将军，阚将军、饶将军，把这四将叫来。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没有我的命令，竟敢暗杀岳飞？胡元帅，这是王爷的意思。哼，军中听谁的？王爷算干什么的？来呀，把他给我绑上，杀！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刚往外推，从外边走进开国王曹城。哎呀，刀下留人！再兴啊，这是我的意思。岳飞到我们山上，这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抓住岳飞值万两黄金，怎么能放他走呢？王爷，这怎么能行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况他岳飞是拜山了，咱们这么做不是失信于他吗？什么叫失信？信用卖多钱一斤呢？听着这话，杨再兴觉得心寒呐，怪不得岳飞说曹成反复无常是小人，看来我心瞎眼瞎保错人了。杨再兴脸上一带出来，曹成看明白了，好，算了，叫岳飞走就走了吧，明天再把他抓住。这四员将本王给求情，望元帅高抬贵手。好，来呀，把人推回来。四将被推到大厅，突噜把绳松开，谢元帅不斩之恩。哼，哪个不杀你，都是王爷替你们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明天疆场临敌，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个二罪归一。四个人说声遵命，转身离开大厅，背地里跳脚的骂呀：你说我们当将官的多倒霉呀，我们听谁的？王爷叫我们杀岳飞，杨再兴不让，我们不听谁的都是死罪，明天开兵再说吧。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天光放亮，用罢早饭，点齐三千乌鸦兵，郭满、田亮等人两队出征。到炮声一响，吱呀呀，寨门开放，乌鸦兵噔噔噔噔冲下九龙山，往前走出多没有大约四五里地，列开队伍。四员大将提马来到队前，带住司将与救命叫阵。怎么说叫阵呢？因为岳飞的小股队伍就在前边，大股队伍在二十多里地以外。楼兵一叫阵，岳元帅已经得了信儿，听说杨再兴没出战，杨再兴没来，我就没有必要去了。杨再兴这个人武艺虽高，心胸狭窄，这个人挺犟，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他不出战我去了，即使打了胜仗他也不服。众将官哪个到疆场临敌？旁边惊动一人，几步来到切近：元帅，小弟愿打头阵。岳飞一看是自己的兄弟岳帆，心里不高兴，心想这伙人哪个能耐都比你强，你是初来乍到能行吗？岳帆呐，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不，元帅，我到营中寸功未立，我愿打这一仗。牛皋说：对，我跟他俩一块儿去，他不行还有我呢。哦，二弟，既然如此，给你三千人，你和岳帆去战九龙山的将官有小无邪了。得令啊！牛皋领着岳帆转身离开了大帐， 点齐了3000人阵，登上马，手捧兵刃，直奔疆场。牛皋问二弟呀，你那两下子怎么样？二哥，哎，我觉得还不含糊，我没少练10多年了。张牧不行，哥哥我打这阵，不，我一定打个胜仗，叫我哥哥瞧瞧。我哥哥老看不起我，不是看不起你，他是不放心。小心脑，哎！再看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牛皋在先锋旗脚下带住丝缰，吁，杨再兴没来。二弟呀，小心点儿。是，岳帆提马到当场。这阵儿，在对个军前来了1骑战马，马是身乌金盔、乌金甲，面似锅底，掌中一条冰铁青梅棍，和岳帆二马对头。吁，什么人？我乃京中大帅之胞弟岳帆是也，儿是何人？问我开国王驾前成臣，杨元帅帐前听差，姓郭，单字名满，你家郭大爷呀。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棍搂头盖地，呜，压了下来。岳帆本事不错，心想使棍人力气都大，我是第一次上阵，得打个漂亮。棍到顶梁，右脚一带蹬，左腿一长裆，蹬带蹦的声，马头一学，大棍呜走空了。再看岳二公子把枪可就抖起来，刷刷连进3枪，扎咽喉，烧挂两肋。好，把郭满吓一跳，赶紧收棍，螳螂怀中抱月往外一封，哪知道岳帆把枪撤回来了，二马巴拉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岳帆一翻手大无，正打后背上，打得假叶子翻飞呀。再看这小子，就觉五腑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大口喷血呀，螳螂胳膊一软，大棍落地，死尸张落马下，战马回归本部军队。砍风一看啊，郭满死了，哎呀，我替他报仇。马往前撞，来刀且进，手中大刀携金带背，唰奔岳帆劈了下来，来个大母鞋儿。岳帆刚打胜仗，高兴士气正旺，一看刀劈下来了，急忙用枪螳螂往回一挂，颤枪嗨搭奔前心。砍方一看枪来挺快，赶紧收刀往外挂，哪知这一招岳帆是假的，大枪微微往回一收，二次点手扎奔哪，奔小腹。如果不躲还问题不大，就吞口兽面能扛一下。砍风一拧身，哎，就从软肋这扎进去了，枪在里边一拧，个往外一带，嘿，把砍风挑到马下。再看砍风啊，呲呲牙，咧咧嘴，伸伸胳膊，蹬蹬腿，没气儿了，连胜两阵呢。再看岳子军呐，擂鼓助威，好，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哦。乌鸦军一看不好，快给元帅送信去，有人扭头往山上送信。来到了大清元帅，大事不好，砍将军郭将军阵亡了。啊，杨再兴傻了，本来杨再兴命四将下山想打一阵，他没想到这人怎么这么窝囊废呀，就这么一会儿就给我死俩了，不行我得下山。等杨再兴下山，又死了一位，谁？饶杰死在岳帆手下。岳帆把枪尖在死尸上荡荡血迹，枪交左手，哼，哪个挨战？牛皋一看，哎呀，把嘴咧的都快到耳台子后边了，好兄弟啊，太高了，嗯，这才是我大哥岳飞的兄弟呢。诸位，就在这阵，叨叨叨叨叨，炮声响亮，杨再兴手擎大枪，像风魔一样由高山冲了下来。很快的，两军阵前和岳帆马打对头， 杨再兴看看眼前之人，20多岁，面薄如玉，细条条的身材。哟，还这两下子，你谁？我乃京中帅之弟岳帆。强将手下吴若冰啊，姓岳的，当初你哥哥赢我一枪，至今此仇没报，你又伤了我三员大将，拿命来！扑棱，大枪一抖，一个金鸡乱点头，枪鹰抖似冰盘，嘟一下子9个枪尖，那么大的铁枪在他手里跟那面条一样，这么一晃的，岳帆傻了，9个枪尖唰了一下子，说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不好，这能的比我强多了。我哥哥回家这半年，指点我枪招，大见长进，连赢3阵。这个人，你住手！你有什么话说？你是谁？杨再兴。哦，不好，我打不过他。回去，那多丢人呐！岳家军的战将，宁死不后退呀！哎，试一试，最好能有人打接应。岳帆没办法，停枪跃马来战杨再兴，这俩人没法比。那么郭满那几个人怎么死在岳帆手里那么痛快呢？那几人是干嘛的？都是打闷棍、套白狼、大道边、小道沿、强抢夺夺的，踢个寡妇门，挖个绝户坟，打个哑巴，这个主啊，杨再兴真正是大将啊。前者5科场，要不是岳飞在，要没有小梁王，状元是杨再兴的。岳帆没法比，跟人比毛嫩呢。不出3个回合呀，岳帆手忙脚乱，就在二马拓凳之际呀，杨再兴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哈！马头在前，他这一挥身，大枪到了，往哪扎？往软肋扎。那边说说书的，你怎么老往这地方扎呢？别地方不好扎，因为顶盔挂甲呢，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下边吞口兽，唯独是这块甲叶子一炸起来，这就肋条骨，好扎呀。杨再兴的大枪啊，枪尖1尺半，1巴掌宽，3面是刃，上下2道血槽。锋芒利刃，就这一下子，岳帆大叫一声，手一软，枪落地，往下一哈身，疼的身子自然往下一压站。杨再兴把枪撤出来了，一控枪尖，血迹顺着血槽往下滴的。哪个来战？牛皋一看可急坏了，哎呀，杨再兴，你可缺了八份得了，敢伤岳帆二爷要你性命！催马抡锏冲了上去。杨再兴一乐，姓牛的，当初你就不是对手，现在你更白给了。看枪，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这阵啊，岳飞得到消息，岳帆连打胜仗，蓝旗关报到大营，岳飞就知道不好。岳帆一人打这么多阵了，不行，他就不放心，派石权、赵毅、周青、吉星等人去打接应。这几员将还没等到疆场呢，就看见岳帆战马已经跑回来了，有军卒把他搀起来，岳帆捂着伤口，步步长的出来了，赶紧把他抬着往大帐后边跑，干嘛？找军医啊。营中的军医是谁？安道全的儿子安景顺，刚刚到军中不久，把他放在软榻上查看伤口，再看岳帆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眼睛都睁不开了，断断续续的说，快，我要找我哥哥。岳飞得信儿，没急死，我在外边出征，我弟弟在家孝敬老娘，照顾我的孩子，想不到岳帆刚到疆场，还没有加官进爵，吃着俸禄受了重伤，赶紧过来观看。哎呀，安先生，我的二弟怎么样？你看看吧。哦，二弟岳帆啊， 哥哥，我怕不行了，我给你丢人了。我以为岳飞的兄弟那也应该是大将，谁知道我这两下不行了。哥呀，回去可别跟我娘说呀，我娘有病，她该难过了。哥哥，昨天我做梦了，梦见我冒茶宫花十字披红回家去了。兄弟好好养伤，你会好的。我哥，一个哥哥喊出口，脑袋一歪，气绝身亡。啊，二弟！岳飞泣不成声，旁边有人赶紧把岳飞架走，把尸体蒙上，往后边抬，准备棺椁尸体运回原郡再说岳飞。后槽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长了沾眼泪，杨在兴啊，只说我到九龙山能把你收服在身旁作为得力的大将，想不到你杀了我兄弟。来呀，奔一马抬枪。是张宝牵过司将，京中帅帮案任等乘胯坐骑催马直奔疆场。到疆场一看，这块打天翻地覆，这几员将一拥而上，大战杨在兴。牛皋、施权、赵毅、周青、吉青、汤怀，这么多人打一个，杨在兴毫无惧色。一个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呀，两旁边军卒擂鼓助威。岳飞看我再上去，这不像话，没这么打的。只可在这关帝廖阵，杨在兴打的时间长了，他心里明白呀，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已经把岳帆杀了，我可别落在宋将手，要叫他们抓住，得把我一刀一刀凌剌了。我呀先收兵回山躲一躲，然后再说。杨在兴学马要进山口，别忘了岳飞的800雁翎队在这，这800人赶上8000人了，头领是李道寇城，带着800人已经横住进山的道路。乌鸦军想走走不了了，杨在兴没办法，学马往树林跑，众将哗往上兜了过去。牛皋回头问，哎，军兵，岳帆怎么样？后边有人喊，二将军已经阵亡了。哦，好啊，杨在兴，今天我非要你的狗头机灵不可，给我追呀。岳飞看着众将追赶杨在兴，心里合计，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再说杨在兴来到林中，想穿林而过，绕道回山，哪知道他还没等出树林呢，噌，从旁边窜出一员大将，此人像半截黑塔一样，手擎车轮板斧，来到切近，照定杨在兴的战马前腿啊，咔嚓一斧子将马腿砍折，这匹马哭啾就卧那块了。杨在兴一点准备没有，从马脖子上咕噜啪摔到地上，亮亮亮亮亮，大枪出手。杨在兴胳膊肘一点地，他想起来，那大汉手疾眼快，用斧子往脑门上一顶，别动，动不动我把你劈了。啊，杨在兴想，完了，我命休矣，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那么将杨在兴打落马下大汉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将孟邦杰呀。孟邦杰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前者岳飞回家探母请长假，众将各自回家省亲。孟邦杰和施权押粮运草的时候，曾经在樊家庄打鹿双招亲，这哥俩收的樊家大小姐二小姐，就这么哥俩请假之后双双回到岳父家。哎呦，岳家两位小姐非常高兴，夫妻团聚住了4个月。施权说，不行，我得走回老家看看。施权呢回山西去了，生孟邦杰自己在这儿住不了了，他觉得没意思，还是啊和元帅在一起，牛二爷在一起，有话说也能谈得来，你说跟这帮人谈什么呢？ 樊小姐再三留，好不容易又留了一个多月，孟邦杰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非走不可。就这么他启程了，到哪去？庐山岳家庄找岳飞。到这一看，家人说了，元帅啊已经入都，要领兵奔襄阳攻打六郡。就这么孟邦杰随后追来，你说怎么那么巧，就走在九龙山下，听见前边战鼓如雷，杀声震耳。仔细一看明白是这么回事，他一看杨再兴进了树林，这才躲到树林内将杨再兴砍在马下。就在这阵儿，牛皋等人呼啦就进来了，一看杨再兴被孟邦杰抓住了，哈哈，杨再兴哎，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世现报呢，抓住你给岳翻报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3: 哎，你这孩子。
1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3: 啊。
1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6: 哦，开饭了。
17: 宝宝洗手了吗？
16: 嘿，妈妈没有呢。
17: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0: 妈，
17: 哎，
2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2: 当你老
1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双辅将孟邦杰、活擒杨再兴，这是牛皋等众将呼啦围了过来，有人伸手抓摘下杨再兴的肋下宝剑，现在杨再兴束手待毙，就等死了。
9: 牛皋说，众位弟兄，杨再兴把岳帆杀死了，今天咱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给岳帆报仇。对，把他剐了，苍狼抓，举刀要砍。就在这阵儿，张宝喊了一声，众将官元帅到，说兵刃环入鞘内。只见岳飞腾腾腾从林外走进来，大家一看，元帅眼睛都哭红了。元帅，你都闪开，
8: 胆哥，杨再兴被我们抓住了，要解心头恨，亲手杀出人，把他交给你，你杀他。岳飞看看杨再兴，杨再兴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心想，完喽，想不到我这么大本领没得施展，就死在岳飞手，认命了。岳飞看着杨再兴啊，心里难受，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了。怎么办？按理说应该给兄弟报仇，不报仇此事我娘知道都不能饶我，可是杀了他太可惜了，难得一员虎将，这人文武双全，饶了。哎，杨将军啊，只要你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归到我营中随营听差，前者之事一笔勾销。啊，什么什么？杨再兴没听明白啊。牛皋说什么？大哥，怎么你要放杨再兴？对，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了岳帆就该把他宰了。哎，先帝呀，此言差了，那岳帆杀了郭满，砍封饶杰，又怎么说呢？要是郭家人找我报仇该怎么办？只是因为岳帆是我的兄弟，你们想给他报仇杀杨再兴，那么要是别人死了，是否也得叫杨再兴离场对命？我们两下有国仇，并无私恨，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杨将军，这是我肺腑之言，
9: 岳帆之死，算我用人不当，算他命短。将军如能在帐前停差，岳飞愿让率权。啊，岳元帅，哎呀，我杨再兴不是人呐！看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度量狭窄。元帅，扑通，你杀我吧！你替岳帆报仇，我心里好受，我不愿意欠你情啊！杨将军，错了，谁欠谁的情？打仗哪有不死人呢？不算回事儿。杨将军，我说的是真话，请你三思。现在没想好，你可以回山，过个三天五日给我回个信，可以吗？岳元帅，如果能留我一条狗烂残喘性命，我情愿给你牵马助阵。今生不能报大恩大德，来生愿结草衔环相报。梆梆梆，磕响头啊！哎，杨将军，你我都是大丈夫，何必婆婆妈妈的？能不能把王位张显放回来？元帅，若信得着我，我马上回山，放了张显、王贵，抓住老儿曹成，愿意投到元帅麾下调遣。好，将军，请是。他一转身呢，坏了，再看林中众将一个人也没有。杨再兴多聪明啊，就知道岳飞未放自己，得罪了自己的朋友和众将，扑通又跪下了。元帅，你还是把我杀了吧。哎呀，大丈夫说话扬而有信，说放就放，走。好，杨再兴什么没说，拎了起兵刃，马不行了，噔噔噔跑出树林，冲着外边喊了一嗓，喽啰兵带过战马，上马收兵回山。等岳飞出来，只有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不但众将没影了，连着军卒啊陆陆续续也都走了。岳飞催马回到营中，没等到帐内呢，就听里边喊牛宝说，咱不干了，不就有杨再兴吗？好，就叫他保着岳飞。岳飞一步就进来了，二弟啊，你说什么呢？有话讲当面。大哥，你素日为人我佩服，你办事儿我服气，今天事儿你办得不怎么地。杨再兴算什么东西？你拿他当心尖宝贝儿，别忘了他杀了你兄弟。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奶同胞被他杀了，这样仇人你不把他宰了，你对得起我那老蒙娘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岳帆吗？他死能瞑目吗？我都不服。你说我还这个不说了，你说吧。哎，诸位弟兄，岳帆死我能不难过吗？可是我把杨再兴杀了，岳帆能活吗？杨再兴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我心里有数，现在把他饶了，留到军中，他必然为国家卖命。如果能够兵进黄龙营，请二弟还朝，甭说是我兄弟死，就我岳飞搭上性命又算什么呢？哎，咱们说不过你呀，你老有理。杨再兴呢？回山了。你把他放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回不来了，这小子就尿道都得跑，你放他。嘿嘿嘿，杨再兴不是那样人，不信你看着，大伙说我们看着。牛皋

岳飞顶嘴，别人不敢。等到次日天光放亮，军卒来报，杨再兴带3000乌鸦兵投降来了，正在营外等候。还有张显、王贵二位将军回来了，正说着，这两个人进来。原来杨再兴昨天晚上回山之后，没有去见曹成，而是到后山寨的九龙镇见自己妻子，就把岳飞所作所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过去我投错人了，现在得遇这么个元帅，这是我的福气，我愿意为他卖命，家里事儿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我准备放火烧山，抓住曹成投降岳飞。杨夫人挺明白，点头同意。半夜动手，那曹成还值得一抓吗？天亮逃走，曹成抓住，然后把所有人寄居到大厅内，跟众人说，我现在投宋军去，有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意去的分给你们金银土地，各自回家务农。3000乌鸦兵，这是杨再兴的嫡系部队，没动，余者尽皆散去。次日天光放亮，王贵、张显早被放出来准备酒宴，这边饮酒，那边准备放火烧山。为什么？防止将来再有流寇到这儿占据山头，祸害老百姓。就这么，杨再兴带着3000乌鸦兵，领着王贵、张显来到了宋营。岳飞传话叫杨再兴觐见，杨再兴低着头啊，来到里边撩一跪倒，罪人杨再兴参见元帅。梆梆梆，又磕几个响头。牛皋在旁边一看，你别说，我大哥会办事儿。也对，你说把杨再兴杀了，臭快递，岳帆也不能活，可这个事儿搁我身上就办不到。我说老杨啊，你这命可是我大哥给的。是是，杨再兴感激涕零。岳飞这件事儿办的在史实上有记载，今天收下杨再兴，杨再兴为大宋朝卖命，血战小山河，一个人杀金兵2000多呀，最后被陷重围，乱箭射死。如果没有岳飞今天将他收下，后来何人能到颍州御敌呀？咱们回头再说岳飞，赶紧给杨再兴安排，安排什么呢？干什么好呢？杨再兴的本事，在我众将这里，除了余化龙、张宪，就得是他。张宪、余化龙没他全面，武艺比他高，智谋不够，应该做先锋。可牛皋当先锋啊？你说我要说牛皋啊，你把先锋印让给杨再兴吧，牛皋也不能干呢，他得说大哥呀，我有什么错误？打开功劳簿看看，我的功劳最大，我天下都量官呢，我是开国侯，怎么办呢？我得叫他把先锋印让了。还得叫他舒舒服服的。有了，二弟啊，哎，大哥，昨天晚上我打开功劳簿一看，全营众将功劳最大的是贤弟你呀、啊。大哥，这么说吧，在你面前我不敢夸功，要是在别人面前吧，牛皋是功劳最大。是啊，能为也输你高。366套样样都行。牛皋想不对呀、啊，大哥见着我就说蠢材匹夫，今儿怎么是夸我呢？我怎么觉得忽忽悠悠的呢？大哥，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没事儿，往前呐、啊、要收襄阳6郡，还要打洞庭湖的杨腰，杨腰占据水路800里呀、啊。我想叫你当水路先锋，你看如何？不行，大哥呀，我是旱地鸭子，不会水。6战呢，缺一战，差水战。你要叫兄弟我当水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掉水里了，我就看不见你了。我让了。贤弟呀，水军先锋你让了，你不难受？那什么难受的？多活一天是真的。死了是什么都不香啊。好，既然如此，我想将水陆先锋让给杨再兴，你看如何？牛皋一想，到底叫我哥给我绕了，闹了半天他想要先锋印还不直说，

大哥嘞，既然如此，你不信任杨再兴吗？行了，我这先锋印让喽。你可是说心里话，心里话，打杨瑶我不行。好，就这么，牛皋交出先锋印，拜了24拜，放在了虎案上。杨再兴说：“哎呀，元帅，这可使不得，我是罪人，到营中寸功未立。牛二爷功劳不小，我怎么能认先锋呢？”牛皋说：“得了呗，老杨哎，我大哥器重你啊，说你行啊，打杨瑶就看你的了。”元帅说：“牛皋，不许胡言乱道。杨将军，你做先锋，本帅放心，快接印，遵命。”就这么杨再兴成了先锋官。杨再兴认为，我这3000乌鸦兵到了之后，指定分配到5营4哨，把我们将官军兵分开。为什么呢？我是降将，这乌鸦兵是喽啰兵出身，哪知道岳飞特别会办事。杨将军啊，你这3000乌鸦兵本领如何？水战陆战都好。那好，就作为先锋营，我给他们军装号坎由你领导啊。这不合适吧？嘿嘿，你们兵将在一起时间长了，你说什么他们明白，换一个人不好办，本帅信得过。哦，岳飞这个人太好，够帅才大度。好，是为知己者死，我为岳飞死也是死得其所。咱们收了简短，岳飞派岳云张宪打襄阳，取邓州，攻随州，打颍州，大得全胜，6郡收回，救回张郡。这次战斗啊，功劳最大的第一岳云，第二张宪，再就是杨再兴。大兵再往前进就是洞庭湖。最近洞庭湖杨瑶派人打潭州，潭州战事吃紧，赶快接应。岳飞人马来到潭州之后，将兵马扎在城外。岳飞到城里去见知府，知府是谁？叫徐仁。这徐仁呐，曾经做过汤阴县知县。岳飞不得地的时候，徐知县对岳飞很好，慧眼识人，曾经提拔过岳飞，两人有师生之情。来到了府衙见立已毕，岳飞打听洞庭湖情况，徐仁打个嗨声：“哎，这杨瑶势力太大了，不可小瞧啊！他在洞庭湖自立楚国，自封大圣天王，手下兵多将广，他一共哥5个，杨瑶是老大，名叫杨泰，他的二弟叫杨蛮，人称小霸王，胯下马掌中冰铁枪，有斩将夺旗之勇，老三叫杨斌，老四杨慧，老五叫杨钦，元帅叫武尚志，军士屈原公，还有两个副军士，两个谋士，东胜侯叫王佐，西胜侯叫严齐，手下有几位出了名的大将，13太保叫严成方，还有雷家5虎上将，雷仁、雷义、雷礼、雷智、雷信，水军都督叫花圃帮啊，有军兵10数万，战将数百员，尤其他的战船十分厉害，有上千只，其中有24只叫车楼船，这种车楼船很特殊，我们宋军水师营没有，船又高又大，下边带轱辘的，用轱辘搅水。前者节度使王谢在洞庭湖攻打杨雕的时候，就是被他的车楼船给撞毁，全军覆没。所以岳元帅此番打洞庭湖可要加12分小心呢、啊。还有先锋官叫罗延庆，大概你听说过这个人吧，这个人很厉害呀，上次打潭州就是他差点把我城池攻开。岳飞听这话点点头，知府大人，我心里有数，就是好，就此告辞。数步远送，就这样岳飞离开了潭州，领队伍直奔洞庭湖岸，离岸边相隔不到5里地，吩咐安营扎寨。到喽，定营炮响，三军儿郎拉鹿角支帐篷，埋上鹿角压叉，刚刚把营盘扎好。岳飞的意思呢，想歇兵3天，然后再打洞庭湖。哪知道还没等这边叫阵，只见洞庭湖面
来了无数只大小战船，蒙虫州、飞龙州、飞凤州、飞虎州，蚂蚁战船铺天盖地向对岸驶来。有人早已报告岳飞，岳飞心想呀，杨瑶比我还着急呢，什么人来了？时间并不太大，战船靠到岸边，下锚搭跳，军兵呼呼呼来到岸上，霎时间裂开队伍，为首一员大将立在队前，高声断喝：“嗨，宋兵叫那岳飞速来，送死！”岳飞赶紧升帐，召集众将：“众位将军，哪个去打头阵？”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杨再兴。他觉得岳飞对自己有活命之恩，知恩图报，末将愿往。好，杨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接令在手，转身大步来到帐外，点齐3000乌鸦兵，有人备马抬枪。杨再兴认登上马，手擎大枪，叨叨叨，三声炮响，来到了两军阵前。在思江闪目观瞧，吁，一见洞庭湖的兵丁啊，军装号坎整齐，白月光上前有楚，后边兵，楚子大旗下一员大将，年纪和自己相仿，面似赤火，两道浓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胡子茬。等他仔细看，啊，是他，哎呀，对面可是我的罗贤弟啊，哟，哥哥是你呀。洞庭湖来这员大将谁呀？不是别人，是杨再兴最要好的朋友，磕头把兄弟罗彦庆。两人是多头之后，刎颈之交啊。前文我讲过，杨再兴罗彦庆曾经到五科场去赶考，不是遇见岳飞了吗？岳飞一枪战双枪，罗彦庆、杨再兴败走了。这两人回到家乡之后，下决心报着一枪之仇，这一点上两人志趣相投，志向相同。可是今天罗彦庆保了洞庭湖，杨再兴保了大宋朝，成了两国对立仇敌，俩人啊傻了。那么罗彦庆怎么出马讨战了呢？书中交代，洞庭湖啊，像当年啊，水面宽阔800里，跟今天不一样。当初谁站在君山为王呢？这个人叫忠相。由于宋朝朝廷腐败，金人入侵，老百姓惨不可言，忠相揭竿而起，19县的农民呢，挑起大旗，建立楚国。这个忠相是农民起义领袖，后来被邮购姓孔的给杀了，大家拥戴杨妖为王，杨妖自封大圣天王。杨妖也不错，文武全才，手下兵多将广，四方百姓来投，深得民心。倒霉倒谁身上了？他用人不当，用了个军士叫屈原公，真心雄狭窄，嫉贤独能，排斥异己，将来杨妖的家产败他身上。历史上不少这样教训呢、啊。由于用人不当，国破家亡，应该严以教训呢、啊。书中暗表，岳飞兵至潭州，发兵洞庭湖，早有杨妖的远探、近探、流星探报与杨妖。杨妖的囚笼殿设在君山大寨，今天杨妖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众位亲家，岳飞兵进洞庭湖，何人有退兵之策？旁边惊动军事屈原公，哎呀，天王可以派先锋官罗彦庆下山，一鼓作气战胜宋军。好。杨妖刚想传旨，文官中走进一人，哎呀，天王且慢。杨妖一看，说话的是东胜侯王佐。王佐在洞庭湖上，文官里得做头把交椅，很受杨妖赏识。王爱卿

0: 人王，要我看，我家罗先锋勇猛异常，当初和岳飞又结下怨恨，谅他下山必能取胜。有理。杨瑶觉得俩说话都占理儿，不妨就试一试，先叫罗延庆打一阵。罗将军可在？打呀！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飞，你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皇上、五阿哥、小燕子、尔康和紫薇在草原上奔跑的画面。歌曲的歌词非常优美，充满感情与意境，与蝶在雨中飞舞的意态，亦与爱情中的追逐与付出形象又生动。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令人陶醉其中，营造了浪漫的氛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雨蝶》，由李翊君演唱，发行于1998年7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表达出爱会让人受伤，人们还是不断追求为了爱情美好的一面的意境。雨蝶对于爱来说，应该是对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是那种爱一次就不放手的感觉。对爱的诠释，天下的爱都应该和这一样，因为爱不怕痛，也不怕累。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雨蝶。

老成岁月流过去青春的勇气，出自歌曲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6年1月2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名主题曲。

精致花旦的唱腔与摇滚乐的碰撞，完美展现了曲风的多样性。这首歌就像一场燃烧的战斗，勇者临阵，豪情万丈，仿佛和霍元甲并肩作战的感觉一样，那种热血沸腾让人不能自拔。

首歌曲充满了对于舞者精神和坚持不懈的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于霍元甲这位传奇舞者的敬仰和回忆之情。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以中国鼓大气磅礴的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古典乐器配乐，利用了中国风来表达对于霍元甲大师的敬重，也通过这首歌来祝福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走向强大。这首歌将霍元甲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就热血沸腾，结合的电影就更加的完美。

0: 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即使唱得不好听，还是要拿着麦克风从开场唱到结束。
1: 浸在爱河，
0: 相信一定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不愿意用俗套的歌词来煽情，而是希望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不在乎自己的歌声是否动人，只希望能和爱人一起嬉戏畅游到下世纪。对于这种爱情的纯真和执着，令人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K 歌之王》，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0年9月29日，收录在专辑《打得火热》中。这首歌曲由26首歌组成，把1990年到2000年之间大量的上榜金曲的歌名混合在歌词里。K 歌之王这个称谓像是朋友之间简单而有趣的调侃，而在这首歌中却表达出了别样的苦涩，自己将热烈的情感、所有的爱恋寄托在歌声中，深情款款，但到最后嘶声力竭，连麦克风都为之动容的时刻，却换来你是 K 歌之王啊类似的评价，对照来看实在太过冷漠。一句歌曲如同诉说一幕幕感人的画面，到最后以对方一个慵懒的哈欠结尾，爱与不爱间无比的鲜明对比，又绝情的最令人无奈。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

0: 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

0: 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陈小春、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忍不住的笑出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灰太狼与红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的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的相依为命，在恋爱中相互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苦不顺眼，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舒缓的曲调真的非常治愈，这首歌唱出了白羊座的人在恋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热烈的白羊，善良抽象，就像温暖的太阳一样温暖他人。白羊爱一个人那么简单，又那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羊》，由徐秉龙、沈以诚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26日。都说白羊座的人性格热烈，有一种让人看见就觉得开心的感觉，因为总是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热情、阳光、乐观、坚强，对朋友也慷慨大方，性格直来直往，就是有点小脾气。

徐秉龙和沈以诚的这首歌唱的就是白羊座，很甜的一首歌，凭借着悠扬婉转的曲调，加上歌手迷人的男声，无不吸引着听众。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白羊》。

要借着月光在云里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要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

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的浪漫故事。王天阳用他的自己温暖而又满怀希望的歌声来讲述，正如歌词中所讲，在这心中有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有一个人在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月》。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亲。

0: 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聚焦都市夜归人主题，用温暖治愈的流行旋律陪伴每一个在城市奔波的你，卸下一天的疲惫，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夜空中最亮的星由逃跑计划演唱，都市夜空下最温暖的呐喊，清亮吉他与治愈旋律交织，写进迷茫中对光明的渴望。每一个加班晚归的夜晚，都需要这样一首歌照亮前路。

平凡之路由朴树演唱，朴树用沧桑而通透的嗓音讲述穿越山海后的释然与平静，旋律从低吟到壮阔，像极了每个普通人在城市中挣扎又坚持的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成都由赵雷演唱，温润的民谣旋律带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玉林路、小酒馆、秋雨落叶，简单的意象勾勒出城市里最柔软的角落，治愈每颗漂泊的心。

往后余生由马良演唱，低沉沙哑的男声唱出最朴素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在喧嚣的都市中，这份简单的陪伴显得格外珍贵。

像我这样的人由毛不易演唱。毛不易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普通人的不甘与和解。像我这样迷茫的人，优秀的人，孤单的人，每一句都戳中都市夜归人的内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都市的夜晚总是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心事，有人在加班的灯光下坚守梦想，有人在末班地铁上疲惫却依然向前，有人在出租屋里思念远方的家人。音乐成了我们最私密的树洞，每一段旋律都在替我们说出那些难以启齿的柔软。无论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里对光明的渴望，还是平凡之路中历经沧桑后的释然，都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人生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城市很大，夜很长，但总有一首歌愿意为你亮一盏灯。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俄罗斯民谣般的悠扬旋律，营造出梦幻般的湖畔意境。在繁忙的都市夜晚，这首歌能带你的心暂时逃离，去到那片宁静的湖畔。

起风了由买辣椒野永劝演唱，这首歌翻唱来自日本歌曲的中文版，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释然，旋律层层递进，从平静到激昂，像极了我们在城市中一路奔跑一路成长的模样。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由柏松演唱，温柔治愈的旋律，充满希望的歌词。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在疲惫的夜晚，这首歌提醒我们，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十点半的地铁由刘锦泽演唱，舒缓的吉他与温柔的男声，描绘末班地铁里都市人的疲惫与温情。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这首歌写尽了夜归人的辛酸与释然，是属于每个都市打拼者的深夜独白。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都市夜归人的路上总有音乐相伴，那些治愈的旋律像深夜里的一碗热汤，温暖着每颗疲惫的心。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请相信夜再长天总会亮，路再远终有归途。愿你在这座城市里既能为梦想全力以赴，也能为自己留下一份温柔。晚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就是秦琼也没合计，他这马冲上去了。秦琼一合计，我是主帅呀，既然马把我驮进来了，我就得比划比划了。秦琼也想好了，那就干吧。这一下子把徐茂公的计划就打烂喽。这秦琼可是十八路反王的主帅呀，到关键的时候你才能出去啊，怎么打到这事儿你就上去了？他拿秦琼当压轴的了，压轴的就是演出，哎，那底活最后出场的那才叫厉害呢。你看头几年的春晚压轴的戏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品？别人你压不住啊，你要没有赵本山的小品呐、啊，你看这观众看着看着可能啊早就回去吃饺子去了，就没啥意思了，就等着这赵本山出场呢。这秦琼在战场上那就是十八路反王的压轴战将，不到关键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打出这最后一张王牌呀、啊。可是现在这个秦琼啊已经冲上去了，这徐茂公他也不知道是秦琼的马冲上去的，他就以为啊秦琼可能是一看自己的舅哥阵亡了，他控制不住了。还是那句话呀，哪句话？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人家是亲戚呐，这妹夫舅哥那可是上宗谱的亲戚。什么叫上宗谱啊？互相这老祖宗谱都得上去，将来秦琼后代要是立家谱的时候，那也得给人家张子嫣留个牌位呀、啊、要不怎么说上祖宗板的亲戚呢？徐茂公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秦二哥呀，秦二哥呀，你这一上去把我这计划全打烂了。可没办法啊，秦琼已经上去了，他哪知道那是秦琼那匹黄骠马控制不住了，蹭的一下子上去喽。在场的这些将帅啊一个个都惊呆了，当然了最担心的还是这徐茂公啊。这秦琼一杀上去把他的计划就打烂了，可现在没办法啊。这徐茂公心里边暗暗的祷告啊，老天爷啊，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让我二哥出什么闪失啊。再说这个秦琼一上去他就动真格的了，他怎么要动真格的呢？那还用说了，被李元霸这幽锤幽死的是他的舅哥啊。秦琼也喝出来了，上去啪啪啪用这枪就是一顿乱扎呀，那也叫铁枪头啊，扎上也够李元霸呛。就这么几下子把李元霸可扎红眼喽。你干嘛呀？你来真的？我可不客气了。他抡起锤就要砸这秦琼，可一看坏了，来的这位啊不光有小黄旗儿，这脸跟那个大泥像啊一样一样的，包括黄骠马他们家都给供个灵牌呀，这匹马也一样啊。哎呀，这可完了，这不光是我的恩人，还是我奶奶、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姐姐的恩人呐，这怎么打呀？李元霸呀，当时泄了气了，他这一泄气，这秦琼你是不是应该见好就收啊？秦琼可不管那套啊，照样一顿乱扎。哎呀，李元霸心里合计，你得了吧，我没办法还手啊，我只能扑了扑了。你可别看这李元霸扑了呀，李元霸就轻轻这一扑了，那也够秦琼的呛啊。不过秦琼啊，这罗家枪啊一点也不白给呀，是左一枪右一枪，专门啊往李元霸致命的地方扎呀，把他扎的，你这是干啥呀？啊，你说我都不敢打你，你这个黄脸汉，你可是我们老李家的恩人呐。 你没看明白吗？我不敢跟你使真劲儿啊！我要跟你使真劲儿，你早就那边去了，你还乱扎啥呀？你跟两个人这么打着呀？李元霸在表面上也得瞎布了一气呀、啊。这秦琼蹭蹭蹭，这枪是一个劲儿的扎，结果两个人就缠在一块儿了。这打呀，打了30多个回合呀。你可别小看这30几个回合，当时18路反王这边一个个全都干傻眼了。他们原来以为秦琼这个大帅呀，你是靠着你瓦岗山那46个哥们儿给你撑腰啊，你要没有那46个弟兄啊，根本你就当不上大元帅。结果秦琼跟这个李元霸战了30几个回合之后，这些反王心里边是彻底的服气了。哎呀呀，秦琼秦叔宝，你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再说这18家反王都有都招讨大元帅，这些大元帅不管是武云昭也好啊，还是熊阔海也好啊，你这么说吧，这些有名的上将军一个个心里边彻底的服气了。秦琼啊，你不愧是我们的总元帅，这回你可真给我们露亮了，刚才我们30几员战将都占他不下呀，你可真了不得呀。这些人呐、一个个都伸起了大拇哥。可是这徐茂公心里明白呀，咱们这秦琼他可不光是个黄脸汉呐、他也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是给这个小黄旗儿留面子，可不是给秦琼留面子。这李元霸呀，左一下右一下子跟秦琼就绞杀在一块儿了。可这时候给李元霸官敌廖镇那个杨王啊，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啊？这秦琼的枪可不光是秦家枪法呀，他有罗家的枪法啊，怪不得他能跟李元霸走上30多回合呀，原来他懂得两家的枪法呀。再说这罗家枪怎么传到他那儿去了？你看有些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可能就这个杨王不知道，也就是这个秦琼跟罗毅，人家是姑父妻侄儿的关系，人家跟罗成啊那是亲姑表弟儿。可就这个信息啊，杨王就愣不知道。哎呦，怪了，他怎么能得到罗家枪法呢？这罗家枪法那也是天下一绝呀。定延平知道罗家枪，可定延平也不一定能把罗家枪使用的是炉火纯青啊。看来这个秦琼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呀。哎呀，该说我们爷俩没有缘分呐。你怎么非得是秦姨的儿子呢？你要不是秦姨的儿子，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离开我呀。他跟秦琼这个情感呐、一时半会儿还割舍不掉呢。再说两个人打了30几个回合了，这李元霸心里就合计，恩公啊恩公啊，你让我说啥呀？你赶快找个台阶拜下去不就得了吗？你看我都不敢使劲儿啊。不过这个李元霸呀一合计，就这么打下去啊，这可没完没了啊，我还不能伤着他，我伤着他我奶奶回去啊不光要收拾我，我奶奶说了，你要把恩人伤了他就悬梁自尽。我怕我奶奶呀，我奶奶要悬梁自尽了，我就见不着我奶奶了。你看这个李元霸他能想到这儿，说明这个李元霸呀他并不是一条道跑的黑，他也是有他的思维呀。他一合计，得了吧，那边啊有片树林子，我往树林子里跑，我在这儿啊我没法跟你解释，到时候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你呀 是我奶奶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姐姐的命都是你救下来的，后来还有了我，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呐，你可别再跟我打了，我都不敢下手，你还不知道我们俩在这儿打，我没法把这事挑明啊。这个连吧，你看看他呀还真来了道了，他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他就往东边败去喽。这东边不远真就有一片树林子，结果这李元霸真就钻进树林子里去了。这秦琼一看，你往树林子里钻，那我也得把你追上。这秦琼骑着黄骠马，踏踏踏踏，也进了树林子里了。到了树林子里，那可不像在战场上啊，这马能撒开花，进到树林子里，这马也不那么灵巧了。这李元霸一回身下马了，他啪把两只锤放在一只手上了，用一只手给秦琼施了一礼，恩公啊，你怎么还看不明白呀，我没法跟你打呀，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下手吗？啊，我不是不能打您呐，就是你那些哥们儿我也不敢打呀，你是我的恩人，你的那些哥们儿不也是我的恩人吗？秦琼知不知道这码事儿？当然知道这码事儿了，可秦琼他心里来气呀，你李渊霸真是李渊的儿子，是啊，我爹就是太原侯李渊呐，皇上一道圣旨调我来四明山的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了，我奶奶说呀，碰见这黄脸的使书童捡的千万不能打，那是我的恩人。后来我姐夫就告诉我呀，你是我的恩人，你的那些磕头哥们儿也等于是我的恩人呐。后来我姐夫说，我让他们都插个小黄旗儿，你没看见吗，是插黄旗的我都不打呀，要不他们那些人噼里啪啦脑袋胳膊屁股腿早就被我打烂了，结果他们跑的时候，这插黄旗的都在后边就把我迎住了，结果你又杀上来了，恩人呐，你说我打谁也不敢打你呀。秦琼一听，你气杀我也，我怎么能气到你呢，啊，恩公你说话得讲点理呀，你没看我总让着你吗，那我问问你，刚才你是不是用幽锤又死了一位战将，是啊，他没插黄旗儿，我不由他由谁呀，我姐夫告诉我了，说是不插黄旗儿的怎么打都行，我也没啥毛病啊，我都是按我姐夫教给我那么打的，你可知道刚才你打死那个是我的亲兄啊，哦，是你大舅哥啊，你看这个李元霸他也说不上跟谁学的，还会排辈儿了，恩公啊，这您就不能怨我了，常言说得好，不知者不怪嘛，这事儿我可就没责任了，我不知道啊，再者说了，你要不想让他被我打死啊，你提前给他插个旗儿不就得了吗，这一句话呀把秦琼还真就说没磕了。可秦琼跟张子嫣的关系啊，别看两个人没同眠共枕，可两个人的情感永远让秦琼难以忘怀呀，他的这条命就是人家张子嫣给他的，人家张子嫣深更半夜道德令牌放走了秦琼啊，你说张子嫣的哥哥就在他眼前被这李元霸打死了，他在这无动于衷，那哪成啊，将来地下的张子嫣知道了也不能干呐，肯定得找他算账，想到这儿不行，我今天呐一定要挑你三枪，不不不，他又扎过来三枪啊，要知道这功夫李元霸在马下呢，李元霸一看，干嘛，你怎么动真格的，他眼下呀一个手拎俩锤，他没办法啊， 把这锤分。

0: 害了。结果这个李云霸把手这一抬，啪，这俩锤呀、啊、一块儿抡起来了。结果就听啪这一声响啊，把秦琼这枪磕飞了有十几丈远呐、啊！啊，秦琼一看两手空了，秦琼这下子知道了，李元霸你太厉害了。这李元霸也发懵了，哎呀恩公啊，我不是故意的，是你先用枪扎的我呀，那怎么办呢？我给您把枪找回来吧。这时候李元霸飞身上了马，你还真别说，落那方向啊也不太远，也就十丈八丈呗。李元霸到跟前翻身下了马，把这枪捡起来了。这一看这个枪啊成个大问号了，怎么说弯过来了。哎呀，这怎么还给秦琼啊？你说秦琼拿着这一个大牛样子，什么叫牛样子？那也叫牛的轭，就是赶那大牛车套牛的时候，这牛脖梗子不得用那个木头叉子做那么一个带弯的东西卡住牛的脖子，那就是牛样子。他把这枪捡在手中，他赶紧回来了。哎呀恩公啊，对不起，这个枪让我给磕弯了。您怎么拿这兵刃回去交差呀？您可是大元帅呀，大元帅的枪让人家给磕弯了，你说你这元帅的脸往哪搁呀？秦琼也傻眼了。连骂一合计，得了吧恩公，我呀帮你捋过来吧，就是给他直过来吧。这大枪那可是丈八长矛啊，你说那个弯儿啊怎么能给他撸直吧？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力大无比呀、啊、他把这枪拿在手中，然后他捋吧捋吧一使劲儿，哎，真就给撸直了。哎呀呀，秦琼当时就看呆了，这可不是铁匠炉啊，铁匠炉得怎么办呢？得把这枪蘸上火，然后用那锤子巴嗒巴嗒巴嗒巴嗒给它敲直了。人家李元霸呀根本就不用蘸火呀，一使劲儿把这枪愣给撸直了。据说早年间这些说书的老艺人讲《隋唐演义》讲这段故的时候说，李元霸呀给抻长二尺多，你说这可能吗？不可能，那根本就是虚构的。再说早年间这茶馆说书啊也不讲什么科学知识，就是讲热闹，不过他力气大呀给他撸直有可能。这就到后来啊有了一段断枪折马的故事。李元霸把这枪撸直了以后啊，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递给了秦琼，二人呐、啊、这回你拿回去吧，尽管没有铁匠炉打得那么直，但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你拿这枪回去啊，外人还看不出来呢。你说秦琼说啥呀？他是哭笑不得呀。当他把枪接过来，恩公啊，你记着我啊，我叫李元霸，我爹是李渊。我不跟您说了吗？在我来四明山之前，我奶奶就跟我说了，我奶奶说呀，让我看见您就得给您磕头。我遇到您了，可是我没想到咱俩打起来了，我没办法下马给您磕头啊。我知道我们家的命啊都是你给的，这么办吧，你打我两下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打死那个是您的大舅哥。秦琼接过了枪，仰天长叹呐、啊。李元霸呀李元霸，我是真服了你了。恩公啊，你赶快骑马回阵吧，我们俩不能在这树林子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待的时间太长啊老王爷就得有想法了。你说他傻吗？他一点也不傻呀。当这个李元霸打马要跟秦琼分手的时候，可坏喽，就听树林子外边有人大喊一声：“李元霸！” 你小子真是无法无天呐，竟敢跟我爹俩打，这回我要找你玩命来了。谁来了？那还用说吗？秦用，这秦用手使人面赤铜锤，打马就杀上来喽。李元霸一听，你是我恩公的儿子啊，原来恩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恩公的儿子他肯定得插小黄旗儿啊，插小黄旗儿我就不能打呀，我赶快想办法把他们都扑了一边去吧。他飞身上了马就迎战着秦用，结果这边又有人大喊一声，呀呆，招家伙，又上来一个使冰铁大锤的。这个使锤的一上来还没完呢，后边又上来一个，谁呀？罗士信。这罗士信、梁世泰、秦用三个大锤将一块儿来对付这个李元霸呀。这李元霸一看，你们怎么都插着小黄旗啊？啊，看来这锤我没法落呀，我要一落呀，你们这几个锤呀早就让我给磕飞了，可这怎么办呢？得了，我呀得想办法把他们还得打跑，还不能伤他们。李元霸一打马就奔北去喽。奔北呀，奔北去我们也得追。这几员战将举着锤就追打这个李元霸呀，李元霸就得想办法左挡右挡，他不能下死手，这要下死手那不就麻烦了吗？可谁也没合计到啊，又杀上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一杀上来呀，别说这李元霸呀，他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徐茂公。你看这几员使锤将啊，那是徐茂公提前安排好的，谁先上谁后上。可当这一员大将一杀上来啊，可就把徐茂公整个的计划给打乱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杀上来这员战将啊，别说徐茂公没想到，这李元霸也没想到啊。李元霸一看这员战将跟其他的战将可大不一样啊，怎么说呢？他骑这马呀，跟别的马就不一样，他骑的是登山五花魁，手持金顶照阳槊，一边往上冲，一边大喊一声：“李元霸小儿，今天我要不把你挑于马下，我誓不为人。”他这一上来啊，可就把徐茂公整个的计划给打乱了。徐茂公一看这个秦琼跟着李元霸呀，一边跑一边打，他担心秦琼吃亏，他也知道李元霸绝不能下死手，可就演戏也得把这戏演下去，他就把这几个大锤将派下去了。徐茂公有算计啊，你说他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派几个大锤将啊？他知道这几个大锤将啊都插在小黄旗儿，一呢是给杨凌看一看，二呢他也得让自己这18家反王看一看呐。你看我们出多少力吧，我们主帅都上去了，主帅的干儿子还有我们这2员大锤将都上去了，我们瓦岗山呐，到时候论功行赏的时候，你们可别说我们瓦岗山净占便宜净得大头，我们也出过力呀。结果瓦岗山这3员锤将一上去，可好嘛，这单雄信他也没跟徐茂公打招呼啊，他挺着这照阳槊就杀上去了。他可真要下死手啊，那可不是虚的。说到这儿，咱这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他为什么对这个李元霸有这么大的仇啊？这李元霸被秦琼救下来的时候啊，好像在娘肚子里待着，后来长大了天生有一把力气，他爹怕他惹祸呀，用大锁链子给他锁住了。他跟你单雄信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你们俩怎么能做仇呢？当然了，这仇不是打李元霸这儿来的，是打单雄信的哥哥单忠这儿来的。咱在前文书不交代过吗？这个单雄信他在山西82钱庄，那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也是家趁人直。那老单家 在天堂县还了得，方圆几百里地一提老善家，没有不知道的。再说善终这个人呐，也挺厚道，人也很仗义，心地也很善良，哥俩呀都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哥俩呢为人处事呢都很宽宏大度，要不怎么能跟秦琼、秦叔宝结交成好朋友呢？尽管他们原来是慕名，后来这一见面那可真是一见如故啊。不过单雄信呢跟单忠他们哥俩呢也是各有各的性格，不有那么一句俗语吗？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别。单雄信呢爱交往，而且单雄信呢在江湖道上不光有名气，只要你是个响马，想入这行，标个名挂个号，单雄信保证给你大开绿灯。单雄信这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人呐很仗义。可是他哥哥呀跟他弟弟的性格可就不一样了，他呢尽管他也是行伍出身，可他呀就看不惯他弟弟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都是朋友，哥俩在这方面呢还经常啊拌几句口角，可必定是哥兄弟呀。再说单雄信呢对大哥也是很尊敬，咱在前文书也讲过，古代啊这长子的地位那可了不得，既然单宗是老大，家里边当然由单宗说了算了。可单宗这个人呢尽管看不上他弟弟处事，可是家里的事儿啊弟弟怎么说就怎么是，在这方面他这个当哥哥的那是有模有样，一点也不小气，他弟弟交朋友大手大脚，尽管他看不惯，可有的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他家的管家也明白人家必定是哥兄弟，俗话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就这么着，哥俩尽管两个性格，可是哥俩的感情依旧如故。可没想到他哥哥这命就丧在了李渊的手啊，这个事儿在单雄信心里边永远是个大哥的，他对老李家可以说有杀兄之仇。那么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啊这里边是个误伤啊。怎么说误伤呢？咱在前文书说过，秦琼进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在临潼山恩公祠巧遇了李渊的姑爷柴绍。秦叔宝当时啊就把这个经过跟弟兄们讲了，当年呐怎么回事，我把李渊一家就救下来了。柴绍啊当时他只提到了他是奉他老丈人之命来这儿专门修这个恩公祠的，其他的事儿他也没说，大伙也没问。那么咱这书就捋着这群雄进京，接下来就是七节闹花灯，这经过咱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呢就不再重复叙述了，再叙述啊就墨迹了。那么话说到这儿，咱就得呀聊一聊这李渊被救了以后，他怎么跟这个老善家做了仇了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当时李渊呐脱了险之后，他就有些后怕呀，这人你看当时遇到险情他就得临时的处理，也没想那么多。这秦琼把他们救了，这时候这小风一吹呀，李渊就清醒过来了，一清醒过来他就后怕了。哎呀呀，这要是不遇到秦琼，这些害我的凶手是有备而来呀，这些人的阴谋没得逞，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下一步得怎么办呢？我要格外的多加小心。这李渊呐真就加起小心来了，他这一加小心不要紧，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两人呐都误解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这无巧不成书呢？你看呐， 就在这李渊惊魂未定的时候，这可就赶巧喽。李渊就发现呐，有十好几个汉子，胯下都是宝马良驹啊，而且都拿着兵刃，打马踏踏踏踏踏，就问李渊这一家老小冲上来喽。李渊一看，哎呀，坏了！李渊当时的孩子还小啊，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得保护自己的家人呢，你男人嘛就得有担当。这李渊摘弓搭箭就迎上去了，要说这个巧劲儿啊，那可真是太巧了。就看为首的这位骑着一匹青鬃马，长得一副黄胡子蓝腚脸儿，这相貌非常的凶恶呀。李渊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他一看这个人的长相，这肯定是，这是对我全家性命来的。李渊已经摘弓搭箭了，啪，就这一箭射出去了。李渊呐，那也是行伍出身。后来你看那有个电影是电视剧啊，演的秦王李世民，那都了不得呀。当然了，那是文艺作品，咱这说书。但是古代民间，作为帝王，你首先得能征惯战。冷兵器时代嘛，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一敲电脑，嘣，家伙，原子弹发出去了。那时候可不行，那时候啊都得真刀真枪的干。这李渊这箭也是相当准呐，结果啪，这一下子正好射在了来的这位战将的哽嗓咽喉喽，结果扑通一下子就把他射下马去了，当时就一命呜呼了。你再看他身后这些人呐，一看，哎呦，主子被射下马了，射死了，得了吧，别往前冲了，赶快把主子抬回去喽。这李渊呐是虚惊一场，心里还挺满意，行啊，我又躲过了一劫。可李渊也没合计啊，他杀的不是他要杀的仇人，要害他那些人呐早就跑了。那么这伙人是哪儿来的？这是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这个单大爷领着自己的家奴院工啊出去行媒采猎，打老远就听这边啊有喊杀之声啊，还有一些妇道人家大喊救命。在单雄忠一合计，肯定遇到强盗和响马了。假如遇到响马呀，单雄忠凭他弟弟的威望到这还能摆平，他怀着好意过来的，结果来了被李渊给误解了，这一箭呐就把他给射喽。当他被李渊挂了之后，这家人把他的尸体就抬回去了。回去之后跟单雄信一五一十的这一交代，单雄信就知道了，这是到太原上任的太原侯李渊干的事儿啊。他赶快给他哥哥布置灵堂，在他哥哥灵前他是立下誓言，哥哥，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在古代年间呢，有个说道，你像替父报仇啊，替兄报仇啊，都不犯死罪。咱都知道水浒传那武松武二郎替他哥哥武大郎报仇，那不也没犯死罪吗？他把潘金莲也杀了，把王婆也杀了，后来又到狮子楼杀了西门庆，杀了那么多人命啊，也没判死罪啊。咱就别说那年头，在民国时候，那个施剑翘他的父亲施从斌，当时是张宗昌手下的一名将军，当孙传芳带领兵马攻打山东的时候，施从斌奉上司张宗昌的命令迎头痛击这个孙传芳，后来被孙传芳打败了。按理说人家是个将军，这民国军阀，你今天逮住我，我今天呐打败了你，都得互相留一口，哪能给人家杀了呢？结果这孙传芳啊一来气，下令就把施从斌呐给枪毙了。他的女儿原来叫施古来，他就立志为爹报仇。后来你还真别说，在天津真就把这仇报了，他亲手杀死了这个孙传芳。 按理说民国那法律杀人偿命吧，可是法官一审判的时候，当时啊就有律师团呐，这律师团拿出的理由就指出来了，时间翘啊，是替夫报仇啊，结果这法律上真就高抬贵手了，这就说明替夫报仇、替兄报仇，到什么时候啊都得宽容一点儿。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这个单雄信要给他哥哥单宗报仇，一直没有机会，怎么说呢？你是响马呀，人家是太原侯，你想报仇能那么容易吗？再说到了太原，人家是一手遮天，正好今儿个你儿子来到四明山了，我不趁这个机会报仇，我等待何时啊？他也没跟人家徐茂公打招呼，他一看三员小锤将上去了，我可趁机会啊把这个仇人的儿子挑了，结果他打马就冲上来喽。这一冲上来啊，这是四员大将合战这个李元霸呀。李元霸一看你们怎么都插黄旗啊，李元霸就没有办法下死手啊。可今儿个李元霸没想到这个蓝定脸儿、红胡子怎么枪枪毙命啊，你也太狠了。那几个打锤的像不像作比成样，比划比划，你别看口号喊得刚刚响，到真打的时候都是给别人看的。可就这个单雄信，他非要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呀。李元霸心里就合计，这不得理儿了啊，你这是干嘛呀？打着打着，这几个使锤的一个个都属黄花鱼的，干嘛溜边儿？可是单雄信不干，扑扑扑一个劲儿的往上上啊，上着上着李元霸就说话了，我说你们都是恩公一伙的，我垂下给你们留情了，你们别一个劲儿的再往前赶了，你们见好就收吧。可这些人呐，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这单雄信大喊一声，我不用你给我留情面，你把命给我留下，我说你是恩公的人，我不能要你的命，你怎么知道我是恩公的人？你脖梗子插个小黄旗呢？这时候单雄信才明白为什么给我们一个人插着一根小黄旗，原来那叫保护我们的小黄旗啊。得了，我呀不要这黄旗了，他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小黄旗给拔出来了，我不用小黄旗，这回咱俩呀来点真格的，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来来，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我这金顶朝阳锁的厉害。这单雄信他自己是充满了信心，再说他要为兄报仇啊，已经击门喽，要喝出全身的力量把这个李元霸给挑于马下呀。李元霸一听，你真给我动真格的，我说你是恩公的人，你赶快把这旗插上，你跑，你别让我跑了，这回你也跑不了了。他举着槊就奔李元霸扎过来喽。李元霸这回呀、可火了，他的意思啊，你当我的面把这旗儿拔了，你赶紧再插上，插上你就跑吧。可单雄信呐、已经眼珠子都红了，他还能合计那些吗？他说什么要把李元霸杀了呀。这李元霸一看，你干嘛啊？既然你来真格的，那我就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李元霸这回可来劲喽，用这个锤呀、往上一迎，当啷啷啷啷，再看那个槊呀，可飞喽，飞出多远呐？飞出去有五六丈远呐！啊，这回单雄信知道厉害了。哎呀，我可真碰到吃生米儿的了。 当时他这手啊，虎口都裂开了。他一看，得了，这仇报不了了。哥哥呀，我对不起你。想到这一拨马，踏踏踏踏要跑。李元霸也红眼了，反正你也没插小黄旗儿，我看你往哪里跑。你不插小黄旗儿啊，你就不是我恩公家的人，我就把你打回你老家去。这李元霸呀，正要举锤去砸这个单雄信的时候，秦琼可红眼了。李元霸，你给我住手！李元霸呀，他再傻他也明白，你们这是玩我呀，你们跟我来狠的。你说我这一锤就把他干灭火了，你们还不让我动手，这仗是没法打喽。这李元霸可就生起气来了。生谁的气呀？他既不是生秦琼的气，也不是生单雄信的气，他生他奶奶气。奶奶呀，奶奶呀，你这不等于给我套上了金箍咒啊。当然了，那年头啊，还没到大唐朝呢，还没有金箍咒这个词儿呢。奶奶呀，你可把我束缚住了。你说我有旗儿的也不能打，没旗儿也不能打，这让我怎么打呀？这边是皇上给我的圣旨，可这边我奶奶又给我弄了这么个金箍咒，这打不了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远处套套套三声炮响啊，就有探马来报，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啦。王爷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又出什么事了？您赶快看一看吧。王爷赶紧登上山一瞧，就看远处是旌旗招闪，喊杀声震天呐，来了能有三十几万人马。这三十多人马直接就杀向了隋军呐。王爷一合计，坏了，这说不上又是哪路反王引着兵马杀上来了。眼下这十八路反王啊，就够我们大隋朝喝一壶的了，这又是哪家反王过来了？王爷这才下了鸣金的令啊。李元霸他也明白军规呀、啊、这是王爷调我回去啊。得了得了，你们呢，今儿个算便宜了啊，我要收兵了。这回李元霸一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回去了。李元霸回来一看，王爷呀、啊、你怎么给我调回来了啊？你要不调我回来呀、啊、我把那个大帅还有那些个锤将啊，我嘁哧咔嚓三下五除二我都给他砸灭火，您干嘛给我调回来呀、啊、赵王啊，赵王，你看看那是什么。这时候李元霸顺着王爷指的方向一瞧，可不是怎么着，就看烟尘滚滚，说不上打哪儿啊，来这么几十万大军，直接就奔隋营扑过来喽。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妈妈，我想和你聊。
1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1: 妈妈，那这个呢？
1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还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
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6: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9: 幸福是什么？
10: 幸福是棒棒糖，
11: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2: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3: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5: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飞，你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皇上、五阿哥、小燕子、尔康和紫薇在草原上奔跑的画面。歌曲的歌词非常优美，充满感情与意境，与蝶在雨中飞舞的意态，亦与爱情中的追逐与付出形象又生动。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令人陶醉其中，营造了浪漫的氛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雨蝶》，由李翊君演唱，发行于1998年7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表达出爱会让人受伤，人们还是不断追求为了爱情美好的一面的意境。雨蝶对于爱来说，应该是对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是那种爱一次就不放手的感觉。对爱的诠释，天下的爱都应该和这一样，因为爱不怕痛，也不怕累。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雨蝶》。

从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出自歌曲《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6年1月2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名主题曲。

精致花旦的唱腔与摇滚乐的碰撞，完美展现了曲风的多样性。这首歌就像一场燃烧的战斗，勇者临阵，豪情万丈，仿佛和霍元甲并肩作战的感觉一样，那种热血沸腾让人不能自拔。

首歌曲充满了对于舞者精神和坚持不懈的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于霍元甲这位传奇舞者的敬仰和回忆之情。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以中国鼓大气磅礴的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古典乐器配乐，运用了中国风来表达对于霍元甲大师的敬重，也通过这首歌来祝福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走向强大。这首歌将霍元甲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就热血沸腾，结合着电影就更加的完美。

0: 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即使唱得不好听，还是要拿着麦克风从开场唱到结束。
1: 浸在爱河，
0: 相信一定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不愿意用俗套的歌词来煽情，而是希望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不在乎自己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K 歌之王》，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0年9月29日，收录在专辑《打得火热》中。这首歌曲由26首歌组成，把1990年到2000年之间大量的上榜金曲的歌名混合在歌词里。K 歌之王这个称谓像是朋友之间简单而有趣的调侃，而在这首歌中却表达出了别样的苦涩，自己将热烈的情感、所有的爱恋寄托在歌声中，深情款款，但到最后嘶声力竭，连麦克风都为之动容的时刻，却换来你是 K 歌之王啊类似的评价，对照来看实在太过冷漠。一句歌曲如同诉说一幕幕感人的画面，到最后以对方一个慵懒的哈欠结尾，爱与不爱间无比的鲜明对比，又绝情的最令人无奈。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
1: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陈小春、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忍不住的笑出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灰太狼与红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的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来的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的相依为命，在恋爱中相互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不顺眼，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

里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舒缓的曲调真的非常治愈，这首歌唱出了白羊座的人在恋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热烈的白羊，善良抽象，就像温暖的太阳一样温暖他人。白羊爱一个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羊》，由徐秉龙、沈以诚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26日。都说白羊座的人性格热烈，有一种让人看见就觉得开心的感觉，因为总是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热情、阳光、乐观、坚强，对朋友也慷慨大方，性格直来直往，就是有点小脾气。

徐秉龙和沈以诚的这首歌唱的就是白羊座，很甜的一首歌，凭借着悠扬婉转的曲调，加上歌手迷人的男声，无不吸引着听众。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白羊》。

要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要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

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的浪漫故事。王天阳用他的自己温暖而又满怀希望的歌声来讲述，正如歌词中所讲，虽说心中有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倒，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着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的希望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月》。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8: 上文书说道，杨瑶觉得脸说话都占理儿，不妨就试一试，先叫罗延庆打一阵，

罗将军，你可敢带队伍到山下会战岳鹏举？末将遵旨。罗万庆心的话，甭说保杨妖，就是不保杨妖，岳飞来了我也得和他比划比划，看我们罗家强厉害还是你岳飞的枪法高。好，就这么点队出兵。但万没想到出战的是他的磕头哥哥杨再兴。哎呀，兄长，你不在九龙山，怎么跟了岳飞了？嗨，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情。岳飞义薄云天，宽宏大度，饶了我杀他兄弟的仇，还重用于我哥哥立功也得出战。现在你我成了对立仇敌，说不了讲不起，枪上分高低。不不不，咱们哥们儿不能拔枪头子。想当初天王请我的时候有言在先，我和谁都可以交战，唯独是哥哥你不打，他同意了。哥哥再会。一学战马收兵，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再看洞庭湖的小卒呼噜呼噜上船回君山了。来的也痛快，走的也快。杨妖和屈原公啊都看着你，在哪君山寨墙上拿着票远镜往对岸看着清清楚楚，就等着罗延庆跟岳飞大战一百合呢。一看耶，罗延庆回来了，为什么？再瞧，哦，杨字大旗，明白了，准是杨再兴。杨妖什么没说，回到囚笼殿坐稳了。过了很长时间，罗延庆回来了，臣交旨。罗将军为何不打而归？哎，王爷，想必你看见了，宋军出战者是杨再兴，臣有言在先，我和他是结拜弟兄，不能交战。要不是杨瑶人挺好，要是一般人呢早就翻脸了。什么？你们是磕头弟兄，我可是花钱聘的你呀、啊、重金请你，你吃我喝我不帮我打仗啊？杀！得把罗延庆宰了。杨瑶通情达理，哦，好好好，本王不怪，就是安歇去吧。不，王爷，我要辞职回归故土，我既然不能帮您干活，我在这白吃俸禄我心里不安，我要回家。哎，岳家军里不就一个杨再兴吗？杨再兴你不能和他交手，别人来你不照样能打吗？王爷，如果我明天叫阵，岳飞再把杨再兴派出怎么办？后天叫阵，他再把杨再兴派来又怎么办呢？我是个无用之人，我不如辞官不做。用不着用不着，怎么，你可以不出战，在朝中管管内务如何？罗延庆情面难却，留下了。书中暗表罗延庆可没有造反的心，为什么？内阵的人呐、啊，受中军思想影响，杨瑶对他天高地厚，有知遇之恩，只是不出马临战了。到了第二天，杨瑶升殿跟文武商量，怎么能够退了岳飞的兵马，要不然就按东胜侯说的，咱们先不出兵，等他们出击。屈原公一想，不行，万一真叫王佐说对了，打了胜仗，今后我在杨瑶面前就没有地位了，呵呵，我略施小计。哎呀，天王不可，臣有一计，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将岳飞置于死地。哦，计将安出？天王可命一个能言会道之人到岳飞营中，请岳飞到东胜寨赴宴，我可以在东胜寨设下埋伏，酒席前摔杯为号，将岳飞乱刃分身。岳飞一死，群龙无首，岳军不打自败。这个计策倒好，可是谁能到那把岳飞请来呀？再者说，
岳飞文武双全，能不懂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吗？他能来吗？他不但不能来，还得把使者杀死。哎，天王，事在人为，分谁去呀？可叫东胜侯王年兄去，此事定能办成。胡说！哦，叫着王爱卿送死去啊？不行！天王，您忘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一。第二，王年兄跟岳飞是磕头把兄弟呀，这叫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想一定能把人请到。哦，其实屈原公这叫一箭双雕。屈原公心的话，满山寨我一看，比我才学大的王佐，有王佐没我的好。等着天王当了皇上，我就没有立足之地，把他除掉。我叫王佐去请岳飞，岳飞识破计策，把他杀了。哼，除了我眼中钉。如果没杀，把岳飞请来，好，我可以在酒席前连王佐一块置于死地，这叫一箭双雕。王佐胆敢不去，我就说你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吃着天王饭向着岳飞，天王必然大怒，也得把你杀死。屈原公这人挺坏呀，杨妖不知道啊。哎呀，东胜侯，臣在，那么你辛苦一下，将岳飞请至你的东胜寨如何？这王佐心想，天王啊，你只知道我和岳飞磕头拜了把兄弟，我们这是假的。想当初中相听说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文武双全，想请他到山上当元帅，我更名改姓叫愚公，拿了珠宝金银才拜的把兄弟。当我实话实说请他到洞庭湖的时候，岳飞跟我翻脸了，他说要不是念在结拜的情义上，我立刻把你交到官府，从现在起你回去之后立刻辞职回归故土，好好念书，单等我报效朝廷打洞庭湖的时候，你我共保宋主，如果不这么做，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话说死了，我去请岳飞，岳飞问我你干嘛呢？我当东胜侯呢，保杨妖呢。好，杀，非死不可。我要不去，屈原公该说我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怎么办？现在兵至湖边呐，楚国危在旦夕，你怎么还干这种事？这话没法说。哎，我宁可死在岳飞手，我呀，去。遵旨。王佐回到东胜寨，怎么去呀？呵，这身侯爵衣服去，甭岳飞杀，手下战将也得把我宰了。换吧，都脱掉了，头戴如金，迎门安块白骨，身穿青衫，斜挂笔袋，手拿白扇，打扮成文雅的儒人，坐小船叫水族把他送到对岸，弃舟登岸。一回头，军兵，我到宋营去，你们不许走，你们看着，如果营门口百尺高杆上挂着我的脑袋，你们回山叫令，没有我的人头就别动，听着没有？哎哎，好好，军兵等着。王佐一走三晃，离营门不太远，军兵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众位军爷辛苦辛苦，请往里送个信，就说故有王佐拜见元帅。哦，谁都知道王佐保杨妖的，那是智囊团里的谋士，故有和元帅有交情。等会儿，往里送信。岳飞升座大帐，正商量呢怎么打洞庭湖，那位说出兵吧。怎么出兵啊？得坐船。岳家军确实水师营不行，打不了。军卒报王佐来见，
岳飞想，王佐来干什么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好，有请。军卒出去。王先生，元帅说请。王佐一想不善，给我个面子，来个请字。一直来到了帅堂门前，闪目往对面看看。哎呦，帅案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京中大帅岳飞，十年不见变样了。如果不说上边是岳飞，自己认不出来了。比原来也壮了，也胖了，三绺短髯，头戴帅子盔，身挂软铠，外披战袍，肋下悬剑，往那一坐，威风凛凛。胆小的吓得不敢过去。王佐是文人，有才呀，这文人胆子更大，把扇子收起来，往笔袋里一放，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哎呀，大哥在上，小弟有礼。王佐脸上不带，心腾腾直跳，心想岳飞准得一嗓子推去杀。哪知岳飞也笑嘻嘻的，不过心里琢磨，这王佐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论他的文采，比我那汤怀、施权两位贤弟强多了。我想打洞庭湖，打不了。多次围剿，失败告终啊！必须里应外合，瓦解洞庭湖。如果能收下王佐，给我做内应才行呢。怎么收？直来直去，笑话。那王佐绝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呢。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做。贤弟，免礼，谢大哥。贤弟呀，一别十载，不知道你哪方发财？哦，我在天王驾前称臣，官拜东胜侯。哦，到此有何贵干？哦，大哥身兵天将，我的天王十分畏惧，命我请您到东胜寨赴宴。酒席前，天王想要归降大宋，不知大哥能否赏光？哦，王佐说完，心里合计，岳飞准得瞪眼珠子，命人把我杀了。哪是岳飞略加思索，面带笑容，好吧，看在贤弟你的份上，三天后愚兄准到。王佐多聪明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心里明白，看在我的份上，就是看在结拜之情啊。如果冲羊腰不能去，哦，我哥哥明白了，一定是知道此番赴宴多险恶。可是我来请他，要不去，怕羊腰杀我，不得不如此。良心发现了。可是我呢，把岳飞骗到山上就得死，太缺德了，明说不行，吃谁得向谁。王佐只说了这么两句，哦，元帅赏光，不过请多带兵将。嗯，岳飞心想，不用你说，我也不能自己去啊。好，贤弟啊，请到我的寝帐，你我弟兄痛饮几杯。不不不不，我还有公务在身，小弟告辞。好，来呀，带本帅相送。就这么，王佐离开了大帐，来到了营门外。哎呀，好悬一把牌呀！谢谢诸位，请回吧。王佐来到了湖边，上船回到君山大寨。来到了囚笼殿，天王，我来交旨，岳飞三天后准时赴宴。哦，好啊，王爱卿，立奇功一件。屈原公扇着小扇，心里琢磨：呀哈，我想来个借刀杀人，岳飞没杀王佐，那还不说，他们弟兄情谊不错呀。岳飞真来了，好。

0: 我怎么讲你们俩置于死地？你不磕过头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跟你一块死。
1: 王林兄，
0: 军师，我想借你东胜寨一用，我要补补兵，请你在君山休息。好吧，王佐明白，是怕我看见你怎么在哪块派兵，哪块不暗哨。我私通岳飞给送信去，不干这事儿。再说用不着看，就你那两下子，你点墨水都在我心里装着呢。我呀，避嫌不让我去正好。就这么，王佐住在君山，这三天屈原公忙坏了，就把王佐的东胜寨呀、大堂上重新布置坚壁好，派好了刀斧手。三天到了，咱们回头再说岳飞。王佐走了之后，牛皋第一个就窜出来了。元帅，打开钱粮册看看，我那个银饷领没领？贤弟，不用看，你没领。好，借我50两银子。你要干什么？我准备一桌酒席，请请你。嘿，你请我干什么呢？元帅，你怎么那么好吃啊？王佐请你去你就去啊。酒好酒宴，我好宴，想吃，兄弟请你。嗯，谁不知道汉朝开国鸿门宴，三国年间，关公单刀赴会，有好事吗？哎呀，我兄弟学问不小啊，还知了不少历史掌故呢。他我不是爱听书吗？贤弟，愚兄知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此番这是鸿门宴，但是不如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就在洞庭湖外边扎兵，何时能打开军山？我这叫将计就计。
1: 好，多带兵将，听着没有？
0: 我知道了。大伙儿退堂之后，下边纷纷议论，这回元帅说什么也得带个3万人5万人，带50名将官，趁机打上洞庭湖。杨再兴就说，不要紧，我对君山的地势略知一二，这个君山的各个山头啊都是四面环水，唯独东胜寨、西胜寨这两个寨三面环水，后山一条笔直大道通到岸上，我们可以从后山进兵，借机杀上山头。议论归议论，你不能给元帅出主意。转眼三天到了，五更天，岳飞升座打仗，就看张宝、王恒背了不少包裹，后边跟两个差人，哪儿的？潭州知府衙派来的差人，来送衣裳的。另外还有两员部下将，这两人一个叫张立，另一个叫张用，是亲哥俩，是河间张叔夜之子。回秦二弟被掳到北国，路过河间府的时候，张叔夜一头碰死在囚车前呢，他俩儿子逃跑了，这阵呢已经归到岳飞的营中，忠心耿耿。众将一看，拿这么多包裹干什么呢？岳飞说，众位将军，今天我要到洞庭湖那儿赴宴，要带几名将官，不过要乔装改扮成仆人，打到的差人模样，叫的谁谁就去，没叫的谁给我好好守住营盘。好吧，听着吧。头一个叫的岳云，岳云、张宪、何元庆、傅天亮四个小将。嘿，这四个人长像水葱一样啊，大的20岁，小的10几岁啊。四人往这一站，发了四个包裹，您把这衣服换上去吧，走吧。脸下去了，又叫过余化龙、杨再兴，在营中这两员大将是岳飞的左膀右背，每人发个包裹。不一会儿，这六个人把衣服换好进来了，众将一看，嘿嘿，这模样怎么？苏日看惯了顶盔挂甲，今天全都脱净了。一看余化龙、杨再兴、何元庆、傅天亮，再加上岳云、张宪，全是头戴黑红帽， 身穿红色衣服，下边围着裙子，这裙子是盖腿的，打着裹腿，下边穿着麻鞋。余化龙故意把胡须搓得乱乱糟糟的。何元庆、岳云脸太白了，弄点锅底灰抹又抹，慢又慢，手上都蹭了蹭。岳飞说：“众位将军，因为山上请我们赴宴，我们就不能带兵器，四小将给我开道，于将军、杨将军，你们打着赵伞，赵伞竹筒子里放着兵器，我的枪、你们俩枪、张宪的兵刃都放在里边，分量重点，你们辛苦些。牛皋，元帅，你给我当中军，把衣服换换。哎，好。”牛皋一听乐坏了，老于哎，老杨哎，你们俩得部下走，还得扛着猪杆子，里边有大枪，我当中军，这的老爷我能骑马。好，牛皋走了。不一会儿功夫，换上了中军的衣服，跨上腰刀，岳飞也出去更衣。等他二次回来，众将一看呀哈，嘿嘿，真是赴宴去了，头回看见元帅这么个打扮，头戴国公帽。什么叫国公帽啊？平顶的，像小庙似的，带两个耳朵，就这个型的，往上翘起来，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下边大红中衣，厚底造靴，没有带剑，呵，文质彬彬的。牛皋一看，不带兵刃，你这是赴宴吃酒去，你是挨刀去。我说元帅，你不要多言。牛皋，你给我当中军，听着没有？听话。还有，我得带两个马童，两个家将。俩马童谁？张立、张用。人不离马，马不离人。家将张宝、王恒，这两人兵刃也没带，只是跨口腰刀。外边有兵器的，张宝、王恒加上牛皋，愚者都看不见。有的在腰里围着链子鞭，有的带着短刀匕首，大兵刃都在这竹筒子里了。外边有人牵过马，营中之事撂给谁了？汤怀。又点手叫过铁面天王董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是，我知道。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就这么，岳飞出发了。
14: 这几员大将开道不会呀。干什么有什么规矩啊？你看我看你咯咯咯咯一个劲儿笑。岳飞说你想笑就在这笑个够。

0: 到外边笑去，你到外边笑要叫杨瑶的细作看见你坏了我大事，笑够。哎，不笑了，那怎么走啊？叫你们学你不学，快把那两个差人叫来。哪儿的？潭州衙门来两个差人，告诉岳云等人，你们年轻的俩一对俩对前边走着喊着呀哈，后边打照伞的有规矩，怎么打？这么支不开，得把这个竹竿子伸到前边，把伞扛在肩上。伞什么型的？上面是布的，并不太大，这个是个摆设，因为里边藏兵器了。今天竹竿特别粗，平时呢毛竹这么粗就可以了，今天好都这么粗，手小的握不住，大手两手抱着里边两杆枪啊，把这杆子往前一伸，伞在这，然后往后推，前面一喊呀哈，你说喽，把伞一支，就这么举着。大热天，现在是八月份的，余化龙杨在心可遭了罪了。牛狗在马上高兴，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好，老爷，老杨哎，哎，岳飞骑马在后边，就这么的很快来到洞庭湖的后山的山道这，一看呢，道两旁有上百名军卒打着小旗儿迎接岳元帅。走在最前边的是张宝、王恒，两人打扮成家将模样，甩头疙瘩金，身穿青色长袍，腰系丝绦，青中衣儿，抓起我的快靴。两个人冲他们都摆摆手，接着岳飞晃晃手往山上去，半里地就有一拨人迎接，高喊欢迎岳元帅。岳飞说多谢多谢，然后这伙人噔噔噔噔往山上跑，半里地一拨，半里地一拨，干什么呢？人是往里送信呢、啊、一直奔东胜寨。东胜寨里边谁等着呢？王佐、杨瑶、屈原公都没来，王佐已经回到自己的大寨，手下准备丰盛酒宴，又准备了古药班子，干嘛呀？仪仗队迎接岳飞呀。王佐心腾腾直跳啊，心想大哥呀，不管怎么地，咱们有几天结拜之情，你真要是因为我把你领上山，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可是反过来，我要是私通岳飞，也对不起杨妖，你说我太为难了。命人打探岳飞带多少人，报就带两个家将，没带兵将啊。哎呀，这怎么能行呢？不会，岳飞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对不起，他手下家人里头就有大将，我怕什么呢？走吧。他赶紧出去，站在门口一看，仪仗队两旁等候，这边脖子上挎着鼓，拿着鼓槌，那边大唢呐小唢呐憋足劲儿等着吹呢。有人报元帅到奏乐，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少腔没调，不怎么好听，不过挺热闹。两大排军卒，岳元帅众人来到了寨厅的外边，再看王佐满面春风迎过去。哎呀，大哥，你能光临我的山寨，这是蓬荜生辉呀、啊！贤弟，我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大哥，请。岳飞甩凳下马，缰绳扔给张立，张立牵着缰绳，牛皋下马，张用给牵着，有军卒领着，把岳飞和牛皋两匹马拴在赵壁的拴马环子上，在这看马不能动。杨再兴、余化龙把赵伞啪合拢，戳在赵壁着，两人往竹筒子这一靠，干嘛？看兵器。两家将呢，张宝、王恒呢，往旁边一闪，自有人安排。牛皋高兴，撇着大肚子，嗯，你们都是仆人，看我的，一会儿到里边好好吃一顿。张宪、岳云、何元庆、傅天亮这两人也是从人呢，往这一站，自有人安排。书中暗表，这里头啊有五员大将，就是雷家五虎：雷仁、雷义、雷礼、雷智、雷信。他们认为岳飞指定带几员大将，由这五个人陪着，一旦打起来，那么兵对兵、将对将，雷家五虎发挥他们的威力。他万没想到 岳飞没带将官，带的是四个年轻的加上两个家将。你说一会儿我陪他们吃饭太冤了，算了，找喽啰兵陪着吧，我们呢溜达溜达。就这一招啊，岳飞就高明，雷家乌虎躲出去溜达去了。他这一溜达，等伸手打起来的时候，岳飞占便宜了。众人一直往大寨的正厅走，正厅这块有四张桌子，这四张桌子是给岳飞手下将官用的，因为没人了，就叫岳云当先、何元庆、傅天亮往这一坐，包括两名家将张宝、王恒。两张桌子一边一半，山上一半人，宋军一半人，那两张撤出去了。岳飞跟王佐再往里走，里边呢中间有一门，一门八立关，里边一顶，里边出事，外边人进不去，外边想攻也不容易，这是人家屈原公安排的。牛皋也要跟着进，守门的拦住了，哎哎呀，军爷请您止步。嗯，怎么的呀？里边没您的座位，您得在外边。什么？没我座位？没我座位不会站着吗？哎，这怎么能行呢？
1: 怎么不行？
0: 岳飞听见了，怕吵起来，
1: 中军官，哎，
0: 随本帅进来。哎，好嘞。牛皋进来了，守门的不好意思了，进进去吧。咣当，一门关好了，就搁这么一道门呐、啊，如隔万重山。来到里边，岳飞用眼睛这么一看，八字形两趟桌子，可是摆酒菜的只有两张，两旁边站立不少的军卒，没带兵器，看的意思呢是伺候赴宴人。王佐让岳飞上座，岳飞没客气坐下，王佐一旁相陪，桌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应有尽有。岳飞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杨妖呢？贤弟呀，你家天王为何不到？这个啊，我家天王有琐事在身，一会儿准到。你我弟兄先喝上几杯，叙叙离别之情。哦，王佐嘴这么说，心里合计，岳飞呀，你太厚道了，我家天王是不会来的，这是军师屈原公定的计策，在这个屋的夹壁墙内埋伏下削刀手，并且跟我说的清楚，叫我摔杯为号，只要酒杯落地，削刀手出来就要你的性命。王佐拿着酒杯心里犹豫，如果酒杯一摔，大哥的命就没了，不摔违抗天王旨意，我犯死罪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在这犹豫，夹壁墙里的削刀手着急呀，信的话都快点啊，我们在这里憋着难受啊。王佐心绪不宁，胳膊袖子这么一带，古代人呐，袖子又宽又长，咕噜噜噜，啪，酒杯落地，这地呀、啊是细磨方砖铺的，嘡啷一声，可了不得，夹皮墙哗一下子全倒了，这是木板修的，蹭蹭蹭，从里边窜出来100名削刀手，一个手举单刀，嗨，为首有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手拿明晃晃的单刀，蹭就过来了。岳飞一看啊，不好！王佐一瞧，哎呦，还想跑。岳飞手疾眼快，往前一近身，啊，劈胸一把抓住王佐的衣服领子，往怀里带。哎，大哥，你松手松手！贤弟，愚兄赴宴来了，没带兵器，借你一用。说着，一伸手，把腿给抄起来，这边抓着衣服领子，这边抓着一条腿，脑袋冲前，脚冲后，那条腿在地下当啷着。拿王佐当独角铜人说了，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哦、再说这100多名削刀手，为首有一人是谁呀、啊、是杨妖的五兄弟五王，叫杨钦。杨钦呢、啊、在杨妖的哥五个里才学最大，武功最差，他的武功啊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在二五眼上，胆子最小， 今天呢，他哥哥告诉他了，你领人去杀岳飞，不能不遵令。就这么拿口刀，噌就窜出来了。猛一抬头，看见岳飞在那呢。嗨，上！说声上。岳飞朝着王佐，你们哪个敢过来？谁过来？王佐喊：“哎呀，武王千岁，别动手！”哟，看见王佐了，他吓坏了。杨清和王佐最好，两人是文墨朋友，平时在一起啊，出个诗，对个对，打个灯谜，破个闷儿，下个棋什么的。他今天万没想到，叫岳飞给抓住了。本来呀，在这萧刀手里头有两个头目，这两个头目是屈原公的心腹。事先屈原公跟他们说了，今天你们在酒席前冲出去，连王佐一块杀，杀完了我给你做主。可是为什么又把武王杨钦放在这儿呢？屈原公耍个小心眼儿，你想啊，杀岳飞可以，要把王佐杀了，杨妖怪罪怎么办？他们拿杨钦当替死鬼，有杨钦在呢，那么有武王呢，这两个头目就没事了。如果没有杨钦，不带岳飞，王佐也死了。正因为杨钦这个人呢、胆小，和王佐是朋友，一看就傻了。哎，别动，都躲开，闪开！这一摆手，这两个头目一琢磨，我们过去不过去？听屈原公的，甭管那套，把王佐杀了。哎，武王在看着呢，杀官呐、以小犯上啊，就得豁灭九族啊！不杀，不杀屈原公能不能怪？怪不了我们。为什么？武王比我们官大，谁官大我们听谁的。噌往旁边一闪，再看岳飞，一手抓着王佐前胸，这手拢着他腿往外走，腾腾腾，这一走王佐可遭罪了，这脑袋咚碰桌角呢，闹个包，腿顺地落，当当当当当，科技盖也轻了，鞋也掉了，帽子也没了。哎呀，兄长快放了我吧。不行，你等我出去，见到我们人我再放你走。继续往下去，牛皋在那站着，牛皋苍啷亮着腰刀，嗨，我看谁敢过来干嘛，去逼杨钦。刀手被镇住，他们很快就来到一门这，牛皋用肩膀一扛一门，没扛动，扛一门这个功夫啊，就在两侧的大墙上埋伏了弓箭手，梆梆梆梆，往下射，不让牛皋接近一门，将门砸开。牛皋一看，呀，大哥，我们上当了，种地了，快把王佐掐死！不行，岳飞心的话，把王佐掐死，我们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这里边有动静，外边听见了，嘡啷，酒杯落地，外间屋的喽啰兵呼啦都站起来了，哟，伸手了，有一个喽啰兵抽出腰刀。冲着岳云晃了晃，哎，小伙子，你们元帅大概已经死了，我本来一刀应该把你捅死，你说咱俩没仇没恨的，你死了到阎王爷那可别告我，这是我家天王叫我这么做的。嘿，唰，岳云看着心想，这小子杀就杀呗，干嘛冲我直比划呀，刀奔自己前心扎来，微微拧身，说刀走空了，一伸三个手指，一抠他脉门寸关尺，啊，漂亮来了，刀落地，岳云把他往怀里一带，举起来了，一吊个，脑袋冲墙，摔个万朵桃花开呀！张宪和元庆傅天亮各自亮兵器，七咔嚓砍瓜切菜一样，把这十几个喽啰兵全给杀了。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屈原公就不应该安排雷家五虎上将在这行刺岳飞。这哥五个出去溜达去了，误事了。如果那哥五个坐在这儿，岳云等人不会这么容易得手。随后，岳云、何元庆、傅天亮三个人来救元帅。这三人多大力气，很快咣把一门撞开。岳飞一看门开了，抓着王佐往外跑，牛皋也跑，岳飞往外这一跑啊，王佐受不了了，浑身到处是伤啊，快准备马匹兵刃。再说杨再兴一看里边有动静，赶紧把这伞呢、拿起来了，照头伞把这头啊 往着墙的坐石上咚一撞，咔嚓碎了，拿过大枪，把元帅枪往旁边一放，自这杆枪提枪备手，怎奈马上将的枪太长，在部下时不得劲儿，一扭脸瞧见牛皋那匹马了，行了，借我先使使吧，突噜解下缰绳，刃蹬在手，双手合枪，干嘛守住大门。有人把岳飞的马匹也准备过来，枪也递过去了，那边几员小将围过来好往外杀，走的最慢的是牛皋，牛皋太胖了，体重289斤半，嘿，我的马呢？哎，马啊，杨将军使呢？哎，老杨啊，你使我马我怎么办呢？牛将军，你在部下走一会儿，我呀得给你开道。不行，岳飞一想，杨再兴开道我断后，杨再兴没有马怎么能行呢？二弟呀，你呀先走一会儿，一会儿遇见敌人的马给你夺一匹。哎哎，好吧。前边杨再兴开道，后边岳飞，左边张宪岳云，右边何元庆傅天亮，旁边还有余化龙。尽管如此，牛皋也费了劲了，肚太大跑不动啊，人家蹿蹦跳跃特别灵巧，他在外边蹭蹭，老杨哎，你缺德了，快给我抢马。别着急，离开这个东胜寨再往前走不太远，来了俩送马的了。谁呀？天王杨妖的两个兄弟，三弟叫杨斌，四弟叫杨慧，这两个人奉屈原公的命令，带领500人守在路口。杨斌一看，哟，什么人？我乃杨再兴啊！三方心的话，怎么杨再兴都上山了？刚才没人报啊，说岳飞没带大将。哎呀，杨再兴可厉害，他的武艺在我们先锋班罗彦庆之上，不在罗彦庆之下。哎呀，姓杨的竟敢跟我山寨为仇，是你看枪唰扎了过去。杨再兴一想，正好这马匹兵刃我送给牛皋，枪来了，马上微微一闪身，嚓啦，枪扎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捧，把枪杆抓住，给我。杨再兴躲了一些，他想夺枪，杨斌不给呀，从怀里带，不给，这不要紧，他把自己的枪拿起来，顺着枪杆一扫，就一下，没把杨斌呐抽两截啊，啪，从马上抽到地下，当时绝气身亡。怎么那么巧呢？太阳穴变个三角石呢，一下就没气儿，枪到手里了，战马要跑，正好是往这边来，身后呢是牛皋啊。杨再兴喊了一声，哎，牛将军接枪，龙马，把枪扔了没回头。牛皋也听见了，哎，这可不错，他刚想往前去，有人比他手快，谁呀？他前边不是岳云和张宪吗？张宪手里拎把刀，正不得劲，一抬头，呀呵，枪马来了。现在可不是客气的时候，你让我让你，打仗的时候行了，我收下吧。刀滑入鞘内，一看马从身旁一过，往前一窜身，砰，他把缰绳拢住，一带马头就过来了，正好枪从头顶飞过来，小英雄一探身，哗，凭空一抓，把枪抓住了。哈哈，多谢杨将军。谢谢杨再兴，然后任凳上马，双手轻枪冲过去了。牛皋一看，耶，我老杨啊，你送个空头人情，没我的。杨再兴回头一看，噗嗤笑了，嘿嘿，张宪你手真快，别着急，还有呢，这还一位呢，谁呀？四王杨慧。杨慧一看兄弟死了，急坏了，哎呀，杨再兴，我要你的命。哎，大枪扎了，杨再兴手中枪啊，怎么办？一磕他的枪挡，烫，干什么呢？往里顺枪，不松手，手指头容易坏。吓得杨慧一撤兵刃，还打，这一砸，杨再兴刚啷往外一挂，二马错蹬，回手就是一枪啊，还扎，一枪扎进软肋内，手一拧个。把死士从马上挑下来，啪，跳来来来，枪落地，战马落荒要跑。杨再兴喊了一声，二爷， 快点龙马收枪。哎，好了，他刚要去，有人比他手快，腿也快，谁？余化龙。余化龙一想，哟，马过来了，别让他落荒了，赶紧噔噔追过去，一把搂住缰绳，带过来。马这不横过来吗？这脚一踏蹬的同时，枪在地下，不用哈腰。余化龙多大能耐，用脚尖一捻，嘚儿，烫，把枪踢起来了，一哈身，哎，谢杨将军，认登上马，双手合枪。牛哥一看，完了，老杨哎，你缺了八辈得了，两匹马，一匹也没送到我手啊。二爷啊，少吃点儿，别长那么沉，肚太大跑不动。等着吧，到营中我送你马，我用你送马。几个人啊，顺着山道玩命的往下跑，两旁边梆梆梆梆，剑似飞黄，又如雨翻。那就得说这员大将太厉害了，不然早射死这儿。正往前走，前边是山寨的寨门，东胜寨最后一道关口。寨门里，这就是洞庭湖的一界；寨门外是宋界。这个门已经关得死死的，说书的说的容易啊，事先去员工啊，早就派人在埋伏好了。啊！一声炮响，就从旁边山石拉的小道上，咦，姓岳的，站住！岳飞这么一看，啊，眼前来了十几大寨主，正当中一员大将，向众星捧月相仿。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有丈一，是人高马大，头戴冰铁荷叶盔，朱缨倒洒，身挂冰铁甲。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狮子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堆大目叽里咕噜，臊不分明，准头端正，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二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胯下不追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这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跟那杨慧杨斌大不相同。来者为谁啊？王安，楚国大圣天王之弟，你家二王千岁赛霸王杨凡师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家难当头，水火不容的婆媳迅速化敌为友，男人不顶事，跑了一个倒了一个。任家明离家出走后，给妻儿父母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养不起家，无法调解母亲和妻子间的矛盾，深感做人失败，白日不思茶饭，夜里无法入眠，原谅我的暂时逃离吧。房贷、双胞胎儿子的奶粉钱、水电气费、伙食费，婆媳俩闹不完的纠纷，这些麻烦他从此不管不顾。罗曼是第一个看到纸条的人，就贴在他的梳妆台上，像是任家明对他2年多不停吵闹的最后反抗，反抗得如此彻底。这个王八蛋，罗曼气得手发抖。现在的小夫妻谁养家压力不大，谁家没点婆媳矛盾？可任家明是他见到的唯一一个扛不住压力扔下老婆孩子和鲶鱼花甲的爹妈，留下一张纸条就跑了的男人。

要走，大家都走。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街都是。反正他和人家八字不合，天天和婆婆起冲突，这次正好一了百了。他气势汹汹地把纸条扔给公婆，往日彪悍的婆婆王芳君第一次没有吭声，公公直接从沙发上栽倒在地上。寄予希望的儿子如此不成器，老人脑溢血发作，罗曼的怒火蔫了。人家两个男人一走一病，剩下两个女人，要走也得等到公公恢复，人家人给自己一个说法再走。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没有软骨缓冲，骨头碰骨头，真疼。少了任家明的收入，日子一下雪上加霜。西药太贵了，婆婆每天守着药炉给公公熬中药。屋子里的怪味让人阴郁，两个孩子跟着生病。夜里此起彼伏的哭叫，罗曼的心像被钝刀子割得遍体鳞伤。休息不好，上班时老出错，扣钱，被护士长责骂。现实的挫败把他蔫下去的怒火又撩拨了起来。罗曼忍不住迁怒给婆婆，如果不是公婆从小娇生惯养，丈夫会那么不懂事吗？儿子没出息是父母没教育好，但两年多的婆媳战争，当事人双方从来没有直接交过火，每次都是隔着个任家明，指着任家明这块挡箭牌指桑骂槐，客厅骂儿子，卧室骂老公。任家明忍气吞声，当好了软骨，把两块硬骨头给隔开了。可现在他跑了，留下了两块骨头，要直接对上，多疼啊！况且迁怒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添堵。丈夫出走对婆婆的打击最大，失望加上担心，短短半个月，老人像老了十几岁。好几次罗曼看见他一边摘菜一边掉眼泪，一听见动静就赶忙擦干眼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罗曼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买菜做饭兼照顾公公，对他也强撑着笑脸，自己还能欺负老弱病残。隐隐的他对王峰君还生出点同情，当女人真难，出了事好歹他还有老人帮着分担，可婆婆谁来倾听他心里的苦呢？人在人心在，这个家就不会散。任家明走了两个月了，罗曼彻底的回归理智。他父母早逝，没有娘家人给自己撑腰，孩子他舍不得留下，可带走了他一个人也养不活，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愿意当继父的好男人。只是这日子着实苦，苦得超过了罗曼的底线。他眼看着家里的生活质量节节败退，却无能为力。要保证公公的药费和两个孩子的饮食，两个女人唯有苛刻自己。婆婆总是临到菜市场要收摊了才去买菜，炒菜时一两油可以反复用几次，而自己则割舍了逛逛街、逛逛淘宝的乐趣。为了能多点收入，常常申请加班、值夜班。每次回家后，看着孩子腻着奶奶，对自己有点疏远的表情，他只能在心里哭。生存和亲密，罗曼现在只能保证前者。王方军早没有了媳妇儿刚进门时的强势，这两个月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几乎每一夜都会醒来两三次。偷偷打开儿子房间门，看到罗曼和两个孙子睡得香香的，才放下心来。他把媳妇儿扔下两个孩子走，剩下自己如何顾得住病倒在床的老伴儿和不满周岁的孙子？他更怕媳妇带着两个孙子改嫁，多可爱的一对孙子呀，那是人家的香火。可是人家对不起罗曼在先，如果罗曼真的要带着两个孙子改嫁，他有什么理由拦着人家？他拼命对媳妇示好，只要人留下，人心留下，日子再苦，这个家也不会散。罗曼有气无力地夹菜，半碗饭老半天也没吃完，又是钱的问题。王方军松口气， 钱不算大问题，他粗粗算了算积蓄。阿曼，家里这一摊子你就别操心了，我和你爸的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家里吃饭还是够的，你的钱还是先顾着房贷那头吧。罗曼一时反应不过来，她对婆婆的印象一直停在抠门上，对方自从搬过来带孩子，不仅没从自己腰包里掏一分钱补贴儿子媳妇，连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暗自里克扣着。也许是罗曼的表情过于丰富，王峰君有些赫然，佳明这个狗东西甩手跑了，你爸身体又不好，以后这个家全靠你撑着了，我没什么本事，帮不了你什么，不过家里的这一摊子你就别操心了，有我呢，辛苦您了妈。罗曼低声说，这样和谐的场景与婆媳俩是第一次。
3: 冯秋

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半年过去了，任家明托朋友往家里带了一个口信，我在广东找到了工作，工资不高，仅够自己租房和一人消费，我没脸回家，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个好坏参半的消息让婆媳俩松了一口气，人平安比什么都好，但是生活的重压不会因为一句口信就消减。经过了最初俩月的鸡飞狗跳，活了大半辈子的王方军也能把家里的一切打点得井井有条。他拿出积蓄，除了退休工资，还有克扣下的儿子媳妇们的生活费，花费不菲的进口奶粉也让他给停了。他说，孩子都一岁多了，用不着再吃那么贵的奶粉，这奶粉也就是广告打得好，要真比起来还比不上自己做的营养餐。他以为媳妇会有激烈的反应，谁知道罗曼只是想了想就同意了。王方军和近郊的一家牛奶厂说好了，老伴儿每天早上去拿新鲜的牛奶回家，他用牛奶熬鲫鱼汤给两个孩子喝，再用瘦肉、胡萝卜和菜汁熬粥，两个孩子大口大口的吃得倍儿香。以前罗曼也有心叫婆婆给孩子做营养餐，只是婆媳战争时期唱反调才是主旋律。如今看着婆婆在厨房里守着奶锅给孩子慢慢熬粥，他心里有些暖，有些酸。三个月后，任家明打电话回来，王方军在电话里痛骂儿子，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滚出去就别想再滚回来。你现在知道老婆孩子了，我不和你说了，听你说话我头就痛，你要诉苦跟你老婆说去。罗曼接过电话，心里明镜似的，婆婆唱了白脸，该轮到自己唱红脸，展示妻子的大度和温柔了。婆婆耍的心眼太小儿科，可她不想再计较了。丈夫的电话勾出她心里深沉的爱恨，她恨任家明，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是又牵挂他，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要是一直不回来呢，她该怎么办？就这么一直等下去，这样想着心里便是委屈。这天和婆婆在厨房里，委屈就发泄了出来。婆婆说，阿曼，我也是个女人，知道女人的苦，可是孩子还小，说不定家明哪天就回来了，你就等他一年好不好？再过一年孩子上幼儿园了，他要还不回来，你就和他离，孩子我给你看。妈，你也很辛苦，男人体会不到我们当女人的辛苦，我就是心里慌，想跟你说点话，至少现在我是不会放下你一个人走的，罗曼轻轻地说。第一次他们跳出婆媳关系的桎梏，以平等的女人身份对话。任家明的消失让他们明白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婆媳俩并非不能和谐相处，但是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至亲至爱深深伤害以后，才明白亡羊补牢的代价太大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呀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8: 我5岁那年，父母不幸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哥哥与我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艰辛，却因了哥哥的关爱，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没想到11岁那年，一场矿难又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那时候，嫂子刚刚嫁到我家。没过多久，就有人给嫂子说媒，对方是一个死了老婆的屠夫，家境不错，人也结实。嫂子问了一句，带着康明行吗？那个穿红戴绿的媒婆便再也没有登门。此后又有几家相继来说媒，嫂子始终只有一个要求，带着康明可以，不然就不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嫂子是殷实人家的姑娘，当初嫁给大哥时遭到了家人的竭力反对，甚至要和他断绝关系。可是嫂子仍然嫁了过来，她看中的是大哥的人品。大哥去世后，嫂子没少受娘家人的奚落，逼她早日改嫁。她那蛮横的弟弟甚至扬言要烧了我们的房子。嫂子还是那句话，改嫁可以，必须带上康明。尽管嫂子美丽贤惠，但谁家又愿意她拖个累赘嫁过去？她的家人气得直跺脚，再也很少来往。嫂子在一家毛巾厂上班，一个月才100多块，有时厂里效益不好，还用积压的劣质毛巾充作工资。那时我正念初中，每个月至少得用30-40块。嫂子从来不等我开口要钱，总是主动问我，明明没钱用了吧，一边说一边把钱往我衣袋里塞。省着点花，但该花的时候不能省，正长身体，多打点饭吃。我有一个专用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嫂子每次给我的钱，日期和数目都一清二楚。我想等我长大挣钱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中考之前，我对嫂子说，嫂子，我报考了中专，可以早一点出来工作。嫂子一听，愤怒地看着我，你怎么能这样，你将来要考大学的，不行得给我改过来。第二天，嫂子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去找老师，硬是将志愿改了过来。我顺利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嫂子得知消息，做了丰盛的晚餐庆贺。明明，好好读书，给嫂子争口气。嫂子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很沉重。第二天，嫂子是红肿着眼睛回来的，我问她怎么了，嫂子沙哑地说了声，没事儿，刚才让沙子撞进眼睛里了。说完赶紧去打水洗脸。第三天，她弟弟过来嘲讽她，我才知道嫂子为了给我筹集学费去向娘家借钱，被娘家人赶了出来。看着嫂子还有些浮肿的眼睛，我说，嫂子，我不念书了，现在文凭也不那么重要，很多工厂对学历没什么要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嫂子一巴掌打了过来，不读也得读，难道像你哥一样去挖煤呀？嫂子朝我大声吼道。嫂子一直是个温和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那段时间，嫂子总是回来很晚，每次回来都拎着一个大编织袋，疲惫不堪。我问他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嫂子始终不给我看。有一天晚上到同学家取书，远远地看见路灯下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面前铺着一块白布，上面摆满了鞋袜、针头、线脑什么的，是嫂子。我没有走过去揭穿嫂子，我远远地看着她，时而弓着身和别人讨价还价，时而把零碎的钱理了又理。昏暗的灯光下，嫂子的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光芒。11点半，嫂子才提着编织袋回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脸疲惫，却沾满笑容。看见我坐在桌前温书，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明明，饿了吧？嫂子做饭给你吃。我背对着她点点头，不让她看见我眼里盈满的泪。

那天晚上，嫂子晕倒在了厨房里，我听见轰隆一声之后冲进厨房，她侧躺在地上，脸色苍白，我赶紧将她背往医院。医生说，嫂子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贫血，加上劳累过度才导致晕厥。我要在医院照顾她，被嫂子轰了出来。快回家温习功课，就要开学了，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嫂子住了一天院就回家了，脸色仍然苍白，但她照常上班，晚上依然拎着那只编织袋儿去摆地摊儿。我实在忍不住，跑过去一把将编织袋夺了下来。嫂子似乎知道我发现了她的秘密，微笑着对我说，明明，还差一点，再挣些就够了。说完，轻柔地从我手里拿过编织袋，斜着肩膀走进夜色。靠嫂子每晚几块几毛的挣，是远远不够支付学费的。嫂子向厂里哀求着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还是差一点。他又去血站卖血，嫂子本来就贫血，抽到300cc 的时候，护士实在看不下去，才自作主张地拔了针头。这些嫂子都不曾说，是后来那位护士，也是我同学的姐姐，她说的。嫂子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又到宿舍给我铺床叠被，忙里忙外。他走后，有同学说，你妈对你真好。我心里涌过一丝酸楚，那不是我妈，是我嫂子。同学们嘘嘘不已，有人窃语，这么老的嫂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家离学校很远，每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嫂子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临走还做好多的菜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告诉我哪些要先吃，哪些可以后吃。每次都是看着客车走远，嫂子才放下挥动的手。而每次回家都发现嫂子又比上次苍老了许多，发现他头上竟然有了白发时，我念高二，为了供我上学，嫂子不光在外面摆地摊，还到纸箱厂联系了糊纸盒的业务，收摊回来或者遇上雨天不能外出摆地摊，她就坐在灯下糊纸盒，糊一个纸盒4分钱，材料是纸箱厂提供的。那次回家看见他在灯光下一丝不苟地糊着，我说，嫂子，我来帮你糊吧。嫂子抬起头望了我一眼，额头上的皱纹像冬天的老树皮一样一褶一褶的，失去光泽的黑发间赫然有几根银丝参差着，那么醒目，像几把尖刀锋利地插在我的心上。嫂子笑了笑，不用了，你去温书吧，明年就高三了，加紧冲刺，给我争口气。我使劲地点头，转过身，眼泪像潮水一样汹涌。嫂子，您才26岁呀。

想起嫂子刚嫁给大哥的时候是那么年轻，光滑的脸上白里透红，一头乌黑的秀发挽起，就像电视里挂历上的明星。我跑进屋里，趴在桌上，任凭自己的眼泪扑簌簌直落。哭完，我拼命地看书解题。我告诉自己，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嫂子好好读书。我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嫂子买了很大的一卷鞭炮，长长的一溜铺在地上，像条红色的火龙。嫂子点燃一支香递给我，明明，你去点鞭吧。我接过香，就像接过嫂子所有的期盼和祝福，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引来了四乡八邻的人们。那天嫂子的爹娘还有弟弟也来了，站在人群中，嫂子看见他们走了过去，扑在他母亲肩上失声痛哭。晚上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吃饭，他弟弟拍拍我的肩膀说，康明，你真该好好读书。我挨个敬了嫂子的家人，真诚地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好嫂子。最后敬的是嫂子，她站起身笑着说，明明一家人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大学里的生活和学习比在高中轻松得多，每年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的助学金，而且还有许多课余时间去打工，半工半读，基本不需要家里的钱。嫂子却仍然每个月寄钱给我，要我吃饱穿暖，注意身体。某一天，我对着那个记载着嫂子每次给钱的笔记本时，突然恨起自己来。嫂子给予我的，岂是一个笔记本可以记载？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将笔记本撕得粉碎。大三没念完，我就被中关村的一家 IT 公司特招了。我将消息电告嫂子时，她激动不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嫂子也不用为你操心了，康英也可以安息了。我突然蹦出一句话来，嫂子，等我毕业了回来娶你。嫂子听完在那边扑哧笑出了声，明明，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将来好好工作，争取给嫂子讨个北京弟媳。我倔强地说，不，我要娶你。嫂子挂断了电话。终于毕业了，我拿着公司预付的薪水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嫂子已经备好了饭菜只等我回来。饭桌上坐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看见我回来，嫂子说，康明，快叫张大哥，嫂子以后就去跟他过了。那个男人站起来和我握手，一边啧啧地说，真不简单，大学生呢。我和他只握了2秒钟就跑到房间里去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在心里问，嫂子，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照顾你的机会？没过多久，嫂子和那个姓张的男人就结了婚，我去了，喝了很多酒，嫂子也喝了不少，隐约听见他对别人说，看，这就是我弟弟康明，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呢，在北京工作。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不能时常回家，只将每个月的工资大半寄给嫂子，可每次嫂子都如数退回。她说，明明，嫂子老都老了，
又不花费什么。倒是你，该攒点钱成家立业才对，还时不时给我寄来家乡的土特产，说，明明，好好工作，早些成家立业，等嫂子老了的时候，就到你那里去住些日子，也去看看首都北京，到时可别不认得老嫂子呀。我的眼泪就像洪水一样泛滥开来，我亲亲的嫂子，弟弟怎么可能忘记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聚焦都市夜归人主题，用温暖治愈的流行旋律陪伴每一个在城市奔波的你，卸下一天的疲惫，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夜空中最亮的星由逃跑计划演唱，都市夜空下最温暖的呐喊，清亮吉他与治愈旋律交织，写进迷茫中对光明的渴望。每一个加班晚归的夜晚，都需要这样一首歌照亮前路。

平凡之路由朴树演唱，朴树用沧桑而通透的嗓音讲述穿越山海后的释然与平静，旋律从低吟到壮阔，像极了每个普通人在城市中挣扎又坚持的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成都由赵雷演唱，温润的民谣旋律带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玉林路、小酒馆、秋雨落叶，简单的意象勾勒出城市里最柔软的角落，治愈每颗漂泊的心。

往后余生由马良演唱，低沉沙哑的男声唱出最朴素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在喧嚣的都市中，这份简单的陪伴显得格外珍贵。

像我这样的人由毛不易演唱。毛不易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普通人的不甘与和解。像我这样迷茫的人，优秀的人，孤单的人，每一句都戳中都市夜归人的内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

0: 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音乐爱。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都市的夜晚总是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心事，有人在加班的灯光下坚守梦想，有人在末班地铁上疲惫却依然向前，有人在出租屋里思念远方的家人。音乐成了我们最私密的树洞，每一段旋律都在替我们说出那些难以启齿的柔软。无论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里对光明的渴望，还是平凡之路中历经沧桑后的释然，都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人生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城市很大，夜很长，但总有一首歌愿意为你亮一盏灯。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俄罗斯民谣般的悠扬旋律，营造出梦幻般的湖畔意境。在繁忙的都市夜晚，这首歌能带你的心暂时逃离，去到那片宁静的湖畔。

起风了由买辣椒野永劝演唱，这首歌翻唱来自日本歌曲的中文版，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释然，旋律层层递进，从平静到激昂，像极了我们在城市中一路奔跑一路成长的模样。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由柏松演唱，温柔治愈的旋律，充满希望的歌词。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在疲惫的夜晚，这首歌提醒我们，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10:30的地铁由刘锦泽演唱，舒缓的吉他与温柔的男声，描绘末班地铁里都市人的疲惫与温情。10:30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这首歌写尽了夜归人的辛酸与释然，是属于每个都市打拼者的深夜独白。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都市夜归人的路上总有音乐相伴，那些治愈的旋律像深夜里的一碗热汤，温暖着每颗疲惫的心。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请相信夜再长天总会亮，路再远终有归途。愿你在这座城市里既能为梦想全力以赴，也能为自己留下一份温柔。晚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68讲，何仙姑听了个通会啊，这么一讲，这才知道，感情那个孟姜女抱着人头这么一哭啊，哎呀，口吐鲜血，昏倒在那儿了。那位孟大将军一看，这还了得呀，他知道孟姜女一旦苏醒过来的话，肯定的会追随她丈夫范启良一块死啊。这样一来，不能够把孟姜女送到宫中，皇上一定会怪罪下来的。所以赶快的让这个当兵的把孟姜女救在一旁，随着把手这么一摆着，当兵的赶快拿铁锨哗哗啦啦往下这么一填土，又把这大盖这么一盖，哎，就算把范启良啊这么样给活埋了。听到这儿，何仙姑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说像范启良这个人，他有什么罪过呀？不就是因为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居然的会引来这么一场杀身大祸呀？啊，那通惠呀，恨得银牙紧咬，哼，就凭着我通惠这一身本事，还甭说那三个妖道被你们给除掉了，就那个三个妖道他还在的话，我也不惧怕他们。更何况师姑有您帮助我，我想那个孟姜女呢，现在还在孟大将军的营中，我们就可以把孟姜女给救出来。唉，无奈一劫呀，是我那个师父给我下了严令，他不让我多管闲事。您说看着孟姜女在那儿受苦受难，我们见死不救，这不是活生生的急死人了吗？

0: 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呢也只好用好言相劝，童慧你也别太着急了啊！你想啊，你师父既然给你下了这样的严令，一定有你师父的道理。哎，我也听我那个铁拐师兄跟我讲过，好像啊那个范启良跟孟姜女他们也是应该死的，这里边啊说不定一定有他们特殊的因果啊！别着急，一会儿见着铁拐先生了，咱们马上就可以问他个一清二楚，等问明白了再说，你看好不好啊？走走走，再往前走，你看前边就是那个土地庙了。这面俩人说话搭理的，就奔着土地庙而来。来到土地庙的跟前，这么一看，那位铁拐先生带着费长房、钟离权在门口这儿迎接他们呢。感觉铁拐先生啊早就算出来了，他们马上就会到，把他们迎到里边。费长房、钟离权赶快过来帮着何仙姑解开了绳子，就把那张果呀小心翼翼的放在了旁边的小床上边。通慧啊赶快就来到了离铁拐的面前，扑通一声往那儿一跪，是纳头便拜。师叔，弟子通慧这儿给您见礼了。起来起来，你看我们又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是不是啊？在这儿相遇，这真是幸会呀、啊、幸会。你师父一向可好啊？我师父好，让我也问您老人家好呢。哎呀，你说说啊，怪不怪？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缘分。要说这个张果呢，他是你的师兄，哎，你看却让何师妹把他给叫来了，这能说不是缘分吗？来来来，赶快坐下吧，啊，坐下讲话啊。是，来来来，我给你们引进引进吧。于是啊，就把这个费长房啊、钟离权叫过来了，让他们跟通慧互相的见了见礼。何仙姑啊，还一再的催促李铁拐：“师兄，张果那还昏迷不醒呢，您看您是不是赶快把他唤醒了啊？”“啊，不着急不着急，你看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明白了，他这是啊受的海里边最毒的那种毒药。哎，多亏你们抢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是时间一长的话，现在他的本性还没有离开他的顽壳呢，时间一长那就保不齐了，毒气这么一归心再救起来那才困难呐。来来来，我现在就把他唤醒了吧。张房啊，在，去给我端那么一碗净水来。是，功夫不大，费长房就给端来这么一碗净水。眼瞅着这李铁拐啊端着这碗净水喝了这么一口，横在嘴里边，对准了张果啊，噗这么一喷，随着用这个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在这个张果的身旁边啊画了这么两个圈。行了，这个呀又解毒又能够增进他的智慧，一会儿他就醒了，就能够坐在这儿跟咱们一块聊天了。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大家伙落座之后，那个通慧赶快上前多谢师叔搭救。嗨，你怎么突然之间又多起礼来了？叫张果这还不是应当得分的吗？啊，我这还没给你道喜呢。啊，师叔，您给我道什么喜呀？你看你现在你这个功夫可又有长进了，居然的能够测度人心。你看看在这个中途路中你把这位何师妹给捉弄苦了，是不是？哈哈哈，就李铁拐这么一说呀，何仙姑跟通慧俩人的脸通的一下全红了。感情他们在道上说的话，发生的一切事情 李铁拐这儿全都知道。这个两人赶快问呢，师说师说，您怎么会全都知道呢？我们在道上如何如何的开玩笑。哈哈哈，李铁拐光是笑。那个费长房钟离权更觉得奇怪了，钟离权立刻过来，师父师父，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您全都知道呢？嗨，李铁拐告诉他们说呀，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啊？作为我们仙家，都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之事，只不过呢，知道的人以这个时间长短程度多大，这么样才能够分出你的层次高下来。我跟文美真人呢，就能够知道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不过眼前的事情啊，只要这么一看，或者呢略微的心感神悟，我们就知道了。要说再往后真正几百年的事情，我们还得坐下来好好的推算一番，这才能够知道。你看你们这位通慧师兄现在长进多大呀，他也能够测出别人的心事来了，而且呢还能够变大变小的这些小动物。何师妹，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呢，所以被他给蒙住了。
1: 哦，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就在这功夫，听见那张果呀躺在床上大喊了一声，哎呀，这可闷死我了，你看他醒过来了不是。张果醒过来之后睁着眼睛往旁边这么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再一看，这有铁拐师叔还有通慧在这儿，这还有别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通慧赶快上前，就把他呀怎么样前来打搅他，怎么样遇见的何仙姑，前前后后这样的事情跟这个张果这么一讲，张果到这个时节了，他才恍然大悟啊，立刻翻身下床，来到了铁拐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多谢师叔大救，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来来来，你们扶着他，让他坐下。通慧啊，你师父说没说呀？张果这档子事办的也显得太冒失了。啊，是说来的，师叔，我正想问问您呢。您看，我问我师父，我师父他不告诉我，他只说这个范启良啊，跟孟姜女他们该死，也不让我多管闲事儿。我再一问，我师父就说，什么时候见到您老人家，我自然就全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坐下坐下啊，听我告诉你们说吧。作为这个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仙家应该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既然知道了，更得多加小心。如果要是口舌不慎的话，胡乱的说出来，那不是逆了天数了吗？我们会自取罪力。你们是初学，不知道这方面的厉害，总是怪这些当师傅的不把未来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啊？这其中出入太大，断不可胡言乱语。哦，知道什么就往外说什么呀，那很了得呀。告诉你们，同是一样的话，我能说，他可能就不能说。今天能说的话，昨天还是不能讲。就是说出来的话，到底能让谁听，不能够让谁听，许谁听，不许谁听，这都是有一定定数的，这都是有一定缘分的。这里边啊，道理特别的微妙，要说这个界限也是特别的严格，你们知道吗？啊，刚说到这儿，就这位铁拐先生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怎么站起来了？不成，咱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得赶快的去搭救孟姜女的魂灵。去晚喽，恐怕就来不及了，快走，你们两个人也跟着我一块去吧。 何仙姑跟通慧这么一听能带他们俩去，自然的特别高兴了啊，我们跟着您走。那钟离权急急忙忙也过来了，师父怎么搭救孟姜女的魂灵，我跟着您一块去看看不成吗？不行，你就在家跟你长房师兄这儿陪着张果啊，好好的看家，我们一会儿就回来。钟离权也不敢多说话了。这样李铁拐啊就带着何仙姑还有通辉从这个土地庙里边这就出来了，立刻用了这么一个缩地法，转眼之间他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这儿这么一看呢，肯定是这么一座高山呐，山后这儿有这么一条大河，眼瞅着在这个山上边有不少当兵的围着孟姜女呢。哎呀，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位将官。孟姜女到这个时候苏醒过来了，她知道她丈夫范启良已经让人家给活埋了，夫妻再也不能够见面了。孟姜女呀，面对着大河是嚎啕大哭啊。山底下仍然有不少壮丁，有不少百姓呢，听见了孟姜女这个哭声，他们大家跟着一块儿哭啊，这个哭声那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石破天惊，是哭成了一片。这位将官这么一看呢，照这么哭下去那非得出事儿不成，所以赶快命令这些士兵，你们下去给我抓人，让这些百姓们不准跟他一块哭啊，别哭出事儿来，如果不听话就多抓几个，赶快的给我抓去，不能让他们再哭了。这些当兵的得到命令以后，呼啦这一下往山下跑去抓这些百姓的，眼瞅着抓了好几十人呢。到了这个时候，通慧是忍无可忍，立刻使了这么一个法术，霎时间呢，呜，这一下啊就刮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个风刮的这个大呀，当时是日色无光，昏天地暗，沙走石滚，这些石头块乒叽乒叽，哎呦，把这些当兵的给砸的是一个个是抱头鼠窜，有回大石头梆就砸到这位将官的头上，额头上唰的血就下来了。李铁拐看到这儿知道这就是旁边通慧他使的法术，赶快说了一句，这些人教育教育就行了，不能够太过分，赶快的收了你的法术吧。就在刚才人们一乱的这个时节，孟姜女啊往起这么一纵身，砰的一下就跳进了大河啊，大伙儿过来这么一看，淹死了，孟姜女的尸体就在这河上面飘着的。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拿出自己的宝剑来，冲着孟姜女的尸体呀、啊，他画了这么一个圆圈，您说怪不怪，他画这么一个圆圈呢，孟姜女这个尸体呀、啊，嘿，就散出这么一圆圈的肉来，是一大片肉片，特别细特别碎，这些肉片猛然间唰就变了，变成什么呀，是又白又细的这些小鱼儿往四下唰游去了，随着又画这么一圈，又是不少的小鱼儿唰又都游去了，随着画一点一点的就剩下中间这么一块肉了。眼瞅着李铁拐大喊声鸡，说这块尸体呀、啊，唰的一下变成成千上万的这些小白鱼，唰，冲着李铁拐点了点头，马上向四处散去。到这个时节，李铁拐赶快把自己的小葫芦拿下来，把这葫芦盖这么一打，眼瞅着呢，李铁拐伸手啊，就冲这个河面这儿往起抓了这么两把。就看见有这么一股白烟儿，让他抓起来了，赶快的就往这葫芦里边这么一放，把葫芦盖又给戴上了。何仙姑跟通慧俩人过来赶快问，您这是干什么啊？
1: 干什么呢？你们没看见吗？我已经把孟姜女的魂灵装在我这葫芦里边了。刚才来的时候你们是没留神呢，我已经让当地的土地带着一些鬼魂把范启良的魂魄送到阴曹地府去了。我呢得想办法把孟姜女的灵魂也送到阴曹地府，交到冥王那儿，让他们夫妻一块儿去投胎。
0: 哦，是这么一回事啊。啊，那刚才您拿宝剑这么一画，孟姜女那个尸体怎么霎时间都变成小鱼了呢？
1: 你们要问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跟你们说吧，这件事情啊跟孟姜女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是可怜她命薄啊，而且敬她贞洁，反正人已经死了，魂当转世就是她这个尸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呀随意的给她大家伙留下个念想，一则呢要显示一下孟姜女不但下世可以成仙，而且呢他本身也永远不死，二则呀是使天下的后代看见这个鱼了就想起孟姜女啊，就是留个念想呗。你们看那个鱼好看不好看呢？
0: 好看的，
1: 既然好看的话，你们二位是不是给这个鱼起个名字呀？何仙姑看了看童慧，俩人这么一商量，哎，看这个小鱼啊形色洁白如银，而且这个银呢又是贵品，为了不委屈孟姜女，干脆就管这种鱼咱们叫做银鱼，您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
1: 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对，以后就管这种鱼叫做银鱼。您看直到现在了，各地不都产这银鱼吗？千古相传都说这银鱼啊就是孟姜女她神话吗？这绝不是真的，您说要是真的谁还敢再吃这个银鱼呀？哦，做熟了放在嘴里边这么一嚼，呵，我这嚼孟姜女呢，哪有那事儿去。当然了，后来还有别的传说呢，说这个吕洞宾呢得到之后，他来到湘江这个地方，用这个木箫也变成了银鱼来搭救那些工人们。当然呢这又是一段残史，咱们放在以后再说。李铁拐就这样带着孟姜女的这个灵魂告诉何仙姑跟通慧，你看他这个灵魂在我这葫芦里边，立刻他还变成原来的模样啊，丝毫不差。走走走，回去以后我写下一道牒文，就赶快的把他们送到阴曹地府啊，让冥王那儿去发落去吧。这么着他们又转回了土地庙，回来以后把这情况跟张果呀、费长房还有钟离权这么一说，让费长房呢赶快给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费长房找土地要来了，铁拐李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道牒文，随着吩咐徒弟拿着牒文从这个葫芦里边又唤出来孟姜女的魂灵，让徒弟带着孟姜女的魂灵赶快的奔往阴曹地府。徒弟按照李铁拐的吩咐带着孟姜女的魂灵来到了阴曹地府了，见到冥王了。孟姜女这么一看呢，哟，这范启良早已经在这儿呢，夫妻双双的跪倒在冥王的面前，连哭带哀求啊，说您看看啊，我们本是夫妻，在生世不能够随缘，能不能够让我们下世仍成为夫妻呢？这位冥王呢看完了李铁拐的这道牒文，又瞅了瞅跪在面前的范启良和孟姜女，冲他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你们也不必啼哭了，前生婚姻未遂无缘啊，来世当然还有这个缘分呐，自然可以成为夫妻。 不过呢，铁拐先生送来这个碟文，恐怕另有这么一番用途，怕是有栽培你们之意呀。你们想一想，人生上寿也不过是百岁呀，夫妻好合最浓情时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如果说要能够跳出情网，归入仙班，夫妻长生，万年长会，岂不更美吗？啊，你们可都是聪明人呐，这些个道理有什么参不透的呢？嗯，我讲这个话，你们二位好好想一想。当然了，何去何从，你们要自己的选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3: 好
11: 好
3: 好，
11: 吃饭了，
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1: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

0: 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

0: 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 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

0: 还能包括，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4: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3: 拉开了
4: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5: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3: 金牌，
4: 金牌了，
3: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5: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6: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6: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

0: 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作坊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德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德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德西契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德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

0: 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俺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0: 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0: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一万二对七万，红一军团血战近三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九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山阻击军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都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2: 长征地理名片。
0: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 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目，一钟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5: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6: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6: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7: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

0: 一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市民休闲再添好去处。
4: 城管执法局强化工地出入口管控，筑牢文明施工防线。

为持续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历经2年建设，目前公园硬化、亮化、景观小品等部分工程已正式交付使用。站前口袋公园分为青史城脉园与盛世海东园两大园区，总占地面积1.3公顷。项目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休憩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漫步于一体的城市小微游园，进一步实现市民出门入园、就近休闲的美好愿望。方寸绿地惠民生，街角美景暖人心。公园现已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市民朋友前来游园散步、休闲观景，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生态红利。

0: 为持续优化城市环境面貌，规范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出入口管理短板，加大巡查督导力度，督促各在建工程项目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做好建筑工地出入口维护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对辖区在建工地进行常态化巡查验查，重点关注工地出入口硬化、车辆冲洗设施、施工围挡等配套设施的运行情况。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出入口路面破损、冲洗设备闲置、车辆带泥上路、周边散落渣土等问题，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反馈，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实现，督促施工单位厉行厉改。同时，执法人员向各施工工地负责人宣讲文明施工、渣土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单位落实常态化管护责任，保持出入口路面完好干净，定时清扫洒水，确保出厂车辆必须冲洗干净，杜绝带泥上路，及时清理出入口周边散落沙石、泥土，从源头减少扬尘、路面污染。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坚持巡查与回头看相结合，持续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地出入口专项督导检查，以精细化监管推动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常态化，持续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0: 市场监管总局赴部分龙头汽车企业调研。

0: 促、提醒、避免滥用优势地位拖欠账款。
1: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日。细则立足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堂生产许可工作，推动食堂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食堂生产实际，拓宽许可范围，新增红糖、液体糖、其他糖等系类，实现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列食堂品种的全覆盖，明确食堂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和工艺、人员和管理制度、试制产品检验等要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严格分装企业审查要求，规定食堂分装企业应建立并执行原料供应商审查制度，对其采购的食堂原料制定验收制度，并对成品严格落实检验要求。同时，明确规定食堂中不得添加淀粉糖，生产企业不得以复合糖、复配糖浆或预混粉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堂。红糖生产应具备从甘蔗处理开始的完整生产工艺。有流漂工艺的生产企业应按照标准规定控制二氧化硫残留量，并建立监控记录。

人民网消息，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周卫军介绍了如何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的措施。近年来，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剧，一些大型企业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压榨产业链、供应链下游的中小企业，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这种不合理的成本转嫁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可能削弱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的第十五条对上述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觉得意义非常重大，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状况，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更有助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改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提示，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低价竞争从长期来看会持续挤压商家利润空间，最终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损害消费者长远和整体利益。此次行政指导主要是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打破平台对优质酒店资源的锁定，保障酒店经营者的跨平台自主经营权，终止平台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的行为，把定价权还给酒店经营者。此外，平台也不得利用流量限制、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要保障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

0: 一名网消息，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围绕“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明确到2030年的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5个方面、24项工作举措，并就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0: 电动摩托车换电统一国家标准将实施。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三份清单各有侧重。

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审查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扣入网销售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0: 央广网消息，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体现快速性，为保障用户能够高效、顺畅地完成换电操作。结构上要求电池仓布局合理，并提出换电接口相关要求，以确保电池能够快速准确地装入和锁止。操作上给出了换电操作的常用步骤示意图，引导制造商规范产品使用说明，使用户在不同品牌的换电系统中能获得一致快捷的操作体验。二是保障安全性，标准从电气安全、机械安全及材料安全等多个层面提出严格要求，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例如，对换电接口提出耐电压、绝缘电阻、温升等要求，有效防止触电、短路和过热风险。规定电池仓非金属材料和换电接口的阻燃等级，从源头降低火灾隐患。三是提高可靠性，标准立足换电模式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情况，建立了多维度的可靠性考核体系。整车层面，开展能量消耗率及剩余电量指示试验，保障电量显示准确可信。结构强度层面，通过正弦振动机械冲击试验，进一步防范电池及换电结构失效风险。耐久性方面，明确换电接口插拔耐久试验次数，试验后温升达标，功能正常，保障全生命周期机械与电器连接可靠。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预防甲流？一、疫苗预防。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可显著降低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推荐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孕妇、6月龄以下儿童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每年优先接种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错过这一时段，整个流行季仍可接种。二、药物预防。药物预防不能替代疫苗接种，建议对有重症感染高危因素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暴露后药物预防。在医生的指导下，建议不要迟于暴露后48小时内用药。三、日常预防。采取日常防护措施，也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感染与传播。如果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勤洗手，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等，注意房间的开窗通风，每次至少30分钟，每天2至3次。如何治疗甲流？甲流治疗包括对症支持治疗，以及根据病情和重症风险开展抗病毒治疗。患者应充分休息，适当补水，保证营养，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高危人群应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发病48小时内获益最大，超过48小时，有重症高危因素或已发展为重症的患者，若流感病学检测为阳性，仍应接受抗病毒治疗，不能把48小时理解为超过就不用治。抗流感病毒药物包括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帕拉米韦等，具体选择应结合年龄、病情、肾功能等，由医生判断，不宜自行加量或连用同一作用机制的药物。除抗病毒药物之外， 部分患者出现发热、咽痛、鼻塞、流涕等症状，如果影响到工作、生活，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缓解症状，比如口服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退热，口服溴乙辛或氨溴索，愈创甘油醚等止咳化痰，或者口服一些复方制剂缓解症状，但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医生表示，甲流患者大多愈后良好，痊愈周期短，如无其他并发症，可在1至2周后康复。康复后可适当运动，运动循序渐进，运动量以患者不感到疲惫为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之。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沿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